0: 六一将至，如何防范概率陷阱与猎奇营销？
1: 17岁以下国足收获亚洲杯亚军，中国之声专访国足队员，亚少赛之行带回哪些收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2: 好，我们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地区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一名执法官员透露，当天美国白宫附近发生一起涉及特勤人员的枪击事件，导致2人受伤。有消息称，联邦特勤局人员已经制服一名枪手，有平民受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在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事故现场位于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当地媒体报道说，现场一共有3个大型储罐，出现问题的是1号罐，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者控制。据了解，周边地区强制疏散范围正在扩大，预计受影响人数从约4万增加到约5万。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上升到867例，疑似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省份的一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23号发生2辆有轨电车相撞事故，造成27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当天上午11时30分左右，2辆有轨电车在市中心区域迎面相撞。有消息称，事故原因可能是其中一辆车走错了轨道，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伊拉克政府2017年12月宣布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取得胜利，但该极端组织残余势力仍不时发动袭击。近年来，伊军方持续加强空中和地面清剿行动，以防止极端组织死灰复燃。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昨天展开半决赛争夺，中国队在女单、男单、女双和混双4个项目上闯入决赛。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5月22号19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事故有关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的报道。
5: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6: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国家、省卫健委组织专家开展线上会诊，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5: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7: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已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5: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8: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为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事故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36小时，救援进展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白杰哥，你在救援现场了解到了哪些最新情况？
9: 好的，尹静，我现在是还在留神于煤矿事故矿井的井口边。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一早，井口外面的气氛其实比昨天白天要平静了不少。井口周围等候的医疗急救车也从昨天的10多辆减少到现在只有几辆了。但实际上我们看不到的井下，之前分批下井的救援人员是在连夜的开展搜寻，一直到现在。在今天凌晨3点左右的时候，救援队伍还通过轨道上的平板车向井下送去了一台侦察机器人。虽然叫机器人，但它并不是人形的具身机器人，而是带轮子，更像一台小车，还装置了摄像头和传感器。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呢，它可以帮助扩大井下的搜寻范围。这是我们在现场目前掌握到最新的情况。李静。
0: 那白杰哥，结合瓦斯爆炸事故的特性啊，现在搜寻救援工作还需要突破哪些难点呢？
9: 说到煤矿瓦斯爆炸，很多人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爆炸造成井下巷道设施的损毁。不过我们从昨天下午到晚上，在井口外向多位先后下井的救援队员去了解，他们在搜寻过程中其实遇到爆炸受损影响通行的情况并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他们当时能够到达的位置距离爆炸中心是还有距离的。有一位来自长治市的矿山应急救援队员说，在他负责搜寻的区域呢，只遇到了一处冒落，也就是巷道顶部有局部的塌落的情况。另一位救援队员就跟我们解释说，和瓦斯爆炸的冲击波造成损毁的这个范围相比呢，其实爆炸产生的有害气体它扩散的范围会更大得多，所以不少伤亡者也是因为吸入有害气体。而关于有害气体，截至昨天晚上，相关的排险工作其实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救援队员身后飞的这个氧气呼吸器，它是可以支持3、4个小时的供氧。但是昨天我们采访到的救援队员有最长的一次下井，搜寻的作业就 持续超过了10个小时，因为随着不断的抽排和通风，井下有害气体的浓度其实已经大幅的降低了。救援队员告诉我说，他们只需要在探测器发现到有害气体浓度超标的这样的一些少部分的情况下使用氧气呼吸器，所以呢在井下作业的一次的这个时间可以更加的延长。而因为这个氧气呼吸器呢，它是专业的设备，只能由救援人员来使用，而随同他们下井去担任向导的矿工呢，就会是到达这个井下空气质量相对达标比较稳定的安全区域去给他们提供指引，救援队员再结合这些指引包括巷道的图纸往更深处去做搜寻，他们需要做到逢巷必查，每一条巷道都要搜寻排查到位，并且要做上标记。而在搜寻的过程中，阻碍救援人员向前推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井下巷道的积水。昨天从傍晚的时候，我们看到下井的救援队员除了背上了这个氧气呼吸器，带上头灯之外，还运下去了一批防水衣。在想办法抽排水的同时，他们也要做好涉水前进的准备。有更早下井的救援队员就告诉我们说，在巷道当中一些比较低矮的区域，他们需要躬身甚至匍匐前进，裤子里边都湿透了。所以为了应对这个积水呢，救援人员也是做了分工的，负责探路和搜寻的救援队员，如果发现严重的积水，就会通知地面来安排专门抽排水的队伍下井去支援。而至于瓦斯爆炸事故为什么有这些积水，有救援队员就分析说，可能是放道积水，也可能是爆炸造成了管道的破损，这些可能性目前都还没有排除。而在积水消退之后，更多的细节露出水面，救援人员也找到爆炸的核心位置，就将会有利于下一步的事故调查和责任认定。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的跟进引进。
0: 嗯，好的，白杰哥。
1: 继续来关注医疗救治方面的情况，连线正在长治市人民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张硕弟。张硕弟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伤员救治的最新情况。
10: 嗯，好的。那目前长治市共收治危重的收治伤员128人，其中2人是危重症，2人重症。那昨天上午还有部分伤员在沁源县的医院进行救治。在昨天下午，伤员已经全部被转移至长治市7家3甲医院进行集中救治。那我所在的长治市人民医院呢，共收治患者是27人，其中2人是重症，25人轻症。目前重症的2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我从长治市卫健委呢也了解到，那目前各医院已经针对患者开展一患一策的救治，同时山西省长治市也是调集了心理医生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治疗。此外呢，刚刚长治市卫健委还介绍，目前2名危重症的人员暂无生命危险。那此外呢，昨天国家卫健委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也赶赴到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那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的远程会诊。那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专家赶赴现场呢，参与救治。山西省卫健委呢也是第一时间调派了山西省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等相关专家全力开展这个医疗救治工作。那此外呢，在连线前我刚刚是得知一个消息，那国家和省市的专家也即将对在长治市人民医院的这个患者进行这个会诊的查房。我现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张硕弟。
0: 针对此次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作业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1: 有关事故救援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首先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

0: 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他刚刚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通电话。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
1: 伊朗方面24号凌晨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
0: 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
1: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之内，共有25艘船只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涵盖了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类型的商船，他们都已经提前获得通行许可。
0: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全程负责了协调工作，并为这些船只提供了安全保障。该军队在通报中特别强调了对该水域的掌控力。通报还指责美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破坏了地区安全。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称，美军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已迫使超过100艘商船改变航向。消息还称，目前有超过200架美军飞机和军舰参与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封锁对象包括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区域的各国船只，范围涵盖伊朗位于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全部港口。
0: 另一方面，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表示，这一决定与本格维尔此前针对全球坚韧船队中法国和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行为有关。
1: 巴罗表示，他已与意大利外长立场一致，呼吁欧盟也对本格维尔采取制裁措施。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早上好。
4: 苏阳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3、4天在西北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强降雨，其中今天降雨最强，像重庆的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山西北部、安徽的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还有山西西北部和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雨，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么这次降雨过程的落区呢，和周四周五相比位置偏北，但是呢与上周末的过程相比，一些地方的降雨落区重叠度高。像未来3天，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湖南、重庆、陕西等地降雨强度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呢具有极端性，落区与前期重叠度高，那加大了致灾风险，需要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做好山区、旅游景区和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同时呢，还需要警惕风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危害，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护。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0: 好的，吴迪。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

0: 那么这份苏州声明都凝聚了哪些共识，又将为区域经贸发展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从苏州发回的报道。
1: 21个经济体两天密集议程，一份凝结共识的苏州声明。如果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是一个大家庭，那么此次的苏州聚会就是一次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确认眼神携手向前的家庭会议。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用一加一来概括此次会议的核心成果，即一份以会议举办地命名的苏州声明，以及一份为未来十年服务业发展绘制的新路线图。为什么是服务业呢？他解释说，
2: 服务业对于我们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 跨境电商可能是离我们普通人生活最近的部分，当你海淘一件商品，从下单到收货，能不能像江浙沪包邮一样快呢？此次会议给出了答案。中国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新空间达成了新共识，各方同意要大力推动电子提单和电子发票的跨境互认。
3: 数字贸易的合作是各方都关注的合作领域，这确实是近年来国际经贸合作的关键增量和前沿赛道，APEC所有的经济体都十分关注并积极参与，提出了很多务实性合作倡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方持续推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跨境贸易单证互认，关注数字标准协调对接，提升跨境电商监管与安全保障水平。
1: 此次会议上，各方还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探讨，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深化跨境电商合作。想象一下，未来的国际贸易纸质单据将成为历史，数据就像高铁一样在亚太各经济体之间无缝流动。不仅如此，会议还为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打开了绿灯，各方强调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致力于加强人工智能相关的贸易往来。这意味着无论是硅谷的科技巨头，还是越南的一家小型手工作坊，都能共享 AI 带来的效率红利，数字鸿沟将被这样的共识填平。林峰表示，
3: 针对发展中经济体普遍关心的数字鸿沟问题，各方承诺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支持中小微企业入驻数字平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应用合作，助力更多人民共享发展红利，弥合数字鸿沟。
4: 一份声明，一张蓝图，为亚太经贸合作开启了崭新篇章。数字领域合作硕果累累，而更多的发展成果也将出现在绿色发展的广袤大地上。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气候不分国界，绿色发展的共识也在超越分歧。此次会议特别强调了要厚植亚太增长的绿色底色。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各方拒绝搞一刀切的环保措施，而是呼吁用科学的务实的方式推进绿色转型。从绿色矿产的合作到环境服务的开放，亚太的贸易列车正在驶入一条低碳的快车道。
2: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厚植亚太增长的绿色的底色。各方强调要坚持科学和务实的原则，拒绝一刀切的措施，呼吁增加资金投入，深化能力建设与经验交流，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APEC 成立于1989年，是亚太地区层次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几十年来， APEC 带动亚太地区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大融通，助推亚太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板块和主要增长引擎。贸易部长会议承担着为年底领导人会议筹备经贸成果的重任。此次会议上，各方重申了对亚太自贸区长期愿景的坚定支持，承诺通过亚太自贸区议程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

0: 发出了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的共同声音。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
1: 当前的全球经济确实面临着很多的变化，如何能够有效地把这个活力转化成发展的动力，我想它是需要共识的。所以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呢，我觉得各方还是达成了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经济增长和繁荣的一些共识。这个共识其实是一直以来都是 APEC 的主要的主张，当然在过去的这几年其实有了很多国际规则的改变，我觉得这次重新确认了这种共识，确认了大家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通过规则的方式去促进经济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这一次随神舟23号飞向太空的科学实验当中，水稻再次成为了万众瞩目的主角。
4: 这次上太空的水稻种子将在微重力的中国空间站内完成整整两个完整生命周期的实验。这些种子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邢思佳、张永鹏的报道。
5: 未来人类在太空环境中长期生活工作的日子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然而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症。那症状有哪些呢？形态上，植株生长迟缓，株高缩水，叶片数目减少，叶片夹角变大。生理上，开花延迟，灌浆变慢，更棘手的是产量也大打折扣。那么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症，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呢？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呢？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6: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三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四个试验单元，分为两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两个试验单元是做把上面的两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5: 换句话说，这一次一位是太空素人，从未离开过地球的水稻，另一位则是太空世家，祖辈曾在苍穹之上出生并生活过的后代。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历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两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两代连续培养。这样一来，科学家就能比较两种繁殖方式，种子繁殖和再生稻无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规律。郑慧琼介绍，
6: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离开了地球以后，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它有什么样的机理。
5: 当然，空间站里的水稻实验离不开航天员的参与，他们不仅是住户，更是实验的一线操作手。
6: 就是分子层面，我们天上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航天员也会把我们采集放在负80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5: 这次上天的太空素人水稻和那位太空世家水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郑慧琼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
6: 那个种子它祖先曾经是在天上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记忆的话，它应该比我们从来没上过天的更加适应这个环境，就是所以我们也带了一个爷爷在天上待过一样，然后孙子在上天那种感觉，就是然后那个是从来没上过天的，就是想做这样一个比较。
5: 这里的记忆并不是拟人化的想象，而是生物学上的一个真实概念，用进废退。
6: 记住以后，它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就是通过就我所有我那个营养繁殖，就是通过你体细胞进行记住，也有通过生殖细胞记住。生殖细胞就它就是有限的，就隔代可以遗传的。那个生物学上叫用进废退嘛，就是我们生物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一直生活在严酷的环境当中，这个它就慢慢适应了。这个适应过程当中，它就是有个记忆，所以我们现在这次可以考察两个种记忆，一种记忆呢，通过有性繁殖，通过种子传递给下一代；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再生到这个体细胞传递给，看这两种途径在空间是哪一个比较有优势。
5: 这是人类首次在轨实现连续两代水稻培养，其目标非常清晰，就是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形成水稻对空间微重力环境适应性调控的新理论，为扩大农作物种质资源获取途径提供全新的手段。郑慧琼还回忆起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6: 当时天上收回来的种子，一开始那芽它会躺在那，然后就是因为它感受不到重力，过一段时间它又适应了，它又会竖起来了。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在天上收获的种子它没带回来，天上也是微重力，航天种下去之后它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这个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试验在天上做过，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天上做这样的尝试，它会不会是这样，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哈。
5: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摇篮里，总有一天我们要走出地球，走向更远的深空。而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天上实现再种一次水稻，那就意味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太空中就能实现粮食自由，再也不必千里迢迢返回地面去种植。
6: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如果你一直长期待着呢，那我们最好的就是原位生产粮食。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今天晚上，中国之声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检大厅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筑梦空间站，共同见证这场精彩的太空之旅。欢迎您届时收听收看。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又一年毕业论文答辩如期而至，随着 AI 大模型的普及，不少高校要求学生除了查重之外，还要通过论文的 AI 生成内容检测。有的高校甚至明确提出生成率不得超过15%或20%等硬性要求。
3: 而另外一方面，近期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冲上了热搜，起因呢是有网友发现他被某 AI 检测工具判定 AI 疑似生成率超过60%，经典文本被误伤。有网友在评论区表示，同一篇文章换个平台一检测， AI 率会相差30%。
4: 记者调查发现，有大量企业在提供论文 AI 检测服务，甚至有公司同时做着 AI 生成论文和降 AI 率的双重生意。专家表示，用 AI 检测论文有多大比例是 AI 生成的，确实不靠谱。但为什么此类检测仍能大行其道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7: 网上搜索论文 AI 检测，有大量企业都在提供此类服务，如知网、维普这样的传统论文平台，以及 PaperPass、PaperYY 等新兴互联网公司。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号称让 AI 学习了大量论文后，可以精准检测用户提交的论文到底有多大比例由 AI 生成。但如此检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网友质疑。网友我正通往理想国将他自己写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提交到知网进行检测，平台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AI 度22%，便给出了高度疑似 AI 生成内容的段落。而当他把这些段落删除后再进行检测 ，AI 度升到了47%。
8: 首先，第一篇绝大部分都是我手搓的 AI 特征值，其实是22.4%。在下面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提供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会显示出来你哪里的片段它的 AI 特征值会比较高。于是我在第二次测试当中呢，我就把这些特征值比较高的片段全部都 都给删除了，于是就有了我们第二次检测的一个结果啊。 AI 特征值不仅没下降，反而翻倍了，从20%多翻倍到了47.6%，甚至啊，我之前有一些不被判 AI 的内容，他也开始给我判定为 AI 了。
7: 之后他又修改了300字左右，就把论文 AI 特征值下降到了6%，之前很多的标红片段再也不显示为 AI 生成了。
8: 没有任何一个公开的报告，没有任何一个标准来说他查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依据什么来制定的，所以完全属于黑箱操作。最终的算法以及各种权重的相加，它是不可被验证的，因此得到了这个 AI GC 率并不绝对准确，也不合理。
7: 忽高忽低的 AI 率困扰着不少学生，这些平台还顺势推出了降 AI 率服务，一手收钱查 AI 率，一手收钱降 AI 率。一位大学生反映，一些平台的降低 AI 率功能的确有用，副作用是论文出现了大段口水话。
9: 大家可以看，我改完之后马上就变0%了，而且我用什么改的呢？我是用 AI 改的，花很大的功夫就干一件根本没有意义的事情吗？如果你想证明我这篇文章没有用 AI 写的，但是我用 AI 去帮我改去证明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荒谬。真的，我改的过程中我是十分不开心的。为什么呢？我把我的一些我认为写的非常有总结性的一些好话就改成一些口水的废话。
7: 法学专业的孙同学今年研三，正在准备毕业答辩，他表示自己纯手写的论文反而越是长难句越容易被判定为 AI 生成。
10: 法学我比较习惯于写长难句，句子比较长，像我自己写的也会常常被他误判为这个 AI 写的。然后即使是同一个系统，第一次你他没有检测出来，然后第二次他没有检测出来，你也没有去管他，然后第二次他把这个地方给检测出来，所以我就感觉他这个有一定的算法黑箱。
7: 孙同学介绍，他经常能看到网上一些营销号制造焦虑，声称一旦论文被查出由 AI 写作将被取消学位，点开看都是 AI 降重机构的话术。
10: 他们会在一些短视频号帮他就模仿官方的那种什么什么同学或者怎么样，学位法出台之后这个 AI GC 律师这个被撤销学位，有点制造焦虑的这种感觉。
3: 嗯，记者查询多家 AI 检测平台，确实发现他们不仅售卖 AI 率的检测，而且还卖降低 AI 率的服务，甚至直接销售所谓的 AI 一键生成论文服务，可谓是一手卖矛一手卖盾。那 AI 检测文本乱象的背后究竟该如何把好论文质量关？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记者花59元在 PaperPass 下属平台输入论文标题后，马上就得到了一篇格式工整、带原创性声明、图文并茂的毕业论文。在 PaperPass 检测这篇论文 AI 率高达74%，该平台立刻介绍他们还有一键降低 AI 率的服务。在另一家 PaperYY 平台，记者这篇 AI 生成的论文 AI 率只有55%，不过即使 AI 降重，结果也并不靠谱。一些学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反映，他们的论文内容的确有部分是 AI 生成的，可用这些所谓降低 AI 率的工具也遇到问题。
11: 他给我讲的那些话就是普通人都说不出口的那种啊，就是一堆废话，是降了没错啊，但是完全没有用啊。那你受了罪你起码你也要差不多一点，那完全就是乱七八糟的。
12: 一半自己写的，一半 AI 生成的，根本没用。他查重了之后说是降重了，已经降了，结果我又再查了一遍，根本没降。
7: 用 AI 检测 AI 生成概率到底靠谱吗？记者向多个大模型提问，他们的回答核心意思是，当前 AI 检测工具核心逻辑是计算一段文字的迷惑度和突发性，也就是说，如果文字太过规整，用词过于标准，系统会判定这像 AI 写的。突发性看的是句子长短是不是过于均匀，但问题是每个人的写作风格千差万别，一位认真打磨过论文的大学生，他的论文逻辑清晰，结构工整，反而可能被系统贴上 AI 生成的标签。反过来，只要让 AI 故意加入一些口语化表达，打破常规句式，检测工具又可能误判为人类原创。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用 AI 检测 AI 率本身就不靠谱。
13: 看起来很科学，实际上可能会误伤一大片。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检测工具并不是在识别 AI， 而是在识别一种他认为像 AI 的写作风格。 因为 AI 呢，它本来就是拿大量人类的这种经典文本训练出来的，你包括橘子熊啊、鲁迅啊，高质量的、结构工整的、语言流畅的文字，本来就特别容易被算法误判成 AI 写的。我们目前这种 AI 检测，它本质上呢，更像是一种概率猜测。
7: 如何打破 AI 测 AI、AI 降 AI 的乱象？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范秀帝认为，完全由 AI 生成的论文根本经不起推敲，而使用 AI 作为辅助工具已经越来越普遍。只要思想是学生的，调研是学生的，文字是否经过 AI 润色，是否过于工整，并非问题的核心。
14: 我们一线老师哦，其实都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真的你是靠 AI 的话，其实是生成不了真正意义上论文的，而且它形式上就是有模有样，对吧？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看，空洞，有的内容是完全不得假的。 AI 就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那么可能它就是能够提高学生论文写作的效率和质量，但是它的作用一定要限制在仅仅是辅助工具。
7: 范秀帝表示，真正能把好论文质量关的，从来不是检测系统，而是讲台上的老师。学生的调查研究在论文中一步步展现，是 AI 无法复制的过程。
14: 所以说到底嘛，我们这个就是教育者还是要提高教育教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啊。关键就在于就是老师把关，学生写论文的话，那么他一定要有自己本人的思考，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自己的观点啊、结论啊，最后就是把这一些自己的想法规范呈现，那么这一切还是需要学生来做的。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6: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一个跟请假有关的帖子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非常热烈的讨论。有位于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同学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显摆，当然这个显摆是带引号的。帖子里的截图显示，在学校的这个请假系统的请假类型下拉菜单里有一个生理假的选项。据同学们说，这个选项是刚刚上线的，以前只能选择病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工作人员向媒体证实，学校请假系统近期更新，确实新增了生理假功能，正处于测试阶段，属实即可提交申请审核，且申请无需额外证明。这个帖子呀，不仅吸引了很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女生们非常骄傲地发出自己请假系统的截图，我还看到很多不同 IP 地址的用户也表示他们的学校也有生理假，绝大多数评论还是非常羡慕的，大家异口同声地对这个安排表示赞赏。其实啊，目前全国已有约20个省份在地方性规定中明确了女性劳动者休生理假或者痛经假的权利，甚至呢，在很多商业场景下，生理假的概念也早已深入人心。比如说，女性顾客在很多健身房办张月卡，实际上有效期是37天，也就是说，健身房默认女顾客每月有7天生理期是不能来健身的，不能算在月卡里。相比劳动者和消费者呀，在一些地方，对于女学生这个群体而言，因为生理期不适请个假，却总感觉掺着那么点尴尬。绝大多数面临生理期不适的女生的首选，都是请假制度之外的路子。比如辅导员的人文关怀，比如体育老师的心领神会，因为如果严格按照制度去请假呀，那就只有病假可选，而病假就必须有病历啊、假条啊、各种诊断证明啊来作为证据。正常范围内的经期不适并非疾病，强行自证流程繁琐，更容易导致年轻的女孩子们对正常生理现象的认知出现偏差，把它污名化了。 所以现在一些高校增设生理假的举措，并不只是在下拉菜单里把它从病假里分离出来这么简单，它的本质是对正常生理现象的科学认知和对个体隐私与尊严的充分尊重。而它更可贵的地方在于啊，学校摒弃了以往一些公共管理场合中很容易出现的默认虚假、从严审核的刻板逻辑，而是选择相信学生的真实诉求，不质疑、不苛责、不强求自证。这种信任一定是双向的，学校越是相信大家，就越没有人会在这件事上弄虚作假，最终形成良性循环。而更进一步看

0: 哎呀，高校增设生理假，不仅是请假制度的进步，更是高等教育理念和治理思维的一次进步。当然了，舆论关注生理假，说明这件事儿不只关乎教育，影响校园，它同时也是大众对有温度的制度、有善意的社会的共同期许。一纸小小的假条啊，写满了一所大学的格局，更丈量着治理智慧的刻度。我们希望这份校园里的温柔不只停留在请假系统的一个选项，也能启发社会常态的共情与包容，让更多不便言说或者不愿言说的需求都不必言说，便被温柔看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再过一周左右呢，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相信有不少家长朋友都会选择在儿童节到来之前给自家的孩子买一些礼物或者零食等等。那各类儿童消费品呢，也是迎来了选购高峰。
3: 目前儿童消费品都有哪些陷阱需要注意？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日前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投诉热点，发布消费提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饭都不吃，钱都留着买卡。近日，江西省吉安市的陈先生对自家女儿沉迷文具店买卡的行为头疼不已。陈先生的女儿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不是回家就餐写作业，而是直奔学校对面的文具店扎堆选购卡牌。店里各式各样的收藏类卡牌琳琅满目，商家主打稀有款、隐藏款的噱头吸引了不少小学生群体。
5: 就是那个卡呀，它是抽盲盒，然后呢会开到一种很稀有的卡。那我女儿班上呢就有好多同学就会说去花高价格去收她的这种很稀有的卡，就会导致她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到她学校对面的小店里面去买卡啊，饭也不吃，钱省下来的除了买卡就是买一些零食。
4: 知名动漫人物、经典游戏元素、各类集幻式盲盒类、对战类卡牌线上销量不低，而在线下渠道，记者发现小区、学校周边的超市、小商店内也有大量上述卡牌售卖，不少中小学生甚至学龄前的儿童纷纷购买。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相关投诉日趋增多。中消协表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到30万元。对于盲盒类、卡牌类商品，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都有哪些？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介绍，
6: 主要是那个集中在这个信息的不透明，然后呢诱导过度消费，以及消费后面的那个服务延迟啊、退位等方面。其中呢有不少未成年人呢没有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和知晓，多次下单他那种盲盒的商品，比如说卡片了、纸牌了、玩偶了这种东西。未成年人一般都会容易多次购买，之后呢还会有一些类似于赌博的倾向。部分商家利用这种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其学业和身心健康。
4: 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当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但现实情况是，有不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通过零花钱或者是电话手表的支付二维码等等，在线下渠道大量购买。六一儿童节将至，如何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对此，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6: 一方面呢，需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这类商品，认清隐藏款和限定款的这个实际的概率非常的低，不要抱着这种再试一次就能回本的这种赌博的心态。然后另一方面呢，一定要妥善的管理个人账户和支付密码，防止孩子这个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中国17岁以

0: 下男足国家队，在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决赛中2-3惜败日本队，获得亚军。
1: 尽管没能夺冠，在0-3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两球，也足以证明自己的血性和能力。而在小组赛前两场全败的开局下，能够一路杀进决赛，同时收获 U17 男足世界杯参赛资格，这样的大赛经历呢，对于年轻球员的成长是弥足珍贵的。
0: 赛后17岁以下国足多位球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感受与收获。
2: 中垒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了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的下半场最大的变化，
3: 或许是对决赛的氛围不够适应。中国队在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的上半场表现一般，一度0-3落后。中场调整后，下半场开赛仅3分钟，万象的进球吹响了反击的号角。
4: 就是喊就再来再来，还能打，鼓舞队友，让大家重新振奋起。
2: 好球，赵松元把对方的后卫的球给拦截了一下，自己再趟，哎，这个球点球。这个球拼出一个点球来。
3: 比赛第78分钟，赵松元通过积极拼抢，在对方禁区内制造点球，并冷静主罚命中，将比分改写为2-3。
5: 就像这球也得拼下来，不管是拼没拼下来，都得去拼那球，因为那是我们能翻盘的唯一希望。
3: 作为中国队1.92米的高中锋，赵松元是包括小组赛和决赛中国队对日本队两场比赛唯一都有进球的队员，加上打沙特队的进球，三粒进球也是球队本届赛事的最佳射手。但赵松元说，进球绝不只是自己的功劳，而且也要看到不足。
5: 这些进球都是来自于队友和我们一起的努力创造出来的机会，然后还有些不足吧，也有防守可以再做得更好，进攻的时候呢，就是多进行一些组织一些串联。
3: 尽管中国队踢出了半场好球，比赛的最后时刻甚至对日本队形成了围攻，但最终还是没能追上一个球的差距，2-3告负，收获亚军。回顾整场决赛，邝兆雷接受采访时说的最多的就是可惜。
4: 其实踢到决赛，我们其实也是有机会去赢下对手的，但是因为一开场有些对位没对上，所以非常被动。中场通过教练组的调整，其实我们下半场已经是踢得很好的，只是比较可惜吧。最后有个角球，有个机会进了的话，其实我们在点球大战上面会有他的自信。如果再打一场，我觉得我们其实是有很大机会能战胜对手的，因为对手他们是以传控啊以及中路渗透以这个来进攻，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其实是有很大的机会。
3: 决赛的先抑后扬也恰好对应了整届赛事中国队的表现。小组赛里先输印尼和日本，在大家普遍认为两连败已经出现无望的时候， U17 国足击败卡塔尔压哨出现，在取得 U17 世界杯资格后信心大增，随后淘汰赛里连克沙特和澳大利亚，从而在时隔22年后再次进入亚少赛决赛。邝兆雷说，
4: 从小组赛我们经历了2连败，然后当时觉得机会不大了，有可能出不了线了，但是我们还是团结一致，然后教练组以及球员们互相打气，按照主教练的战术去做好，也分析了淘汰赛的对手澳大利亚和沙特，抓住对面的漏洞转换拼抢，比赛就越来越顺，团结一致，最后逆风翻盘，能给我们自信心方面有很大的提高。
3: 在结束亚少赛的旅程后，这支球队的目标是力争在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上取得好成绩。现在分组抽签已经揭晓，中国队与西班牙、斐济、摩洛哥同分在 H 组。展望世少赛，小伙子们充满了期待，
4: 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亚洲这几个队其实也在世界杯上其实也属于强队吧，而且我们的特点只要好好发挥，在世界杯上面其实是可以大干一番的。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我国瞄准今晚11: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届时，中国空间站将形成3船3舱组合体。今晚，中国之声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显大厅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筑梦空间站，共同见证这场精彩的太空之旅。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十四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今天起到8月31号，广西将开展为期100天的房屋市政工程“防高坠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全面整治高坠安全隐患。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去年郑钦文曾打入8强，创造了个人法网最佳战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张永鹏、胡泽纯、江宗全，是由影静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8: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呢是谁家大美人儿，由歌手金九哲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歌曲与幽默诙谐的歌词和轻快的旋律，描绘了一位外貌出众、性格直率的女性的形象。这首歌发布之后迅速走红，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引发了广泛的传播，许多的网友呢也将其作为舞蹈素材，编排了秧歌舞啊、现代舞等不同风格的舞步，简单易学，并且氛围感十足。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谁家大美人》。

这首歌呢是一首大家熟悉的《纳奴娃情歌》，也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情歌。这首歌最初呢是由邓丽君在1972年演唱，高胜美呢在1998年翻唱了这首歌。歌词以自然的意象来比喻爱情，那首歌词高高的山有我的爱，熊熊的火是我的情，也成为了年轻情侣之间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咱们来听一首老牌的快乐的歌曲《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呢是香港组合草蜢演唱的经典歌曲，这首歌融合了流行与舞蹈的元素，编曲轻快动感，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的旋律一播放出来，大家是否感觉很熟悉呢？这首歌就叫做《隔壁泰山》，也是阿里郎组合于2018年7月推出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以魔性旋律和洗脑舞蹈迅速走红，成为在抖音等平台的神曲。其标志性的动作星星豪和泰山斗，大家还记得吗？曾经可是引发了全网的

来这首歌是由阿牛亲自作词作曲，以轻快的民谣旋律融合春节元素，打造出独特的贺岁民谣风格《桃花朵朵开》。这首歌曲呢，也成为华人世界春节记忆的组成部分，和《恭喜发财》并列为贺岁的经典。

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大家能猜出是什么歌曲吗？就是前几年在短视频平台特别火的一首歌《狂浪》。它以轻快的节奏和充满张力的旋律著称。这首歌因为节奏很简单，舞蹈动作也很易学，迅速呢在短视频平台走红，并且成为线下广场舞的热门曲目。

这首歌是小沈阳演唱的《大笑江湖》，是2010年由小沈阳同名电影主题曲《大笑江湖》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快跑！
1: 年轻人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王心凌演唱的《爱你》，希望今天所有的歌曲能够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

0: 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从冰冷的计算到感知万物， AI 的发展啊，已经跨越了两座高峰。如今呢，我们正站在一个更加关键的拐点，智能不仅需要思考，更需要身体去交互和行动，这就是具身智能，让 AI 融入物理世界，通过看、动、做来学习与进化。它将彻底打破虚拟与现实的边界，让机器从被动应答的工具变为主动协作的伙伴。这不仅是技术的跃迁，更是人类与机器关系的重塑。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具身智能：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浪潮》。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当我们谈论思考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一个与身体分离的纯粹的大脑图像，仿佛思想是悬浮在空中的幽灵，身体呢只是它偶然寄居的躯壳。我们赞美理性的光辉，却很少留意到这份理性的形成与表达始终与我们身体的形态、姿态乃至最细微的感受紧密相连。直到最近几十年，一种新的科学视角逐渐兴起， 他开始认真地质疑那个悬浮的幽灵。这种观点认为，我们的思维并非发生在真空里，而是深深植根于身体的物理体验之中。身体不只是思维的载体或工具，它本身就是思维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如何感知世界，如何理解概念，甚至如何做出决定，都受到身体状态、动作和与外界互动方式的深刻影响。这个视角为我们理解人类心智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想象一个简单的场景，当你面对一个棘手难题，感到思维僵化、一筹莫展的时候，很多人呢会下意识地站起来走动一下，或者是换一个姿势。这不仅仅是放松，背后啊可能还隐藏着身体对思维的调节密码。研究表明，保持开放舒展的身体姿态，不仅能让别人感觉你更加的自信，实际上呢也可能在内部促进你的自信心和积极的情绪，甚至让思维更具创造力。相反，当我们蜷缩身体、双臂环抱时，思维也更容易变得保守和局限。身体仿佛一个调节思维的旋钮，不同的姿势对应着不同的心理频道。现代研究证实，适度的身体活动能够提升大脑的血液流动和神经可塑性，为创造性思维提供生理基础。我们的身体状态无时无刻不再向大脑发送着信号，悄无声息地左右着我们的判断。你是否曾在饥肠辘辘时逛超市，结果呢买回比平时更多的零食，或者啊在疲惫不堪时做出一些事后看来颇为草率的决定？这些呢都是身体状态影响决策的鲜活例子。饥饿感会促使大脑更加关注及时回报，让人倾向于选择眼前能快速获取的能量，或者做出更加冒险、更短视的决策。而疲劳则会削弱大脑前额叶的功能，这个区域负责我们的理性判断、自我控制和长远规划。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这些身体在压力下的反应，也会让我们的情绪系统处于高度警觉状态，可能放大风险感知，或者让我们更容易被直觉和偏见牵着走。所有这些例子都在揭示一个核心的事实：我们的认知并非纯粹抽象的逻辑运算，它更像是一个身体、大脑协同工作的结果。身体通过感官接收世界的信息，通过内部的生理状态提供背景基调，再通过姿态和动作参与思维的过程。大脑则整合所有这些身体信号，将其与记忆、知识融合，最终就形成了我们称之为思维或决策的东西。思维是具身的，是嵌入在身体体验之中的。这种认识带来了革命性的启示，它意味着优化我们的思维和决策，或许有一条非常接地气的路径，那就是关注并调节我们的身体。我们有意识地调整坐姿和站姿，可能就是在为创造性工作或深度专注切换心理模式。我们合理安排休息和饮食，保持适度的身体活动，不仅是为了健康，也是在为清晰理性的思维保驾护航。在教育当中，鼓励孩子动手操作，用身体去体验和探索，可能比单纯的口头讲授更能够帮助他们建立深刻的理解。在心理辅导当中，通过调整呼吸，练习放松的体态，往往能有效地缓解焦虑和压力。更有趣的是，这一关于人类自身的深刻洞察，正在为另一个前沿领域，人工智能带来全新的灵感。传统的人工智能研究，很大程度上追求在虚拟的符号和算法世界中实现智能。然而，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意识到，真正的通用智能或许也需要一个身体来与真实世界进行持续的丰富的互动，从中学习和进化。智能体通过传感器感知环境，通过执行器影响环境， 并在这种闭环互动当中发展出对物理和社会世界

的理解、规划和问题解决能力，这被称为具身智能的路径。它预示着未来更高级、更灵活的 AI 可能不是诞生于纯粹的数据洪流中，而是成长于物理世界磕磕绊绊的交互里，就像婴儿通过抓握、爬行和跌倒来认识世界一样。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进一步延伸，是实现思考、感知、行动三者有机智能融合的机器或系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具身智能，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浪潮，欢迎继续收听。回想一下早期的人工智能人机交互，我们需要学习复杂的命令执行指令，或者精准的移动鼠标点击小按钮。那时的交互是抽象且反直觉的，而现在呢，我们可以在智能手机上直接用手指来放大缩小图片，这是一种极其自然的源于我们用手操控物理物体的身体隐喻。体感游戏让我们通过跳跃、挥臂来操控屏幕角色，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更是将我们的整个身体变成了交互的核心。我们通过转头来环视虚拟世界，通过走动来探索，通过手势来抓取虚拟物体。这些技术之所以让人感到直观和沉浸，正是因为它迎合了我们与生俱来的基于身体的交互本能。AI 系统通过摄像头和传感器捕捉我们的手势、表情甚至眼动，正是在尝试读懂我们身体的语言，从而实现更自然、更无需学习的沟通。由此，具身智能的范畴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要广阔，它不仅仅是指挥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机器人，任何试图理解并响应物理世界或人类身体表达的智能系统都带有具身的色彩。一台搭载了复杂视觉识别和路径规划算法的无人驾驶汽车，它虽然没有人类的躯干，但是它的身体是整个车辆平台，它的感官是摄像头、激光雷达和毫米波雷达，它必须通过这个身体去感知雨雪天气对路面的影响，理解行人手势的意图，并且在复杂的车流中做出瞬间决策。它的智能是与这个高速移动的数吨重的身体及其所处的交通环境深度融合的。同样，一个能理解自然语言并操控智能家居的语音助手，其背后是语音识别、语义理解和多模态融合技术。当你说我有点冷时，它需要理解的不仅仅是一组声学符号，更是这句话背后可能隐含的身体感受和意图。它通过调节空调来响应，完成了一次基于对身体状态理解的人机交互。在这个意义上，图像识别、语音交互这些技术正是具身智能得以实现的感官基础和沟通桥梁。那么这种全新的智能观从何而来呢？它的思想源流可以追溯到哲学和认知科学的深刻反思。一些学者敏锐地指出，传统认知科学将心智比作计算机软件、身体比作硬件的硬件软件二分法是存在问题的。我们的心智并非一个可以随意安装在任何硬件上的通用程序，它被我们的生物身体形态、感官能力和动作能力所格式化了。正是基于这样的批判，具身认知理论应运而生。它强调我们的概念、思维甚至情感都源于身体与环境的互动经验。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人工智能，便催生了具身智能的研究路径。这条路径描绘了智能系统可能如何一步步成长。首先，它需要像婴儿一样通过多重的感官来汲取关于世界的原始信息，从海量混沌的数据流中逐渐地辨别出颜色、形状、声音、纹理等基本特征，形成最初的概念。这第一步
就是从具体感知中学习抽象，然后系统需要将这些零散的概念组织起来，构建一个内在的世界模型。这个模型不仅仅是一张静态的地图，它包含了物体之间的空间关系、物理属性，甚至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初步推断。这个模型是系统进行思考、推理和规划的沙盘。有了这个世界模型，智能体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规划。它不再只是对环境做出及时反应，而是可以在脑中模拟不同的行动序列会导致什么后果，从而选择一条最优的路径去达成一个长远目标。比如一个家庭服务器机器人要完成准备早餐的任务，它需要规划出先去冰箱拿鸡蛋，再走到灶台打开火这一系列有序的动作，并且能应对鸡蛋掉地上了这样的意外。最终所有这一切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感知世界，更新内部模型，基于模型做出决策和规划，执行动作，然后通过动作结果再次感知世界，验证或修正模型。如此循环往复，智能便在这样一个与真实世界持续互动、不断试错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变得丰富、灵活和强大。这便是具身智能为我们勾勒的一幅宏大蓝图。它不再将智能视为悬在空中的纯粹的计算幽灵，而是将其牢牢锚定在物理实在的土壤之中。它暗示着要创造真正通用、适应性强的智能，我们不能只专注于编写更加复杂的算法或堆砌更多的数据，或许更需要为智能设计合适的身体，并创造让它与真实世界充分思磨和体验的条件。这不仅是技术的转向，更是一次对智能本质的重新想象。从这个接地气的起点出发，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智能如何从与世界的真实接触中生根发芽，并最终长成参天大树。具身智能，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浪潮一书，有力地揭示了真正的智能无法脱离身体而悬空存在，无论是血肉之躯还是机械之体。这本书最触动我们的是它将冰冷的科技重新锚定在人类最本真的身体经验中，让我们看到 AI 的未来不是取代，而是学习如何像我们一样通过感知、动作与世界的互动来生长出理解力。这不仅关乎技术路径，更是一次深刻的哲学提醒。智能源于我们与世界的纠缠，而未来的人机共生正始于对这种纠缠的谦卑体认。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具身智能：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浪潮》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时间旅行说，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三个学派，即符号主义、行为主义、连结主义。符号主义发展出了众多的专家系统，最典型的代表是 Deep Blue， 它把人类引入了机器智能时代。读者梅州说，具身智能的核心精神可浓缩为智能以身体为锚，以行动为语言，以环境为课堂。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大脑通信员，认识你的神经递质，未来算法，下一个十年赢在计算思维，量子简史，探索不确定的世界，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第一本电子书是科幻小说，也是历史创造。1971年，美国大学生迈克尔·哈特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电脑实验室里获得了一次珍贵的计算机使用机会。他想到，既然这些机器未来可能广泛地应用于信息传播，那为何不将人类的知识数字化？于是他将美国独立宣言的全文输入电脑，并通过校园网络免费共享。这个举动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本电子书，也成为古腾堡计划的起点。该项目以让所有人自由获取文化遗产为目标，如今已收录超过6万本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今天的这一个时段啊，和大家说一下腐乳的问题啊，咱们家里经常吃的红方。朋友们，有多少爱吃红方的啊？在传统的发酵的美食当中啊，这腐乳呢是很受欢迎的饭搭子，特别下饭。我本人呢也特别爱吃哈，外形呢四四方方，颜色很艳丽，咸鲜微甜，香味浓郁，入口之后仔细品味啊，那真可谓是回味悠长啊。这么好吃的腐乳啊，关于它的闲言碎语也是不少的。比如呢，有的人说呀，腐乳是霉变食物，腐乳营养差，吃腐乳呢会致癌，说呢腐乳啊是腌制品，不健康等等等等。那么腐乳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咱们今天的节目一起就来为腐乳证明。腐乳呢，它有三种颜色，以大豆为原料加工而来的一种发酵的豆制品，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啊，朋友们，1000多年可真是不少了啊。根据制作辅料的不同，腐乳呢一般有三种颜色，包括红腐乳、青腐乳和白腐乳。那青腐乳啊，就是我们常说的那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咱分别来说一说啊，先说一下红腐乳。红腐乳呢，也叫红方，块大，红辣，玫瑰等啊，都属于红方。常见的红方呢，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加入了红曲来发酵，所以它的表面呢呈红色，内部呢就是淡黄色或者是白色。青腐乳啊，就叫青方，咱们刚才也所说的臭豆腐，虽然闻着臭，但入口之后也是香味浓郁，口感细腻，回味无穷啊。白腐乳呢，叫做白方，它呀甜辣、桂花、五香，这些名字呢都属于白方。最出名的是桂林腐乳，被称为是桂林三宝之一。这个白方表面呈淡黄色，具有黄豆的清香。制作腐乳首先要选择品质好的大豆，将其制作成豆腐之后切块摆盘，这个时候称为白坯啊，毛坯的坯。白坯呢，通过接种微生物长出毛霉啊，霉菌的霉啊，让每个豆腐块呢都长满了白毛毛，这个时候称为毛坯。接下来呢，还要搓毛，加盐腌制，加卤汤密封进行发酵。制作腐乳的时候，在白坯变成毛坯的过程当中，接种的微生物产生各种酶，对大豆蛋白进行分解。随着大豆蛋白不断的减少，游离氨基酸、脂肪酸含量不断的增加，也赋予了腐乳独特的状态和风味。盐的添加呢，不仅赋予了腐乳咸香的口感，也能让豆腐块变硬，防止贮藏的时间过久发生酥烂，这个时候它也会起到防腐的作用。制作到这一步啊，你像醇类呀、有机酸呀、脂类呀、醛类呀、酮类等这样的成分的风味与人为的添加的香辛料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让腐乳拥有了极为特殊的香气。
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会馋呢？是不是晚上下班回家会给自己买一瓶腐乳来解馋呢？很多人都说吃腐乳会致癌，那到底会致癌吗？咱们现在来说一说。之所以啊，有人怀疑吃腐乳会致癌，主要呢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腐乳当中的这个腐字让人想到了腐败变质，制作腐乳过程当中的毛霉呢又让人想到了发霉。第二个原因呢，腐乳呢它是属于腌制品，那是否会和亚硝酸盐超标存在致癌的风险有关系呢？实际上呀，大家并不用担心吃腐乳会致癌。首先呢，制作腐乳的霉菌主要为毛霉菌和根霉菌，亚致放射毛霉、五通桥毛霉、种状毛霉、高大毛霉和腐乳毛霉，这些呢，它们都是我国腐乳生产用的主要毛霉。还有几种霉叫做阴米根霉、华根霉、无根霉。根霉与毛霉，它的亲缘性特别高，也常被用于腐乳的发酵。它们都是属于好的霉菌，和这个臭名昭著的黄曲霉菌啊是不同的，所以呢不会产生致癌物。其次呢，关于这个亚硝酸盐的问题，大家也不用担心啊。腐乳的亚硝酸盐的含量很低，有大量的研究人员对这个市场销售的三款腐乳呢进行了检测，发现它们的亚硝酸盐含量都是远低于国家标准的限量值的。也曾经有人对哈尔滨市售卖的12个品牌的轻腐乳进行过检测，结果显示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都低于国家标准的限量值，合格率达到了100%。所以呢，只要是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腐乳，大家呢就不用担心致癌的问题了。

那腐乳到底有没有营养呢？从豆腐变成腐乳，营养上不仅没有多大损失，反而还提高了很多的营养价值。哎，大家不要不信啊，我这个新闻啊可是来自于我们的科普中国。这个豆腐变成腐乳的营养价值提高了很多，它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啊，它保留了原有营养的同时，部分营养增加了。腐乳保留了豆腐当中原有的脂肪、蛋白质、钙等营养，同时呢，维生素 B2、维生素 B6 这样的含量也有增加。比如红腐乳的维生素 B2 的含量，它就是豆腐的10.5倍。

还有一个原因啊，随着蛋白质分解，会分解成多肽和氨基酸，蛋白质消化率就会大大的提高，脂肪分解为脂肪酸和甘油，利于我们更好的消化。经过发酵之后，大豆当中的棉子糖、水苏糖被毛酶、根酶等分解，不会引起咱的胀气。那经过这个发酵之后啊，大豆的异黄酮活性会更高了，因为在未发酵之前啊，大豆当中的大豆异黄酮它主要是以糖苷的形式来存在的，由于微生物的葡萄糖苷酶作用，它呢使腐乳当中的大豆异黄酮这个以苷原的形式存在了，所以活性更高，能够更好的起到抗氧化的作用，同时呢对于维持体内激素的平衡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腐乳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新的营养，比如维生素 B12，比如氨基丁酸、蛋白黑素等等，这些呀大豆当中几乎是不含的，但是经过发酵之后，哎，它就能合成维生素 B12 了，这个呢让腐乳当中的维生素的 B12 就会有显著的增加。

给大家说一组数字，通过这一组数字呢，你就会发现啊，这个维生素 B12 的含量有多高了啊。比如红腐乳当中的维生素的含量是0.54到0.76，白腐乳当中维生素 B12 的含量是每毫克0.41到0.58，青腐乳维生素 B12 的含量是每100毫克之间5.12到7.01，玫瑰腐乳当中的维生素 B12 的含量呢是每100克之间的3.73到4.08。可能大家不知道啊，维生素 B12 它主要是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比如咱们经常吃的肉、吃的动物内脏、吃的鱼、禽、蛋类等食物，而发酵豆制品比如腐乳啊，它真的是补充维生素 B12 的良好的来源。总体来说，豆腐变成腐乳之后营养就更好了。有些朋友会说，那既然慧儿姐都说了吃腐乳这个营养价值这么高，我多吃点，别多吃啊，因为它里面是有盐啊，你多吃了盐会超标的。虽然腐乳的营养价值看起来挺好的，但是也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它的盐的含量实在是不低。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啊，红腐乳、青腐乳、白腐乳当中的钠含量分别高达每100克3091毫克、2012毫克、2460毫克，它呢是豆腐钠含量的350到550倍。一块这个腐乳大概为10克，你吃一块红方、青方、白方，摄入的钠含量分别为309毫克、201毫克、246毫克，那折合成盐的成分就是0.7克、0.5克、0.6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咱们每天每人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吃盐太多不仅不利于控制血压，对咱自胃部的健康也不是友好的。所以呢，吃了腐乳啊，你就要减少烹调盐的用量了，你不能这边吃的咸菜那边你做的菜特别的咸，你做菜的时候你少放一点盐。吃腐乳的时候呢，建议你把这个一块腐乳控制在半块以上。

我就发现啊，我身边有的朋友，尤其是女性的朋友，进入中年女性的朋友，这动手能力特别强啊，她们愿意自己做副乳，觉得自己做的又干净又卫生。在此我提醒您呀，安全起见，最好不要自己做。这个传统的副乳，它的接种方式是把副乳的白坯放在发酵的房间里，这个房间里当中的环境微生物落在白坯上，逐渐的会生长成毛坯。传统的自然发酵环境当中的微生物种类和数量，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控制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在家里做，那有毒有害的微生物的生长就得不到控制了，就可能呢会含有对人体有害的致病菌，比如说沙门氏菌、蜡样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如果毛坯被这些致病菌污染或者进一步繁殖，咱们吃了之后呢，可能就会导致食物中毒。相比之下呀，正规工厂当中的副乳都是人工接种发酵的，能够更好的控制菌这个菌种的种类和发酵的环境，保证食品的安全性。总之呢，这副乳的营养还不错呀，吃得多要注意减盐。除了能直接这个副乳，还能做菜，比如副乳烧排骨、副乳粉蒸肉、副乳冬笋、副乳蒸鸡等等。关于副乳的很多新奇吃法，也有待于很多的家庭主妇们、很多的美食专家们去发展。好的，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杰。很多小伙伴啊，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他们都会秉承热水烫一下餐具的餐前仪式，认为啊，这样呢就可以消毒杀菌，用着更卫生。如果呢不用热水烫一烫再用，总是觉得这心里啊不踏实。热水烫餐具真的能够杀菌吗？怎样做才能让餐具更干净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有关于餐具卫生的事儿啊。然后呢，我也会给大家科普一下在家给餐具消毒的方法和卫生安全的注意事项，千万不要走开呀，一定要认真听。我先跟小伙伴们说一下，用热水来烫餐具能不能够杀菌消毒。送你一句话啊，有点作用，但不大，难以实现。现代的人啊都很忙碌，在外就餐的时候比较多，难免呢会更加在意餐厅餐具的卫生情况。可是呢，市面上的很多餐厅食堂的餐具经常会爆出来检测出什么大肠杆菌，这个呀让人们更加坚持餐前用热水烫餐具的习惯。我又要给大家科普了啊，根据 GB14934/2016 消毒餐饮具中的规定，餐具当中的主要微生物检测项目为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均为不得检出。大肠菌群啊，被用作判断食品是否被粪便污染的重要指标，反映食品被人或动物肠道菌污染及污染程度的可能性。当食品当中的大肠菌群严重的污染的时候，肠道内致病菌，你比如说沙氏菌、致褐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肠道病毒等，这些污染机会增加，对人和动物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使用了被致病性大肠杆菌污染的餐具呢，可能会导致腹泻、腹痛、恶心、呕吐、便血等症状。那如果想要消灭大肠杆菌，需要满足温度在75摄氏度以上，时间达一分钟这个条件，才可将其杀死。再来说一下沙门氏菌，被它感染之后，轻则腹痛、腹泻、呕吐，严重的会导致死亡的。不过呢，沙门氏菌是不耐热的，100摄氏度下加热会立即死亡，如果加热温度偏低，则需要延长加热时间。当温度在70摄氏度时，需要持续的加热5分钟。如果仅有60摄氏度时呢，则需要15分钟才会将沙门氏菌消灭。而我们在餐厅就餐的时候，服务员提供的水可未必是开水，为了避免烫伤消费者，他们给咱提供的水啊，可能都不到60摄氏度。你拿这个水来冲洗餐具的时候，温度还会进一步的下降，这就是不能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我记得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地方的消保委以餐馆的不锈钢餐具、自消毒餐具、集中消毒餐具为实验对象，对他们进行了人工污染之后呢，通过检测大肠菌群、沙门氏菌项目，比对经不同温度的热水冲烫不同时间后的餐具细菌残留的情况，结果发现，如果你用100摄氏度的水烫餐具，并且持续30秒以上，对于去除餐具上的细菌效果还是挺明显的。但是呢，你如果用60摄氏度以下的水冲烫，

所以说呀，关于用热水烫餐具这件事情，如果你能保证是刚烧开的100摄氏度的热水，你能保证冲烫这个餐具30秒以上还是有一些效果的，能够有效的去除一部分的细菌。但是还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啊，餐馆的水呢，大多数情况都是不满足这样的温度，冲洗的时间也是不够的，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所以说呀，朋友们，咱在外就餐的时候用热水烫一下餐具是没有什么坏处的，但是也不要指望能有明显的消毒灭菌的功效。如果水不够热，时间不够长，开水烫餐具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用。但是你想吃得安全放心，还是建议大家挑一些干净卫生的餐厅去。

可能有些朋友就问了，慧儿姐，那我经常外出吃饭，我怎么能保证饮食卫生呢？相比于热水冲洗餐具是否能消毒这件事儿啊，可能有一些朋友更加关心在外就餐如何保证饮食安全。在这里呢，给大家两点建议。第一个建议，选择正规的餐厅。正规的餐厅卫生情况是更有保障的，餐具卫生合格率也是比较高的。第二个呢，辨别消费餐具消毒的餐具是否合格。你看哈，咱们看见很多餐厅的餐具都是包装好的，食用前你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看它的这个塑封膜是否干净完整，包装上是否清晰标注了厂家的地址啊、联系电话呀、保质期，还有这个餐具表面是否是光洁的，不得有附着物，没有杂质，没有油渍，没有泡沫，没有异味。听一首歌曲来休息一下啊，歌曲过后呢，咱们再来说一下自己家里如何保持餐具的干净和安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好了，我们接着回来聊自家的餐具如何保证卫生。我们不能只担心外面餐厅的餐具卫生情况啊，自家厨房的餐具和用具卫生咱也得注意。首先呢，咱家的餐具也要定期的消毒，要定期的把碗筷啊、碟子、勺子等杀毒消菌啊，消毒杀菌。比如你可以煮沸消毒，可以用蒸汽消毒，可以买来消毒柜消毒，这些都是可以的。采用蒸汽煮沸消毒，应该在蒸汽或者沸水当中保持十分钟以上。采用红外消毒柜的呢，按照说明书使用的，一般应开启消毒柜十分钟以上。大多数的家庭使用的筷子啊，都是竹筷或者是木筷。如果环境潮湿，用清洗的不彻底，这个就很容易滋生细菌，甚至会发霉，长期使用呢会危害健康。2020年的时候，上海市消保委征集了200双普通家庭使用过的旧筷子和660双新筷子，包括木筷子呀、竹筷子呀、不锈钢筷子呀、密安筷子啊、合金等5类，对这些筷子呢进行了检测。结果就发现，在这些材质的筷子当中，使用时间超过6个月的筷子更容易发霉，霉菌数量呢比新筷子和使用3个月的筷子要多30%以上。木质和竹制筷子结构疏松，表面的凹槽细纹容易隐藏细菌，霉菌系数是不锈钢、合金、密安筷的7倍以上。所以呢，要想保持咱家筷子干净卫生，首先咱要做到每次餐后认真清洗，其次呢，你要等到晾干以后再放入碗柜，并且碗柜要保持干燥。筷子还要定期消毒，竹木筷子呢可定期用沸水煮20分钟，或者每隔6个月换一次。不过呀，木质筷子高温煮后可是容易变形的呀，可能会影响使用。如果介意呢，你也可以选用这个合金的筷子和不锈钢的筷子，只是不锈钢筷子夹菜太滑了，吃火锅也可能会烫嘴的。咱们刷完碗之后，里面难免会有残余的洗碗水，这个时候呢，你这个碗口啊，最好是朝下倒扣着放。再来说一下咱家的这个菜板的问题啊，如果你使用菜板，首先要做到生熟分开。什么叫生熟分开？就是你切肉、切生肉和切蔬菜水果不要用同一个菜板，或者你别用同一面，你避免它们交叉污染。其次呢，你使用菜板的时候要及时的悬挂晾干，避免这个菜板发霉。在洗菜板的这件事情上呀，有研究对比了用不同清洁方式清洁被大肠杆菌污染的不同材质的菜板的清洁效果。结果大家猜怎么着？结果发现呀，无论什么材质的菜板，在清洁率上都是用50%热水清洗它的效果最好。你像你用湿巾去擦呀，你用洗洁精，用那个就是咱们家的那个铁丝网去擦呀，这些方法呢都不如用50摄氏度的热水去清洗，它的效果是更好的。所以在清洗菜板的时候呢，推荐大家用5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冲洗，不要只是干擦。有一些人洗碗之后啊，要用这个干的洗碗布擦碗，这个习惯呢很不好，最好别这样，因为洗碗布真的不干净啊。中国家庭厨房卫生调查白皮书显示，通过活动搜集的洗碗布单块细菌总数量的这个最高的数量呢高达5000亿个，用得越久细菌越多，其中包含了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沙门氏菌等在内的19种条件的致病菌。所以呢，为了保证安全性，洗碗布使用之后一定要洗净晾干，并且呢定期用沸水煮10分钟以上，
而且还要经常的更换新的抹布。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啊，这个热水烫餐具的仪式感是可以有的。那如果想给餐具消毒杀菌，得需要100摄氏度的水，并且保持冲洗30秒以上，否则呢作用不大。虽然能够冲洗表面的灰尘，也算是有一个心理安慰了，是吧？哎，用着舒心。另外啊，咱们不要光盯着外面的餐具，自家的厨房也要注意卫生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在开始的时候想跟大家来说说亲情。好妹妹乐队呢重新演绎了当年的那一首歌，叫做一封家书，作为电影一切都好的推广曲，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如何拯救亲情？这个世界上最严肃而麻木的感情，可能是很多现在的人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再来说说当年的那一首歌一封家书。这首歌在当年的中国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民谣歌手李春波20年前创作的一首经典歌曲，获得了1995年第3届中国金唱片奖。那首歌第一次用唱歌的方式把书信的内容唱出来，这种直抒胸臆的表达，自然流露的真情实感，当年在中国引发了强烈的共鸣。李春波曾经在采访当中提到啊，当时创作《一封家书》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正在广州打拼，生活特别苦，有一个下午很想家，就想给父母写封信，可是写着写着呢就写不下去了，痛哭流涕之后，他把这封信写成一首歌。而这种感情和经历恰恰和大家很多人的心目当中的情感，在外面打拼的这些人心底里的想法是契合的，就是那种要跟父母说，哎呀放心吧，我一切都好，你们要注意身体啊，就是这样。然后在20年之后，好妹妹乐队改编一封家书这首歌的时候呢，除了保留李春波那一版的精髓之外呢，更加贴近现在的人大家的生活。好妹妹乐队说，现在大家写信都比较少啦，都是发微信比较多啊，所以呢他们在歌词里面加入了这个微信啊、广场舞啊这些元素，所以呢大家听起来会更有共鸣的。尤其是 我在外地挺好的这句话，现在很多在外面打拼的孩子都是跟父母这样说的。就好像这个好妹妹乐队里面张小厚，他说当时呢他辞职做专辑的时候，每一次奶奶问他，哎呀在干什么，现在怎么样啊，他就不想让奶奶担心，就会跟他说现在在上班，在开会，我现在挺好的。其实这种善意的谎言都不是单向的，像这个父母啊，有的时候不想让在外面的儿女担心啊，有一些什么小事儿啊，也不跟儿女说，说啊放心吧，家里一切都挺好的。所以说这种关爱真的是互相的。所以在20年之后，好妹妹乐队把这一首《一封家书》重新拿出来演绎，也是跟当年一样，能够触动到那一些在外游子的内心的真感情。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个新版本的《一封家书》。

好妹妹乐队一封家书，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有一些老的歌手，我们可能只能在他们过往的音乐当中去回忆他，有一些歌手呢现在依然活跃在我们的视线里，比方说那英给电影夏洛特烦恼也配唱啊等等等等，一起回顾到他当年的这一支梦醒了。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那英的《梦醒了》，出自于她1998年的那张专辑，叫做《征服》。这张专辑其实还蛮值得来说一说的，由丁晓文呐、袁惟仁呐、李思松、李伟松等等人来填词作曲，全部都是金牌的作词作曲人，被评为最佳华语唱片之一。而凭借这张专辑的那英也成为第一位能够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内地歌手啊。同时呢，这个潘协庆、袁惟仁因为这张专辑也入围了最佳作曲人。另外要特别提到的是，在1999年底，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出访新加坡的时候呢，还把那英的这一张《征服》专辑，还有同一年他出了另外一张专辑《干脆》，这两张专辑送给了新加坡当地市民作为礼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以前在老歌回忆录当中好像没有给大家放过游鸿明的歌吧，很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所以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听他的这一首《倦鸟于花》。这首歌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开始就是因为他的歌名《倦鸟于花》是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描述这个世间男女的爱情吧。男人呢，很多都是对外面的世界好奇，女人则会坚守着爱情原地等待。那等你看遍了繁花似锦，都不及心中那一朵余花的味道。不管你飞到哪里，我永远是最美丽的一朵花，在这里为你绽放。这首歌就是唱到爱情里的这种坚持、无奈、抉择、信念，有些人就是愿意为了爱情在原地等待，不管对方飞多远。一起来听到游鸿明的《游氏情歌》《倦鸟于花》。

雪花似雨，心里却感伤无语。冷天气可以穿衣，心病却难以痊愈。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熟悉的旋律，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你会

0: 调味很重要，加上盐，盐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笑><笑>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6: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5: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6: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5: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6: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5: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7: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这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8: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

0: 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一条龙诈骗案》。
4: 是什么人让价值100万的货物不翼而飞？又是什么人打来了神秘匿名电话？一个案件的背后又牵出了什么？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他们诈骗的手段真是与众不同吗？是什么让他如此大胆又如此轻松地骗走巨额货物？警示通言之一条龙诈骗案即将播出。人的身体是由多个器官共同协调组成的，他们各司其职，为个人的生活默默地工作着。从没有谁说自己的身体各个器官存在个高低贵贱之分。同样，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个人能力的不同，必然导致个人工作的不同，进而导致收入的不同。按理说，这个也没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工作的性质和内容不同而已。但是有些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不愿平庸的生活，但又不愿去努力的工作，总是想走点歪门邪道，获取点不义之财。
6: 都说啊，不义之财不可得，可偏偏呢，还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哎，为了让自己多得一些不义之财，竟打上了别人的主意，通过各种骗术骗取他人财产。但事实上，只要大家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哎，凡事啊仔细认真，提高警惕的话，相信那些所谓的骗术、也是很容易被拆穿的。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武汉江城的诈骗案，看一下价值100万的货物是怎样不翼而飞的呢？
4: 去年4月1日。武汉市北方快运公司接到济南格力空调销售部打来的催货电话，称从武汉运往济南的一批空调已经到齐了，可还不见承运人来交货。公司负责人听了心里十分着急。
6: 当时啊，武汉市北方快运公司啊用的是一辆山东牌照的货车，和货运承运人呢签的合同日期是3月31号到货，那今天呢都已经是4月1号了，但是货还没到。北方快运公司的负责人马上开始与那辆山东牌照的车进行了联系。意想不到的状况发生了，对方手机关机了。这时候那批本应该到了的货物与山东牌照的车又去了哪里？是神秘的消失，还是早有预谋的算计？
4: 这批货物价值近100万元，一旦丢失，他们不但要照价赔款，而且还将在竞争激烈的货运市场失去信誉。于是公司负责人急忙到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报案，警方当即对此案立案侦查，很快锁定运输合同的签约人丁峰。然而丁

0: 丁峰压在快运公司的证件全部都是伪造的，那么丁峰的真实身份是怎么样呢？这批货物又被拉到哪里去了呢？
1: 当时啊，武汉警方呢就立即调集了所有的精兵强将，兵分两路，一路呢乘飞机前往山东，对犯罪分子可能去的方向呢进行了围追堵截；一路呢是走陆路，通过警方调集来的机动车呢，用陆路的方式对犯罪分子展开追踪。
0: 当天下午，陆路追踪的警方和北方快运公司的两名负责人沿着107国道一路北上追击，并沿途查询各个收费站过往车辆的录像资料，但是依旧没有什么重要线索发现。4月3日下午，正当陆路警方追击到河南省新乡市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什么让那批近百万的货物神秘消失？那批货物又落入了何人之手？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将给案件进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帮助？警示通言之，一条龙诈骗案正在播出。
1: 就在这时啊，我们的受害人称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哎，对方说知道这批空调的下落，但是需要10万元呢作为信息费。警方一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马上就对这个电话进行了分析，发现的是从河南濮阳市打过来的。追踪到新乡的警方在接到这个信息之后，马上就通知了在济南的另一个侦查组，赶往河南濮阳，定于啊在濮阳会合。
0: 当天晚上，两路人马汇集濮阳，并立即与打匿名电话的人展开周旋，约定第二天在桃园饭店见面。按约定，警方在饭店开了两个房间，由公安干警扮成公司的出纳，并负责带来10万元钱的信息费。公安干警在房间的窗台的显眼处放了一个热水瓶，以倒水为暗号，让停车场上的公安干警通知对方房间的警察采取抓捕行动。4月4日，两个打匿名电话的人如约来到饭店，出示了部分格力空调的机身码，快运公司负责人核实正是他们所运的货物，便开始假装付钱。就在这时，两班警察同时出现，迅速将其抓获。

0: 此时此刻，公安干警们知道这次的抓捕行动有多么重要，所以啊，必须要采取周密谨慎的措施。一旦打草惊蛇，狡猾的犯罪分子就将很难被抓捕，那丢失的这批货物也就很难再被追回。所以，局领导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部署抓捕方案。
1: 经审讯，这名犯罪嫌疑人是负责销赃的。之所以打匿名电话，一是想单独拿着10万块钱的信息费，二是由于前几次同伙间分赃不均，心里不平衡，产生了用举报进行报复的想法。于是公安干警顺藤摸瓜，查出此人的联系上线叫李庆国，于是以买空调为诱饵，第二天将他抓获。
0: 经审讯，李国庆说啊，是一个叫老姜的人呢，负责出去拉货，刘富俊、郝振元两个人开车，他呢只负责在家给他们听电话。哎，从山东来之后，把货拉回来之后，老姜呢说要把货卖掉，他就找到了王雪峰，这些呢都是老姜一人操作的。
1: 老姜是什么人？他是该团伙的真正头目吗？那么他又如何把300条空调的运输骗到手的呢？警视通言之，一条龙诈骗案正在播出。老姜到底是什么人？依次看来，他应该是该案的主犯。经侦查得知，此时老姜一伙正在鄱阳商议销赃，于是公安干警以李庆国约请老姜一伙赴宴洽谈生意为由，将他们一举抓获。原来老姜就是丁峰，真实的名字叫姜桂芳，正是该团伙的头目。
0: 据姜桂芳交代说，这个车刚买来时啊，李庆国呢就说想出趟门。李庆国呢这时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套假的行车证，还有假的货运证，以及养路费证，还有驾驶证，以及假的身份证，并用姜桂芳的照片呢做了一套，说想挣点钱，哎，骗别人一把。到武汉后呢，就由郝振远呢负责去联系所谓货物空调。信息部的人啊领着他们到了货物的现场，哎，到了那里之后，姜桂芳就在签字处签下了丁峰两字，随后便把货物轻松取走了。
1: 就这样把价值近100万元的空调装上了自己的货车，顺顺当当的拉了出来，由刘富俊、郝振远二人将货物拉往新丰县一个偏僻村庄里去了。4月6日当晚，公安干警连夜开车赶往新丰县，查获了这批货物的下落。
0: 当办案民警们把仓库的门打开时，300台格力空调，一共是900箱配件呢，映入了他们的眼帘。干警们心中啊有一种打靶归来的感觉。看到这台车上的牌照之后，确认这台车就是犯罪所用的，也是我们干警苦苦追了3000余公里所要追到的犯罪工具，辛苦啊，真是没有白费啊。
1: 4月8日，公安干警在河南警方的协助下，将300台格力空调在郑州现场移交给了当地销售公司，并把姜桂芳、刘富俊、郝振元等犯罪嫌疑人乘火车押回了武汉。
0: 这个案件通过与濮阳当地公安机关积极的配合，经过3天3夜一举抓获了6名犯罪嫌疑人。当事人被骗的300台格力空调、价值100余万元的货物呢，被全部追回。
1: 货物的追回是否真的宣告事件的结束？案件的背后到底还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警视通言之，一条龙诈骗案正在播出。警方一开始审讯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他们一直还在狡辩，想逃脱罪责，但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他们不得不低下了头。然而在警方的审讯过程当中，警方又有了新的发现，姜桂芳等人又交代了其他2次诈骗案件的犯罪事实。
0: 据姜桂芳交代啊，第一次他们去了湖北省沙市，哎，把大的洗衣机150套、小的152套呢骗回去了。第二次是过了春节后，他们到了呼和浩特市，骗了4500件酸奶。当时呢，都只是啊，只要签了字，哎，就能拉走货物，跟这次的状况都是一样的。
1: 警方立即前往姜桂芳的老家河南展开侦查，在他家里，公安干警看到了这样的一幅情景。
0: 在对江桂芳的家里进行搜查后，发现她孩子每天喝的牛奶呢，就是她骗来的酸奶。她妻子洗衣服所用的单桶洗衣机也是她作案骗来的。她的家里真可以说是靠犯罪发的家。
1: 靠销赃得到的不义之财使江桂芳一伙迅速富裕起来。可好景不长，警方很快追回赃物，侦破了此案。三起诈骗案件虽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可人们不仅要问江桂芳等犯罪嫌疑人是怎样一次次的把巨额货物堂而皇之的骗走了呢？他们诈骗的手段真的就与众不同吗？他们到底有什么神通广大的本领？为什么他们可以一再得手？是他们手段高明，还是货运公司疏于防范？警视通言之一条龙诈骗案正在播出。
0: 这可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团伙诈骗啊，他们配合的默契度从源头到最终的收尾都有专人负责联络，而且是层层递进。但是再高明的骗术也都会留下破绽，因为骗术终归也只是骗术。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伎俩使他们可以如此轻松的一次又一次的从货运公司骗取货物呢？
1: 其实不法分子作案伎俩并不高明，那么被诈骗的货运公司是如何来选择货物承运人的呢？据货运公司的介绍，一般要提供给货运公司一个车源后，由货运公司自己来核实。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而把江桂芳等人介绍给北方快运公司的盛达信息部在接受警方调查时得到的答复却是这样的。
0: 货运公司的负责人只是问了他们车是哪里的，愿意到哪里去，车型的是什么样子的，是否有驾驶执照，最后呢再由货运公司决定是否可以拉货，看似比较复杂的一个审查流程。但是当警方问到是否有实地看车时，得到的答案更是惊人。
1: 因为货运公司每天的事情比较多，比较忙碌，而每天到公司来的司机都有十几个，他们这里又没有什么协议，只有登记司机的名字，然后再看一看他的车，车号对不对，之后是检查他们的驾驶证，看他们本人跟驾驶证上的相貌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就同意将其货物运走。在这个过程当中，货运公司的人根本就没有实地去看一下每个司机所专用的货车。
0: 货运公司的这种验车方式无疑给犯罪分子是制造了一个很大的犯罪空间。只要大脑思维正常的人都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谁当小偷还给自己贴上标签的，对不对？总不会有人明目张胆的标榜自己就是飞天大盗吧。所以正是因为货运公司这样通过简单的目测检查，又看到蒋桂芳这个丁峰本人的相貌和驾驶证上的相貌呢是相一致的，于是他们就放心大胆的把货交给了这个叫丁峰的人。
1: 有了一个丁峰，就还会有李峰、王峰的出现。监管不严导致货运公司就这样草率的选择承运司机，以至于大宗的货物被骗子骗走就成了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这里也成了假冒伪劣司机经常出没的场所，他们不劳而获，轻而易举地将他人的财产明目张胆地运走。让人值得深思的是，这些货运公司、中介公司为何如此放松警惕，如此不规范经营呢？
0: 那之所以会出现上面这样的问题啊，让我们回归到实际的现实当中，仔细对比一下各个方面的细节，会发现货运公司、快运公司存在的问题啊，有这样的三方面。第一呢，是货运公司、快运公司在与承运人签订合同的时候呢，对承运人的身份情况和承运资格缺乏严格的审查。那第二一点，货运公司、快运公司对承运人运输货物途中缺乏必要的查询监督机制。第三个，就是为了揽取生意，快运公司、信息部等有着不正当经营的倾向。
1: 正是这些货运公司、信息中介公司在实际的工作中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才会给江桂芳这样的不法分子带来了可乘之机，使自己的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犯罪分子尝到了甜头， 胃口是越来越大。此时此刻，如何增强防范意识，如何谨防上当受骗，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0: 在现实的工作中啊，一个货运公司的流程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呢，要审查承运人员的身份材料、行车证、驾驶证，承运人员呢必须和车子的发动机号以及车的驾号要相吻合。所以在这里啊，希望咱们从事货运运输的这些部门，能够和公安的车管部门以及公安的人口户政管理部门是多多取得联系，互相之间呢应该多沟通。这样不管是在审查身份还是在审查车辆的时候，都能给日常的工作带来很大的方便，不至于产生纰漏。所以不应该为了减轻工作的负担，简单检查了事。如果到最后因为不应该的疏忽而酿成损失惨重的后果，那可是谁都不能原谅的。
1: 去年7月1日，武汉公安局江汉区分局将此案移交给江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院将以合同诈骗罪对江桂芳等犯罪嫌疑人依法提起公诉，等待他们的将是道德的谴责、法律的严惩。
0: 善恶到头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江桂芳他们一伙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迎接他们的也必是冰冷的手铐加身。然而他们几次诈骗事件的轻松得手，也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啊。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凡事都应要仔细严谨，否则就给那些专钻空子的骗子有了可乘之机。在这里我也劝那些还在打歪主意的人，

0: 为了自己，也为了自己的家人，不要做那些让自己后悔、家人伤心的事啊。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松刚播讲的《警世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搁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

0: 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8: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 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0: 那得多少钱呢？
2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0: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唱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贵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有句话大家都知道，说这父母啊，对于孩子来说那就是天一样的，尤其是小孩小的时候，那孩子对于父母来说那就是心头的肉啊。可是下面啊，凤要给朋友们讲一个母亲，这个年轻的妈亲手杀害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哎呀，这到底是为啥呀？这妈妈能下此毒手呢？听凤啊跟您说说这个荒唐的事儿。说欧某和张某啊，在四川仁寿认识之后，尽管说没到法定年纪，这欧某呢还是不顾家人反对，和张某摆了酒席，一块同居了。18岁的时候，欧某就生下了儿子小玉轩。今年的4月3号，因为涉嫌盗窃，丈夫张某被警方抓获，刑拘之后啊，羁押在了仁寿县看守所。4月4号和5号，欧某先后去了4次看守所，想和丈夫啊见上一面，可是3号才被抓，4号5号说见那也不是就能见呢，因为案情还在侦查阶段，警方啊拒绝了。4月5号回到了位于仁寿县城郊的家中啊，你说这个姓欧的这个女的呀，脑袋里面有泡啊还是怎么的呢，就产生了杀害亲生儿子小轩，让警察把她关进看守所和丈夫团聚的想法。当天下午的2点钟左右啊，见儿子熟睡，欧某找来鼠标垫，右手拿鼠标垫捂住儿子的口鼻，左手用手机拍视频。3分钟之后，见儿子没了动静，他呀这才松了手。当发现儿子还在抽搐，脸色呈紫色的时候，欧某用鼠标垫第二次捂住了儿子的口鼻，时长2分多钟，直到孩子不能动弹。

以为儿子已死的欧某带着视频搭乘着客车来到了仁寿城北派出所自首。见到欧某之后，民警迅速赶到案发这个家中啊，紧急将小玉轩送到医院救治。所幸啊，朋友们抢救及时，孩子这才幸免被害。昨天这起匪夷所思的亲生母亲杀子案在仁寿县法院是公开开庭审理。上午9:30庭审开始，欧某被法警带到被告席，旁听席上欧某的亲友一个也没露面，都丢不起这人呐。办案民警说了，案发之后警方找到在沿海打工的欧某的父母，他父母大怒，竟说就当没有这个女儿。站在被告席此时的欧某啊，是眼含泪水啊。进入到举证环节，检察官播放了欧某自己拍摄的五杀亲儿子的这段视频。这段视频时长大约5分钟，面对着面前的这个画面，欧某啊是泪流满面，泣不声声。庭审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经合议庭评议，审判长当庭作出了一审判决。经庭审审理查明，欧某为达到在看守所与同居男友团聚的目的，采用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欧某现在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是犯罪未遂，依法原则上来说能够减轻处罚。被告人犯罪之后是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减轻处罚。被告人患有待分类的精神障碍，其部分行为行使责任能力，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侵害对象是自己儿子，经医治已经痊愈，社会危害后果较小，家人对其予以谅解，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看刚才凤把这些东西啊给大家都讲了，是不是什么原因什么理由可以对这个姓欧的缺心眼的这个女的从轻处罚。那么最终依照法律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欧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闻听这个宣判结果，欧某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在现在这样一个法治的社会，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懂的话，那是很可悲的。怎么着，你被圈进去了就能跟你这个同居丈夫放到一块儿了？那要这么说，没钱住房子是不是都可以往里捐了，往一块一捐啊，还省房费了？这什么脑袋呀，什么脑残呢，这不是吗？总说脑残脑残这个词儿，很多朋友说了，说现在说给一部分人就定性了，我看呢不是这样的。刚刚咱们说这纯的脑袋有病，这得回这孩子没死啊，这孩子要是死了，你看看全家人没有一个过来说看看的啊，说听听的，都想我磕碜呢，都丢不起这个人呐。1年6个月那可真是轻判了，想去看丈夫可以去，就拿孩子下手，这孩子可以让老人帮着看，那孩子长大之后啊，你这些恶劣的行为，直到自己妈这样，自己爹偷东西被抓去了，自己妈为了碰爹想把自己捂死了，你说这孩子会怎么想呢？哎呦我天，太好笑了。有些人的那个行为举止啊，可以说用咱们正常人的思维就没有办法去理解，没有办法去分析，是吧？瑞说了，这女的脑袋让蒙公子抽了吧？我看说挺对啊。这个只给老婆买糖吃说了，太狠了，这女的脑瓜子让驴踢了吗？这不是？这犯罪主光说了，说这样的人压根儿就不配结婚，也不配有孩子。这女的这么点岁数还是个孩子，怎么就生孩子了呢？就说嘛，做父母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哎，139尾号是7458说了，凤你好，今天准时听你的故事，向抗洪前线的故事，向抗洪前线的部队及群众致敬啊！微信快到碗里来说了，凤姐啊，好几天没听节目了啊，想死你了啊！瑞说了，凤姐，你说这天啊，就跟小孩脸似的，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早晚这个凉飕啊，这不进入到秋天了吗？咱北方就这么个特点，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说朋友们啊，一定啊多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这微信当中也不行说了，说凤姐，这个女的是人吗？这什么心态？哎呀，没看人家法官都说了嘛，这女的没准精神上有障碍呢，有点毛病啊。就这样呢，说爹妈就管不了了，我就不信了呢。你看爹妈也是挺老远，孩子也管不上。就是现在吧，可能跟这个受到教育程度也有关系哈。有一些个一些个可能稍微偏远一点的地方吧，这人好像觉得说，结婚生孩子是个必然的一个过程，是不是？就觉得说啊，这俩人结了婚之后必须得生个孩子啊，生完孩子之后反正就生是个过程，生完我就不管了，爱咋地咋地，爱怎么活怎么活，爱吃啥吃啥，爱喝啥喝啥，活着就行呗，不是这概念。
你说你生完个孩子，不但说没给孩子将来人生造成什么好的影响，生完就不管了，那么一撇，任由他随便长大，跟那道边小野猫、小野狗似的。你说将来出了事儿谁管？对这社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怎么办？就是关键问题，就是现在仍然有这么一部分人是非常没有责任心的，这很可怕，对不对？今天早上咱们说到一个事情啊，当中说这个啊，看保安在故宫里面打仗嘛哈，说保安怎么不管呢？我跟大家讲，还是那句话，就人人心目当中都得有个保安。说白了就是人嘛，为人呐、处事啊、干什么都得有个底线，对不对？你不能毫无底线的，那人和畜生还有什么区别呀？要说去这个风景区散步啊，是件很惬意的事情，但是一提到宜兴团酒风景区，市民王恒祥心中啊却充满着无限的悲痛。为什么呢？听风跟您说说。8月16号的晚上7点多呀，王恒祥两口子还在上班，今年16岁的女儿王丹丹和同学相约到团酒风景区散步游玩，途经人工吊台的时候啊，由于丹丹身上沾了一点泥，就到码头边去洗手去了。谁知道孩子洗手的时候不慎掉落水中溺亡了。哎呦，伤心欲绝的王恒祥两口子认为水岸边台阶上有着厚厚的青苔，很划人，却没有任何警示牌和安全防护设施。景区管理单位对于女儿落水负有责任，但是团酒风景区有限公司却回复说那里是开放式景区，不归他们管，这让王恒祥夫妇啊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一家人呢都沉浸在失去孩子的悲痛当中，而最让他们寒心的还是景区管理部门不负责任的这种冷漠态度。回忆起当时的一幕啊，丹丹的同学们仍然是心有余悸，在为丹丹感到悲伤的同时，几位热心的市民呢，也这个一举也让他们很感动。他说了，说丹丹在岸边洗手的时候，脚底打滑，突然落入水中，他急忙伸手去拉丹丹的手，但是就在自己快被丹丹一块拉下水去的同时啊，突然冒出了一个小伙子，紧急的把他拉了回来，随后这名小伙子就立即跳下水去救人。岸边的人看到这个情景之后啊，有两个人同时找来树枝试图拉起丹丹，但是仍然无济于事。在一位老人的提醒之下，丹丹的同学报了警。丹丹的家属说了，一名湖北的小伙子跳在水中去救人，但是由于水啊太深了，脚没垫到底儿，随后又浮出水面想换口气，结果手搭在丹丹落水时的台阶处，好几次都没搭住。虽然说呀，先后有3位市民跳入水中营救丹丹，但是由于水深情况复杂，最终过了40分钟，丹丹才被打捞上来，而这时的他呀早已没了呼吸。团酒风景区人工吊台延伸到水面的开放式码头啊，这码头台阶只有2级，第二节台阶上附近呢约2米厚的青苔，这台阶下水深足有2米多，而且还有淤泥，就突然之间它没有过渡啊，它就是很深了。黄谷码头周边除了一个禁止游泳安全自负的字样之外啊，码头边没有任何关于水边湿滑或者危险的警示，也没有任何的阻拦游人进入码头的设施。周边一位居民说了，景区风光好，可是暗藏危险呐。就他所知道的，码头至今至少发生了3起游人落水伤亡的事件了，政府是不是该重视起来呀？台阶附近是不是早就应该竖起这个警示牌之类的告示啊，或者你拦一下啊？希望这看不见的危险能够早日排除，希望这样的意外不要再发生了。你景区可能说死几个人，但是朋友们，你想过没有啊，每个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家族啊。这团酒风景区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史旭东说了，说哎呀，那是开放景区，不归我们管，我们在那儿安装摄像头配备保安，就是为了维护市政建设和周边绿化。这宜兴市的建设局法制科相关负责人说了，说我们对于小姑娘落水溺亡的事表示悲痛和同情，但是啊，我们景区主管单位到底该不该为小姑娘落水溺亡负责，还有待法律的界定。毕竟开放式景区啊，目前建设局已经要求团酒风景区有限公司对市区开放式的景区进行调研了，该如何做好安全防范？我就想啊，有些个单位啊，有些个管事儿的特别搞笑，特别有意思，非得出了事儿了、死了人了、要了命了，才知道说该管了，是不是该防范一下子了？非得用这样血的教训才能够换来大家的重视吗？我觉得不至于吧。那好，既然你们说哈，这个事儿需要咱们这个法律来给界定一下，那么对这件事儿，律师怎么说呢？得知王恒祥夫妇的遭遇之后，江苏两位律师愿意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律师认为，根据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公共场所的管理方法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宜兴市建设局以及团九风景区有限公司负有管理团九风景区的责任，在事故多发地点没有及时排查清理临水码头的青苔，也没有设置护栏，连示意游人码头湿滑危险的警示标语都没有。可见宜兴市建设局以及团九风景区有限公司在安全保障义务上未尽到应有的责任，因此对于王丹丹的落水死亡后果，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目前呢，丹丹的父母啊仍然在和风景区以及当地的街道综合办协商赔偿事宜，两位律师已经代表王恒祥夫妇向相关单位发函，希望能够妥善处理事后善后的工作，安抚死者家属，尽快弥补景区安全缺陷。这个事情啊，可大可小。咱们说了，开放式景区是政府为市民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这样一个区域，免费并不代表政府就对公共服务存在的安全风险没有责任呢。主管部门啊，只是管景区设施却不管市民安全的说法，实在有点站不住脚，也让人没有办法接受。开放式的公园为的是什么呀？让大家休闲娱乐乐呵，是吧？而开放的前提是什么呢？人性化的管理上，严密的安全性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把好事办好啊，实事做实啊，让咱们老百姓真正的感觉到什么叫做幸福，对吧？其实刚刚这件事情啊，我们也说了，这可能对于景区来说死了个人，可是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家庭将来啊，失独家庭嘛，现在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家里就这么一个没了，16岁了，这父母作何心情啊，对不对？在如此悲痛的时刻，还要再想怎么跟这个政府啊，甚至跟这个景区啊来要赔偿。之后呢，这个时候还是死不悔改啊，也不是说人家这个市民周围的人都说了，说这几年都死了好几个人了，怎么就不长个记性呢？立个牌能怎么着啊？能有多大损失？能需要你多大投入啊？立个栏杆围一下不好吗？对吧？真的是哈，最开始说。本来啊，做这个公园想为大家带来更多的便利，是不是？可能是什么钓台嘛，可以钓鱼，这地方好，是个好想法，好主意。可是就像咱们最后说到那样，一定把好事咱得办好喽，对不对？别给别人给自己添麻烦。哎呀，这两口子过日子嘛，这个我们说信任很重要，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当中有一个呀就不想好好过了，就天天呢这个也啥事都干的吧，这挺没劲的。但是如果说真的发现这样的事情的话呢，咱们还真得通过这个比较正当合理的方式去解决去处理。下面夫人跟您说这么个事儿，这个女的吧，这手里呢掌握着她丈夫的把柄，说她老公有外遇了，但是她向法院起诉离婚的时候，她却还输了这个官司。哎，这是为点啥呢？听夫人跟您说说。说2007年呢，32岁的王林和陈冰结婚了。婚后啊，俩人在重庆大渡口开了一家配件加工厂，挣了不少钱呢。随后呢，俩人在大渡口买了2套大房子，1辆小轿车。去年呢，王林就发现了她这个老公怎么天天晚上回来这么晚呢，就怀疑她老公有事儿啊。两口子因为这事儿就吵起来了。这陈冰啊，愤而离家出走1个星期。之后，这王林多次质问陈冰是否有外遇，但是陈冰肯定不能承认呢。今年的5月份，为了弄清楚丈夫到底外面有没有人，王林呐、雇私家侦探是跟踪陈冰。2个星期之后，王林收到了8张照片，全是陈冰和一个女的逛街吃饭的照片。这王林拿着照片找陈冰是大闹了一场，并且向法院起诉离婚，认为陈冰存在过错，请求法院将配件厂加工的60%份额以及2套房子和轿车等等财产全部判给他。法院日前开庭审理这个案件，在协调无果的情况之下，就进入到了审理程序。庭审的时候啊，王林把照片出示给法官看，说了啊，法官你看，我老公有外遇，证据确凿，希望法院判离婚，并且支持我们的其他诉讼请求，东西都是我的，钱也是我的，房子也是我的，车也是我的，啊，就要东西。由于王林出示的照片，陈冰说了，照片当中的女子是他的一个普通好友兼生意伙伴，大家平时见个面吃个饭没什么奇怪的。陈冰说了，我与王林的婚姻关系并没有到破裂的地步，不同意离婚。法官询问王林有没有另外的证据证明她丈夫有外遇，这王林说没有。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王林的证据不能够证明其丈夫有外遇，一审判决驳回了王林的诉讼请求。律师介绍说了，根据婚姻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一方想要证明另外一方存在不忠实于夫妻间的感情的行为，提供的证据啊，必须要证明能够证明另一方和异性存在长期的持续性的非正常关系或者非正常的两性关系。说最好的证据应该是固定的书面证据，比如说短信呢、QQ 聊天啊等等等等。哎呀，不是我说呀，这个姐们儿啊把自己整被动了，太过于那个着急了。
是吧？他要是稳当稳当，这事儿我估计就不一定是这样的了。

0: 再一个吧，确实是拿了几张照片，就一块吃饭，也其实你说这玩意儿，谁还没有几个异性朋友呢？说一块吃饭那就是出去瞎扯了。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多少不太合理。就像刚刚咱们说的是那样的，两口子之间信任固然很重要，我觉得吧，这事儿你看，这个王林呐、啊，直指他们家这个财产，房子怎么分，车怎么分，财产怎么分，其实还是钱闹的。最开始两个人没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估计也不至于扯到这份上，连私家侦探什么都请来了。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出轨行为，这男的还真是另一码事儿。如果说真的要是出轨了的话，得提供有力的证据。两个人在一块吃饭也代表不了什么，而且我觉得吧，这两口子这么一闹完了之后，这女的就又找私家侦探去盯着，又去看了什么的吧，也会闹得很不愉快。有什么事儿，最好是能够心平气和谈一谈，不能轻易下结论，否则不就适得其反了吗？日子还是两个人过的，对不对？说50多岁的老卢啊，是哈尔滨东风镇的村民，今年5月份买了个奥迪 A8啊，女儿啊因为父亲离婚再婚的事不满，前两天划伤了父亲车的前机盖子和一边的车体，这老卢急眼了，到派出所报案了，高低让民警把他姑娘给拘起来。民警了解情况之后啊，当面调解了爷俩的矛盾。起初啊，这父女俩是各不相让，民警连续调解了5天，终于化解了父女间的怨气。2号，老卢特地到派出所跟民警说了，姑娘、啊、买东西上门来看望他了，划车事啊就过去了。咋说呢，这爷俩我看也这么回事，离婚又再婚，这是为什么呢？完了之后条件还不错，这姑娘呢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很极端，划了他爹的车，那真是啊，杀爹杀姑娘啊。哎，大伙听说过喂狗打抱不平的吗？说最近呢，北京市市民单女士在自家小区中遛狗，因为打了自家狗一下，当晚呢一名女子便带人闯入单女士家中，将其痛打并抢走单女士的狗。目前呢，单女士已经报警了，派出所民警说此事正在调查之中。哎呦哎呦，都摸到人家里去了，屋里都痛打了，再了得了，这就恶性事件呢，因为一条狗，我觉着可能没有这么简单呐。好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购物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购物会越听有味儿，好了，朋友们，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

0: 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8: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7: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8: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8: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9: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

0: 是五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这么的，抓紧时间说说今天头一件事。说吧，给杜尔伯特有个男的，哎，这男的可挺怪啊，认识一个女的还不到一个点儿呢就跟人家求爱，是那啥，咱俩处对象呗，咋结婚呗。那你说哪个正常脑袋的女的能干的能答应啊？这得帅到什么境界，像吴彦祖似的，像刘德华似的呀，女的没勒着他呀。结果这小子可好啊，求爱不成啊，顺便抢了个劫。咱们来听听这个猥琐男的事儿。说呀，这个今年40岁的王波是一名时尚的女性，业余爱好很广泛的她呀，十分喜欢跳舞。平时呢，只要是有时间呢，她就会到镇里的一家舞厅去跳舞去。话说6月29号这天晚上，王波啊又到舞厅跳舞去了，认识了一个叫孙磊的人。说孙磊今年31岁，正在经营着一家商店。话说呀，随着一曲舞曲完毕，两个陌人的陌生感全无。你这跳舞嘛，是不是？说句那啥点的哈，夸张一点的，搂脖抱腰的扯手是吧？完之后呢，跳完一曲之后，俩人觉得哎还挺合拍的，挺好哈。这时候呢，孙磊啊就叫来服务员，点了一点这个酒水，和王波啊是一边聊天一边喝酒。其实呢，王波刚一走进那舞厅的时候吧，这孙磊就开始注意他了。他瞅着王波一个人哈，就上前吧，就跟着搭讪，邀请着王波啊陪他跳舞。而这时候呢，这孙磊一看跟着王波好像混熟了似的呢，就向王波表达了爱意。哎呀妈呀，这话一张嘴啊，可把王波吓一跳啊。这女的二话没说，当时就给拒绝了。干的对，哪有这样式的呀，是不是？我跟你认识多长时间呢，你啥话你都敢跟我唠。这孙磊呀，不但没有看出王波心理上的变化，反而觉得这王波可能是有所顾忌。他让王波啊放下自己的心理负担，说呢自个儿早都离婚了。王波觉得这孙磊简直是无可理喻啊，是不是啊？就再也没勒他。而这时候啊，又有别人呢邀请王波跳舞。为了摆脱孙磊啊，他是毫不犹豫的接受了邀请。这不嘛，又一段舞跳完呢，王波一看表，已经22点多了，就是晚上10点多钟了，寻思回家睡觉吧。而这时候啊，外面呢仍然下着小雨。这王波打起了伞，一步一步往家走啊。当他经过一个居民楼的时候，突然感觉这后面怎么好像有人跟着他呢？尾随的人到底是谁？是不是要对他实施打劫呢？还是有别的不良企图呢？自己会不会有危险？

一连串的疑问呢，让王博士更加的感觉到害怕了。而这时候呢，他突然发现呢，前面一个居民楼的一个单元大门敞开着，他呢仿佛是看到了救命稻草啊，小跑似的冲进了单元门。王博以为啊，后面的追随者会以为他回了家，打消对他的尾随。可是没想到啊，当他走进楼道里，这名尾随者是迅速的跟了上来。借着楼道里的灯，他是终于看清啊，原来尾随的人不是别人啊，竟然就是在刚刚舞厅当中认识的孙磊。这王波一看是刚认识的孙磊，这胆儿就大了，怒气冲冲的对孙磊进行质问，说你跟着我干啥呀？你咋这么变态呢？完了，这会儿呢，孙磊啊是继续向王波表达爱意，说的那啥，你给我当女朋友吧，我真的我可喜欢你了呢。王波没想到啊，孙磊的脸皮竟然能厚到这种程度。然而啊，这毕竟是深夜呀，他毕竟是个女的呀，咋整这女的也直不过男的呀，有点害怕。怕这个孙磊万一针对自己做出啥呢？而这时候啊，王波的语气突然软下来了，他对孙磊说：“说那啥，我有老公，我不能跟你处朋友。”可是呢，这孙磊仍然是不依不饶，非得和这个王波处对象啊。为了尽快摆脱孙磊，王波严辞拒绝了他，这让孙磊感觉非常没面子。他觉得自己忙活了一个晚上是一无所获，太不值了。而这时候呢，他看到王波手里的包，一个念头在他脑海里就开始酝酿了。他呀趁着王波不注意，抢下他的包就往外跑啊。在王波的包里头有手机、银行卡、购物卡，还有400多块钱的现金。这王波是万万没想到孙磊竟然会抢走他的包，就喊说你要干什么。一看孙磊把他的包抢走飞奔而去呀，这王波在后面就大喊。然而他能见到的呀只剩这孙磊的背影了。回到家中之后，王波报了警。目前呢，孙磊因为涉嫌抢夺已经被刑事拘留了。对于自己当天的行为，孙磊感觉到非常的后悔，然而大错已经铸成，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哎呀，这话吧咋说呢，我觉得这小子31岁啊，干出这么一种糊涂事儿吧，这不是偶然的，肯定不是偶然的。你说这人是他这个性格上有问题啊，还是他思维方式有问题啊？是不是？之前肯定也干过很多糊涂事儿，我们也希望就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能对他将来的人生给他时时刻刻提个醒，是不是？刚好在他说是抢夺而不是抢劫，这性质又不一样了哈。不要以为说哈，有很多人说这个女的上舞厅跳舞了，就尤其是咱们北方这撇儿哈，一听起这事儿好像觉得不咋地儿，不是这个概念。现在大家很多的人呢，别管说中年人还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想借由这样一种方式来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现在生活压力也很大，是不是？工作压力也很大，我们都觉得说哈，没啥事儿的时候咱出去啊，那溜达溜达，放松放松，跳跳舞啊，挺开心挺高兴的一件事。不要觉着说上那里头你随便啥都敢干了，什么人你都敢搭个了，不带这样的啊、哦！真遇到这种变态的人，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给家里人打电话，让家里人过来接你，知道不对？哎呀，要说吧，这个邻里邻居之间呢，互相帮个忙啥，提供方便，那都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你们家邻居没带钥匙，要从你们家窗户翻回自己家，告你会同意吗？有些朋友说了，哎呀，凤啊，你看邻居之间哈关系都挺好的，不就是翻个窗户吗？行啊，人家都张嘴了，你没法拒绝呀，总不能让人家就在门口站等吧。哎，听了下边这个故事啊，我相信如果大家遇到这样的事儿的时候，肯定啊就得琢磨琢磨了。话说在张家港市啊，有位先生忘带钥匙了，借邻居家的窗户翻回家中，却不幸摔到楼下死亡了。悲痛之余呀，家属将邻居告上了法庭，索赔40多万，而邻居呢则觉得很冤。那么法院是咋判的呢？话说去年的11月4号晚上的8点多钟，家住张家港某小区301室的高某下班回家，到了家门口啊，突然发现没带钥匙，于是呢高某啊来到了楼上401室的邻居全某家，说呀想从全某家翻窗户回家。这全某的家人呢还有全某都觉得这事儿太危险了，就劝他呀再想想别的招，但是呢高某是坚决不听，非得这么干。一看这小子态度这么坚决，这全某一瞅这邻居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不让人过去好像不帮忙似的哈，碍于情面呢就把高某带到了一间卧室让他借道。然而啊最终不幸

还是发生了。高某跳下去的时候，直接摔到了一楼，是当场身亡啊。事发之后，高某的家属认为，如果当时邻居全某及时劝阻高某的行为，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了。于是呢，他们家里人啊，向法院起诉啊，要求全某赔偿40多万。而这个事儿呢，全某也觉得很冤枉啊。当时啊，明明已经提醒高某了，是他自己不听的，没想到这个方面却惹出了官司。这官司，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最好奇的是他最终怎么判了。那么最近呢，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纠纷。法院审理认为啊，虽然说高某作为成年人呢，应当预见到行为的危险性，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全某有能力阻止高某从事这种危险行为，以避免悲剧的发生。最终经过法院的调解啊，最终达成了双方的协议，全某同意补偿高某家属12万。案子吧，算是判完了。事儿吧，我觉得一时半会儿过不去。为啥这么说呢？朋友，咱想想啊，这邻居啊是从他们家的窗户跳下去吗？摔死的。你说这不跟跳楼性质没有啥太大区别吗？你这他们家这姓全他们家的人多闹挺啊！一家人眼瞅着人从他家楼上跳下去摔死了，这一时半会儿这劲儿过不去啊！这房贷能不能住了？你说楼上有家关系能不能住了？一下赔了10多万，这钱。完那家没个人，在家赔了10好几万，完从他家人没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对，完全真是可以避免的。有在一些情况之下呀，凤还是建议大家得拒绝的时候，你没准也是在做好事儿。你看明情呢，咱瞅着呢，这事儿肯定是有危险系数在里面的。从四楼往下跳啊，那是开玩笑的吗？你以为你是成龙啊？你讲话了，成龙人家成一班的后面多少个人搁那保着他呢，对不对？你敢自己这么整？每个人呢都应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呢。有这种忘带钥匙的事儿吧，应该叫个锁匠上门一开锁，是不是、啊、报个110就完事儿了，别冒险爬窗户，这是害人害己啊。如果吧这个判决的话，这个我觉着这个邻居吧赔多少呢，他是跟这个判没关系，他肯定是人情这种感情在里面，他本身吧没有什么大错误，这应当就是调解，是吧？邻里之间呢，为了能够更好的相处，自愿出点钱，这事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说啊，就这么一个事情，你这个邻居，我觉得这钱是拿了，但是这个心里头什么感觉呢？完全可以避免的哈。话说刚才讲这个小全老全呢，他们家啊老全姓全这家人挺冤枉的啊，借了个方面惹了一身官司。有人说了，说好人难做。那么下面这个事儿啊，您听了也会感慨这么一句。话说武汉的李先生啊，是一名下岗工人。前不久的一天下午3点多钟，他拿着媳妇的低保存折到银行去取款去了。当时呢，为他办理业务的呀是4号柜台的一名女性柜员，20多岁。说李先生呢也不知道存折里面到底有多少钱，只是让柜员啊将存折上的钱全都取出来。取完款之后啊，李先生回到家就给妻子打了个电话，妻子问他取了多少钱，他把钱清点之后说了，说一共2800。这媳妇儿听了之后呢不相信呢，说了，说你跟我开玩笑呢吧。这妻子告诉他，存折肯定没有那么多钱。这李先生啊满心疑虑的拿起存折核对，这才发现呢存折上刚刚打印的支出金额是多少钱呢？280。那他怎么取出来2800呢？放不下心的他呀，再次拿起取款小票核对，看到上面打印的取款金额也是280。直到这个时候啊，李先生才相信柜员操作的时候出了错误。李先生想啊，如果这钱儿他要是不退回去，给他办业务的柜员肯定得受到处分呢，这样对这个小姑娘工作很不利呀。于是，当天下午4点多钟，李先生拿着存折、拿着小票和2800块钱现金，再次来到银行，准备将多取的钱呢还给为他办业务的柜员。李先生到银行之后啊，还是选择了给他办过业务的4号台的柜员。李先生将一张写着刚才取280，你给了我2800，你快把钱拿回去，要不然你会受处分的纸条放在存折上面，递进了窗口。结果呀，柜员看都不看这个纸条，就对他说了，说你先填单子。李先生说了，说你先看个条。这个柜员很不耐烦的说，说你先看个单子，你先填单子。在李先生的坚持之下呀，这个女柜员最终看了一眼字条啊，让他没想到的是，让李先生没想到的是啊，这柜员竟然把纸条拍在柜台玻璃上，大声吼：“你拿这个纸条什么意思？”啊，喊上了。

0: 这李先生啊，赶紧给对方解释说这是来退款的。这俩人的异常举动啊，让在场的工作人员都紧张了起来，大堂经理和保安都走了过来。经理了解情况之后啊，将柜员批评了一顿，说你真是糊涂啊，别人好心来给你退钱，你还这种态度。随后，李先生把280块钱现金退还给了这个柜员。柜员清点之后，把280块钱返还给他，钱完璧归赵。李先生这个心呐，这石头这才落了地儿了。要说这李先生家的经济条件呢，实话实说，真不怎么太好。就咱们就听这个数，就应该知道，这拿着媳妇儿的低保卡就取出来280块钱。说李先生呢，2000年下岗之后啊，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妻子呢，在当地的一家汽车零配件厂当工人，每月呢能拿1000多块钱的工资。一家人的生活开支啊，几乎全靠媳妇儿支撑。目前呢，16岁的儿子正在上高一，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对于这个清贫的家庭来说呀，那可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李先生说了，说2800块钱对他来说呀，并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但是呢，那不是自己的钱，他拿了也无法安心。而最让自己郁闷的是啊，他的一番好心竟然遭到银行工作人员的误解。好在第二天的下午，这位工作人员才向他道歉，他的心呐，这才宽慰了不少。很奇怪啊，为什么等到第二天下午才跟着道歉呢？当时想什么了？你当时如果没想明白的钱，你为什么要收下呢？小姑娘20多岁啊，这个将来人生的路还会很长，遇到的事儿还会很多，就这态度，哎呦我天！你看小服务员说了，说就这样柜员素质太差了，就得下岗学习，自己干啥吃你自己不知道吗？自己有毛病自己不知道吗？还转过天第二天再跟人家说对不起不好意思啥的，就那钱我看真的朋友们，有些人不值得可怜，就这样的女的高低不能可惜她，知道不得？钱都不给她就那么地了。给这个老李大哥他们家使，没准还能解个燃眉之急啥的。给他，狗打那那什么什么肉包打狗，没有用是吧？一去不复返，你就讲话了，不领你情啊，不记你好啊，还不如那2800块钱就算自己掏了，两千那个500多块钱，是不是？这样人就很好笑，对不对？这柜员啊，本来可以自己悄悄改正错误的，免遭处罚。这但是吧，这个素质太差。咱们说他这个素质呢，差，不是说这个不光是说他这个人品呢差，更重要的是他反应事情反应的能力也很差。就真的碰到大事的时候，就这样女的容易耽误大事儿，知道不得？跟这个银行脸上都得抹黑，给事情都得搞砸。这是经理发现了，对不对？这经理要是没发现，这女的哇喊叫还干啥呢？在里面你要吃人呢，还把这个字条拍到这个玻璃上，问你要干啥？你喊什么喊呢？这样人高低就应该把那钱拿着直接转身就走，关着你臭毛病呢，真是的。就这样的人吧，就真是白瞎这个好岗位了。你说今年这就业形势多么的严峻，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希望很多朋友啊，别管说你是干什么的，就讲话了，你是这个位高权重也好，还是说你是扫大街的淘大粪的也好，咱们有一个岗位，我们爱惜一个岗位，珍惜我们现在的工作，有份工作挣份钱养活自己不容易，真是这样。今年的大学生多少毕业的找不着工作呢？很多人都是，尤其是做服务行业的，我们都知道做服务行业很难，我们也能理解，但是既然咱们干这行了，干一行爱一行，要服务态度，对不对？人都应该有个向善之心，什么人都别太嚣张，别太嘚瑟。说下面这个事儿啊，也发生在警察执勤的时候。刚刚不是警察执勤抓着一个女的不系安全带完穿高跟鞋吗？哎，说有人啊，眼看着警察在对一辆车进行例行检查，还敢开着车往那车上撞，竟然有这样的事儿，为啥呢？说这事儿啊，发生在云南芦溪县。话说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啊，当天执勤的民警总觉得有点像电影情节。民警说了，说7月8号的那天呢，他们刚对一辆熄火停靠的微型车例行检查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辆红色的桑塔纳出租车加速冲了过来，径直就撞到了微型车的尾部。他们呢，赶忙就上前查看呢，却发现出租车副驾驶位置上跳下来一个男的，见他们呢，就向反方向是赶紧逃窜的，边跑还边向路边草丛丢掷物品。而女司机呢，则激动的一直大喊说：“抢劫呀，抢劫！”然后他说，我和其他3名民警啊，立即对该男子是实施了抓捕。要说这个小伙子，他仅仅跑出了100多米就被民警抓住了。民警还把他丢弃在沿途草丛当中的弹簧刀啊、现金呐、香烟呐这些东西一一找回来了。而此时女司机仍然陷在惊慌之中。 话说这个女司机呀，可是挺年轻，衣着凌乱，满身是土，双手有明显的划痕和血迹。民警问她受伤没有，她却一个劲儿的反问民警抓到没抓到没。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啊，女司机才如释重负。事后女司机向民警和被撞微型车车主啊进行了解释，女司机说了，她一直胁迫我，恰好路上有民警查车，我就撞上去了，吸引民警的注意。事情解释明白了，双方都表示了谅解。后来经过调查呀，犯罪嫌疑人方某今年刚满16周岁，无前科，当天在对女司机实施抢劫之后又强迫她发生性行为。据办案民警介绍，方某的父母啊都是务农的，平日呢对顽劣的方某疏于管教。7月5号，方某在向母亲要钱未果之后摔门而出，带着120块钱独自乘车从泸溪赶到了相邻的县城。那方某是网络成瘾呢、啊、在落脚临县的几天时间当中啊，他都是在网吧度过的，直到身上的钱全花光了，他呢就谋划出了一个既能回家又能得钱的方法，什么呢？抢劫出租车。为了便于实施抢劫呀、啊、方某是专挑女司机下手。8号那天呢，在拦下那位女司机的出租车之后，方某以150块钱的价格谈定了包车费，前往泸溪金马镇。下午4点多钟，出租车驶入金马镇的地界儿，方某用弹簧刀对女司机实施了抢劫。在抢得了200多元现金、一条项链、一部手机和一条香烟之后啊，他又胁迫女司机在路边烟蒂里发生关系。那目前呢，该犯罪嫌疑人方某因为涉嫌抢劫、强奸已经被刑事拘留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之中。要说这位女司机用这种方式自救啊，其实真是挺聪明的。民警也建议司机师傅们，驾车的时候啊，一定要佩戴安全带，如果真的遭遇歹徒的武力胁迫，可以选择撞击树木、墙壁、岩石等硬物，利用冲击间隙进行逃脱。那这安全带的作用啊不小吧。对啊，如果你能够幸运的活到90岁，那么你的脑力还跟得上吗？话说最近丹麦一项新的研究提供了令人振奋的消息，比起不同时代的90多岁的老人呢，研究者发现新时代的人脑部的退化程度比老前辈要轻微许多，因为咱们用脑用得多呀，是吧？好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品。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某富翁娶了个小老婆，十分宠爱，吩咐男女仆人不准喊出一个小字来，以避小老婆的讳。一日，富翁命仆人取一碗来，这仆人是新来的，不知府上的规矩，问道：“
2: 这个，取大碗还是小碗呢？”
1: 主人怒了：“
3: 啊，取碗就是了，何必问大问小？以后再提小字，就打折你的腿。”
1: 妻子听了很不高兴啊，想办法报复他。一天，富翁叫妻子去取酒壶，妻子跑到房中，拿来一把夜壶，放在富翁的面前。富翁骂道：“
3: 叫你拿酒壶，怎么拿夜壶来了？”
1: 妻子说：“
4: 人既无大小，壶也不可分上下。哎呀，你就将就着用吧。”

0: 丈夫为妻子不管家务，大为恼火。
1: 孩子的事情你不管，就知道看杂志，你应该看看写燕子的那篇。辛勤的母燕子每天都为幼雏送食三四百次。
2: 我更喜欢看写海马的这一篇，雌海马把卵排在雄海马的育儿袋里，就再没有海马妈妈的事儿了。

0: 某县有一个人健忘，有一天他拿着一把斧子到野外去砍柴，他的老婆怕他出事儿，便跟在后面。当他来到一片田野，突然觉得大便很急，就把斧子搁在地上，蹲下来就拉，拉完后一起身，见旁边一把斧子，高声喊道：哎呀，哎呀妈呀，真运气啊，捡一把斧子。于是手舞足蹈起来，不小心正踩在自己拉的屎上，自言自语道：哎呀妈呀，怕是有人在此大便，把斧子也丢在这儿了吧。他老婆见他健忘症又犯了，就说：
1: 刚才你拿着斧头出来砍柴，就是因为大便才把斧头放在这儿的，怎么你就忘了？
0: 他用眼睛瞪着自己的老婆看了半天。哎呀，哎呀妈呀，这位娘子贵姓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啊。

0: 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的好友们很奇怪，为什么他家花园的小门开起来那么费劲儿？有一次，一位来做客的朋友对爱迪生说：“
1: 哦，像您这样的天才，完全可以设计建造一个更新颖的门嘛。”
2: 啊，难道这个门不新颖吗？这扇门同我家自来水管的压水机是连在一起的，每个进门的人都会给水槽里打进20升水。

0: 海涅是犹太人，经常受到各种非礼。在一次晚会上，一位有教养的旅行家彬彬有礼地对海涅说：
1: 我旅行到一个小岛上，发现了一个新奇的现象，这个岛上竟然没有犹太人和驴子。
0: 海涅明白了他的意思，不动声色地回击道：如果真是这样，只要我和你一块儿到小岛上走一趟，不就可以弥补这个不足了吗？

0: 小张去拜访作家大刘，他明明知道作家没有外出，可是作家的女仆推说主人不在家，没让他进去，他只好就此作罢。过了几天，大刘来看望小张，小张听出是作家的叫门声后，隔着门高声说：“
1: 小张不在家。”
0: 大刘很不高兴地说：“
2: 哎，我说小张，你来搞什么名堂啊？难道你认为我听不出你声吗？
1: 你这人可真不够朋友，我连你的女仆都非常相信，可你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0: 军舰上禁酒，一些好酒的士兵只能在餐厅里偷偷的喝。一天，士兵们正在喝酒，忽听到有脚步声越来越近，士兵们立刻把餐桌上的酒瓶都藏了起来。进来的是少尉，他一下子就从餐桌下面找到了酒瓶。他也是见酒没命的人，拿起酒瓶就想喝，没想到酒瓶刚递到嘴边，舰上的执勤军官走进了餐厅。少尉立即开口打破了餐厅的寂静：
1: 一点不假，确实是酒，罚你们全体禁闭。

0: 在一次宴会上，英国大文豪乔布纳恰好与某董事长太太一起坐在一块儿。这位身体肥胖、娇声娇气的阔太太问了：“
1: 亲爱的肖伯纳先生，
0: 嗯，
1: 您知道哪种减肥药最有效吗？”
0: 肖伯纳装出一副尊重而严肃的样子说：“啊，夫人，我倒是知道一种药，遗憾的是我翻译不出这个药名，因为冻牢对您来说是个地道的外国名儿。”

0: 张三、李四两个人都怕老婆，俩人的老婆都很刁泼，每次同丈夫打架时总爱抓丈夫的脸。张三和李四都很苦恼，痛苦倒是小事儿，大庭广众下实在受不了人们的笑话呀。有一天，脸上的旧道又添上了新的血道，两人到了一起，泪汪汪的互相诉苦之后，咬着牙发誓要想个狠办法把老婆抓脸的毛病治掉。冥思苦想之后，张三说，
1: 我想了个割手的办法，到了打架的时候啊，他牙啃脚踢咱不管啊，要不顾一切牢牢抓住他的双手。
0: 李四听后鄙夷的一笑，没做声，显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张三再三讨教，李四才说，
2: 你的法子倒也不错，只是难保万无一失。哎，兄弟，我有一个万全之策。
1: 啊，哥们儿，什么妙法？
0: 李四发狠地说，
2: 我每隔3天给他剪一次指甲。

0: 在一次射击比赛中，一个射手射出的子弹全都脱靶了。当他把完整无损的靶交给裁判的时候，似乎很惭愧地说：“
1: 看到这靶纸，真想一枪打死自己。”
2: 先生，您真要这样干的话，一枪恐怕不能解决问题。
1: 啊？
2: 我的意思是，您最好多带几颗子弹。
1: 啊。

0: 教授对一个熟人漫不经心地说：“见到您很高兴啊，您的丈夫还好吗？”
1: 教授，我还没结婚呢。
0: 哦，哈哈哈，哦，是吗？那就是说您的丈夫啊，还是个单身汉。

0: 猎人在山里遇上了一头野猪，他慌里慌张地开了一枪。野猪猛然听到砰的一声枪响，吓了一跳，以为自己被打中了，倒在地上晕了过去。正好有一个小贩儿从这里经过，就向猎人买这头野猪，对猎人说：“
1: 这野猪身上怎么没有弹孔啊？说不定是自己死的，那肉一定不新鲜了。
2: ”“No！” 他不是陈货，
1: 怎么就不是陈货呢？
2: 哎呦！
0: 两。

个人正在争论，野猪醒了，爬起来，趁两个人不注意，一溜烟跑了。猎人指着跑远的野猪说：“哎，你好好看看，它多新鲜呐！”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

0: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 想不开呗。
1: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2: 就是啊。
0: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6: 嗯，味道不错。
5: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6: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5: 爸，该吃药了。
6: 哎呦，差点忘了。
5: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6: 不用不用。
5: 爸，走吧。
6: 都说不用了。
5: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6: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5: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6: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5: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6: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5: 爸，
7: 你是我的天。
8: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

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挺好的呀！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一个车主呢，看到民警搜查自己被暂扣在市西城停车场内的车时候啊，撒腿就溜啊！民警追出了500多米远之后啊，将其制服。那么这名男子为啥要弃车逃跑呢？下面时间呢，就听凤给你好好的说一说。说呀，当时呢，在让胡路区铁人大道，一个黑色的奥迪车呀，是违章逆向行驶，被正在附近执勤的铁人公安分局治安四队民警就给拦下来了。这车主呢，是一名30多岁的一个男的，自称啊驾驶证落家了。那么在接受民警检查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吧，一瞅这脸啊，就不对劲了，不是色了，神色非常的慌张啊。有句话怎么说呢？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呢。啊，这让人咱警察同志一查，就开始嘚瑟了，指证有事儿啊。民警发现呢，这个男子不仅是无证驾驶，并且所驾车辆还涉嫌挪用其他车辆的号牌。马上啊，民警就将这辆车呢送到西城停车场暂扣了。在这停车场里头啊，民警再次对这辆车进行检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男子就开始冒冷汗了，还对民警说了：“车扣了就扣了，里面也没啥值钱东西，不用看了，我跟你们走就得了呗，有必要查这么细吗？”这民警就问了：“你说正常人警察查查你车，你这车都被扣了，查着不正常吗？是吧？”赶紧问了：“说你这背包里的什么玩意儿啊？这是？”看着民警啊要检查车里头的一个背包，这男的呀赶紧上前就阻拦呢，而且说了：“说这是我私人物品，你们不能看。”哎呀，你说咱们老百姓啊，每个公民配合咱警察办案那是正常的哈。你说民警一瞅这男的这行为也太长了，就引起民警的怀疑了。在背包即将打开的那一刻呀，这男的转身撒丫就跑啊，民警是紧紧在后面追赶呢。在跑出500多米之后呢，男子被治安四队队长的车追上了。这前啊，这男的可就不消停不老实了，从兜里掏出一把尖刀就反抗，然后呢被民警制服了。这家是关公面前耍大刀，给你嘚瑟不行不行的了啊。随后啊，民警在这名男子车内的手扣里和背包里查获吸毒用具和共计30多克的冰毒麻古。目前这名男子已经被拘留，案件正在审理之中。看看朋友们，你说说，要么说吧，这人吧，一旦说做了这个亏心事儿啊，这一天天心呐、啊、都不落忍啊，现在心都嘚瑟，干啥心都突突。我估计啊，这小子开车在铁人大道上逆行啊，没准就跟自己吸食完毒品产生幻觉，啥也不怕，啥也不在乎了有关系啊。凤还是那句话吧，就是说吧，有些个东西咱这辈子都不能碰。有句话叫做好奇害死猫，有些个人呢、啊、碰这个毒品呢、啊、黄赌毒这些个东西啊，就是因为最原始的那种最这个没有经过开化的好奇心导致的。其实朋友们，这人这一辈子吧，有些事是能做的可以做的，有些事是一定千万不能够做的，这毒品就是千万不能碰的东西之一啊。哎呀，要说吧，这人呢沾上毒之后呢，就是产生幻觉了哈，啥事都敢干了，什么事都敢整了。我估计这小子呀，你看又冒冷汗呢，是吧？又敢拿刀跟警察俩捂着呀，这也基本上吧，常年吸食毒品，精神都不正常了。这两天吧，咱实事求是讲，天不怎么太亮堂啊、嗯，不亮堂吧，完之后呢，很多朋友吧，心情就会受到影响，闹心巴拉的，一天憋憋屈屈的，就跟那天一样一样的。其实奉跟大伙说呢，没有那个必要，是不是啊？这个怎么说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老些年吧，这问题都没解决哈，所以说朋友们呢，每天呢要正确的看待。我就发现哈，最近一段时间，就昨天嘛，还有朋友跟我说，凤，不知道我这两天心情可憋屈了。我说用啥憋屈呢？挺好，天天哈，工资也照常发呢，饭也正常吃呢，觉没耽误你睡，怎么就闹心了呢？大哥说了，哎呀妈，这两天天气不好，我忧郁了。我说这扯不扯，挺大老爷们儿，因为天儿不好还忧郁了。你看咱短视频平台上高兴，老高兴了，说凤姐啊，这两天都不用干活，待着真得劲儿啊，还有工资可开，你说我有高兴吗？我是球啊，这天就不用干活。确实有好多朋友哈，就尤其是一些大型机械设备的朋友啊，就驾驶员就因为这样的特殊天气情况啊， 今天也不怎么特殊，不就阴天吗？反正不用上班还开工资，凤为你高兴啊。凤姐呀，我不会说好听的话感谢你，但是我天天听你讲精彩的故事，那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我也得感谢你，真事儿了。要么说吧，人吧，有的时候哈容易迷惑，什么时候容易迷惑呢？就是比如说喝酒喝多的时候啊，睡觉蒙灯的时候啊，还比如说那个跟媳妇俩干仗的时候啊，一时冲动的时候啊，就容易迷糊啊。哎呀，说下面跟凤给大伙说个迷糊的小伙发生的事儿啊，赤身裸体呀、啊，在海里头漂浮了4天4宿啊，朋友们，那家没淹死，那家就。哎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呢，说24岁的田富波大概呀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自己这段大海历险记。有朋友问了，为啥搁海上漂了这老长时间呢？到底发生啥事了呢？婷凤给你好好说一说。说呀，这位来自山东的小伙子出海捕鱼啊，已然是8年了。7月15号这天晚上啊，睡梦中的他从渔船上掉进了海里，直到4天之后啊，才被路过的渔船救起来。泡在海里的4天4宿啊，这田富波啊也没吃的，也没有淡水，他呢有过希望，然后也绝望过，甚至呢产生了各种幻觉了。朋友们想一下子，4天4宿不吃不喝不拉，这个不一定啊，就不吃不喝睡觉睡不好，那人真容易产生幻觉，精神都容易有障碍呀。这田富波说了，说他呀出海捕鱼8年了，一大半的时间呢都是搁海上，日期呀、啊、什么星期礼拜几啊，对他来说也没啥概念，也没啥用啊，所以说呢平时也基本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也巧他呢掉到海里的前一段时间呢，刚好看了一眼同伴的手表，才知道那天呢是这个7月15号的晚上7点多钟，不然呢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哪天掉下去的。那天晚上呢他吃了很多东西，感觉特别饱，哎呦我天哪，就好像事前准备了似的哈。他呢说呀、啊、他在江苏附近的海域捕鱼，已经好多天没吃那么饱了，也没好好睡觉。那两天吧，你就在海上哈，就常年这么漂泊，是不是？就天天逛呢逛呢逛呢，天天也没有电视看啊，也没有广播听，天天也听不着大凤讲故事，也挺闹心的，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要么就是打鱼，就这些事儿。哎，赶上海上天气好的时候吧，心情也特别好，风也不大，他一看没啥事儿了，就一个人啊跑到船尾就躺下去了，很快呀、啊、就睡着了。这田富波说他还记得自己做了个梦呢，说呀梦着啊海上起浪了，还打到船上，说海水呀都跑到他嘴里头了，又苦又咸的。然后吧，这田富波就让这个梦给整醒了。不醒还好啊，一醒啊吓一跳，咋的了呢？一醒一看，哎呦我天妈呀，这哪是梦啊，哥哥不正搁海当间飘着呢吗？说他们的船呢也不见了。这田富波啊狠狠地甩了甩头，确定不是在做梦。哎呀，田富波说了，我也不知道出啥事了，就记着呀这船尾周围是没有护栏的，我寻思可能是睡觉睡得太投入了，一翻身扑咚就掉下来了，我同伴也没发现呢。一开始吧他是有些害怕，虽然说老出海，但是没这样忍过呀。后来啊他也不慌了，他寻思反正他的船都不见了啊，船一看他人没了，指定得找他呀。这田富波啊让身体，这要么说嘛，常年在海上漂泊的人吧，这水性100%是特别好，他让身体呢尽量的平躺，哎，横在这海面上。会游泳的他呀觉得这样最省劲儿，那个时候呢心情还不错，平躺在水里头仰头看夜空，觉得星星挺亮啊，月亮比往常好像得细点啊。他一琢磨，熬过今天这晚上，天一亮啊他们船里人肯定能找着他。那天天好，也没啥大风大浪，他就跟着上下起伏的海浪啊慢慢漂浮，离原来的地方啊也是越来越远。说呀掉到水里的时候呢，他就穿着一条短裤和短袖，可是吧你想啊，这短裤短袖一湿啊就变沉了，成累赘了。晚上海面气温低有点冷，他只能穿着，早上太阳一出来呢他就脱了个精光，连内裤都脱了。好在呀他身上没啥伤，不然泡水里头指定疼死了。 就这么的呀，一宿一宿又一宿，他都不记得是第几宿了。他还寻思呢，这会不会是最后一个时间呢？是不是我快挺不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马达声，睁开眼睛啊，发现真是只船，大概距离他只有30米，他就开始往那个方向游，不自觉的呀，边游边喊救命。他听到船上有人说话，几分钟之后啊，看到身边有根绳子，用最后的力气拉住绳子，3、4个船员呢，连拉带拽就把他给整上船了。躺在甲板的时候啊，他只能一个劲儿的发抖啊，说不出一句话来呀。这帮人呢挺好，拿出衣服给他裹上，还有饼干呢，蘸了水，那吃起来老甜了。后来啊，田福波才知道救他的船老大呢是52岁的柴央昌，舟山的渔民，他呀正开着自己收购船往更远的地方去。这个柴央昌说了，说田福波被救上来的时候啊是7月19号晚上8点多钟，距离他落海的地方有整整220公里呀、啊。哎呦我天哪，4天4宿飘出了200多公里，这家速度也相当快呀，是吧朋友们？哎，要么说吧，这什么时候的人吧，不能太粗心大意了，真容易出大事儿。你想想啊，这得回这是水性好的，这要是不会水的，就直接股东拜拜了，真事儿啊。
2: 凤姐再次祝你节目越办越好，小壳越来越海，就像我的网名一样，海到底呀。
1: 凤姐啊，我都5天没听节目了，我上牡丹江旅游去了，坐飞机我都晕死了，现在还想着玩的时候那高兴劲儿呢。点一首《光辉岁月》送给我凤姐，祝我凤姐越活越年轻。 哎呀，这上牡丹江旅游还坐个飞机哈，真快乐。要不说吧，现在哈这科技发达了，交通发达了，咱们大家伙出行也更加方便了。过去哈那老人讲话了，那时候去北京，哎呦我天妈呀，那家是坐火车逛荡去吧，逛荡好几天。现在那高铁要是建成了更快，现在就坐动车哈，几个小时就到了。一眨没眼儿，公鸡说话拉拉车，公鸡到地上了啊！要说过去上个县城，那家底下人上县城哈，都得赶驴车去，嘎哒嘎哒嘎哒嘎嘎的小天儿。现在是不是这底下人上县城，咔一下一脚油门又到了？就这么好，是不是？所以说呢，现代科技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便利啊。逆向行驶，车牌还不服，车又不让检查，指定有事儿，居然有毒品。我是秦迪全呢。我睡不醒的时候就迷糊，大凤姐，你知道我在哪儿吗？我一会儿我就到你那去了。欢迎来到大庆新闻传媒集团。世外桃源秋香说了，这家伙命大呀，这小伙哈。这个半浅说，这男的虽然没淹死，也得泡个好胆的，后怕呀。哎，你说的可不是啥的，不得这不得泡敷弄了啊，搁海里头哈，那盐水泡个4天4宿，不然这么的呢，就是先可背面泡，再可正面泡，这样式的吧，还能匀乎匀乎，晒晒痒痒什么的还能好一些哈。要么全靠后背的话，那人中真容易泡坏了啊。
2: 凤姨，我好想你呀，给我放首歌呗。亲爱的，这首歌今天凤姨先不给你放啊，答应放《光辉岁月》了，一样也贼好听，而且贼经典。
1: 怎么呢，抓紧时间给大伙讲几件梗啾的小事儿。说呀，这个郑猛啊是江苏盐城一家餐饮连锁店的厨师，两年前呢不幸被查出患有白血病，这期间呢他呢输血治疗费花了5万多，因为他参加过无偿献血，最近呢盐城市中心血站报销了他的所有输血费用，解了一家的困难。要么说嘛，这个平时哈，这个平时做好事到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好人有好报啊。这个网上征婚说，刘女士啊遇上了一名自称38岁的优秀男士求爱，然而事实上啊，这名自称38岁男士竟然是一名年仅18岁的高中生。网恋之后两人见过面，然而不知为何呀，何女士竟然没有对其年龄产生怀疑。男子杜某因以恋爱为名对刘女士实施盗窃诈骗，日前呢已经被北京朝阳警方批准逮捕了。哎呀，姓刘的女的也是沾点标，18跟38还分不清楚吗？说呀， 这个结婚典礼这天呢，原本是新郎和新娘的重要日子。可是最近呢，美国克雷辛顿市一对年轻男女的婚礼上，一名小花童在举行仪式的时候睡着了，倒在殿堂中央，实实在在的是抢了新郎和新娘的风头啊！要说嘛，小宝贝儿呢，永远都是最可爱的，抢就抢了吧啊，别跟他一样的哈。反正这地方啊，经济发展的是飞速，真的，因为你想它有港口啊，所以发展就特别快啊，非常不错。朋友们啊，这地方值得大家一去，值得大家一看啊。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送给大伙一首歌，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大风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
8: 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原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灰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湘云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啊，我是小峰小老弟。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啊？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现在啊有好多人那兜里面让他拿出10000块钱都老费劲了，但是他却觉得100万还是个小钱儿啊。真事儿，现在有很多人兜里面，你说你现在来你就嘎嘣给我掏出来10000块钱现金，他可能凑不起，凑起也稍微是费点劲的。但是吧，你一提出100万的时候，他们往往呢，哎，耸耸肩说，哎呀，这点钱不够干啥的。咱就说吧，搁那北上广深，在一线城市，100万能干啥呀？买个厕所也买不上啊。这不太明白啊，不太理解这种人的心理是什么。你说你要有那钱，你说那大话也行，你关键你没有啊。就这种情况啊，真是越来越常见了。很多人呢，一边为每个月的房贷车贷是忙的呀愁眉苦脸，一边呢却对一些大笔资金表现出一种不在乎的这个态度。你要究其背后的原因，怎么说呢？其实也挺复杂的，涉及到房价呀，啊，生活方式，包括一些啊媒体影响，还有个人的心理因素，多个方面啊。你要说房价这个事儿吧，真的是直接就拉高了大家伙对于金钱的一个预期了。就过去往前倒这么20年前，手里面如果说有10万块钱，那你绝对你过的是挺富裕了啊。20年前你手里面有10万块钱现金，现金流可以随意使用的话，你绝对是能买上房，能够过上小康生活。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就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动辄呢得一套房，咱100万肯定是不够，得几百万啊！咱说，吉林省会到长春，你去买套房也得是100来个啊，对不对？咱就照这个水平来比较一下，你在一线城市买一套房几百万，是不是也差不多了？就是2-3线也得是上100万起步。有没有人住啊？真有人住，很多人是住着价值几百万的啊大 house， 这大房子啊，但是呢还贷款压力也是挺大呀。手头的这个现金流啊非常的紧张，他们把这个房产价值当成自己的财富的基准了，结果呢就是对这个100万产生了一种不过如此的感觉。实际上啊，这笔钱在现实当中能干不少事儿，比如说投资理财呀，或者说是应个急呀。但是因为房价锚定，大家就觉得，哎呀，说真事儿哈，你说你现在，你就是给我100万，我能干啥？也就能买套房子呀，可能是说还不是买的特别好的地段的。就是感觉这100万没有那么扛缓，好像也干不了什么了。咱们来看一个数据啊，咱别搁这瞎摆会儿，咱得看图说话啊，看图说话。这个央行的啊，央行的数据显示说，中国呢有好几亿人啊，存款是多少呢？存款都是为零啊。

就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讲，没有存款的，可能刚工作，他不负资产，他都就不错了，他这不光父母要钱，勉强生活。啊，有的是什么情况？就刚才我分析那种，就是刚工作的，没有一些积蓄。对不对？你刚工作，你也需要说买个什么手机、衣服啥的，衣食住行，你就是将八将，上个月接下个月，这钱也就刚刚够花，存款几乎是没有。再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在央行里面数据显示很多人这个存款为零呢？是因为很多人因为房贷，他并不是说没有收入不工作干活，每个月也有个3到5千收入，但是钱刚到账就划出去了。房贷车贷人那面就像是一个漩涡一样，咵一转就给你吸进去了。啊，咱们再来看一下啊，消费习惯的变化。现在年轻人呢，都是喜欢超前消费，这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气了。你像什么什么信用卡呀，那个花这个呗的，这个借那个呗的，咱不知道，其实这个软件难道是专门针对我们年轻人给设计出来的吗？啊，我不太用这些东西，不太明白哈。反正有一些年轻人吧，把这些工具那用的都是玩的都玩起飞了。你别看现在哈，有的人说一个月挣5000块钱，这个工资呢，我觉得是属于中上了，5000块钱就不少了。但是每个月呢，吃喝玩乐，再加上还什么房贷车贷，几乎就花光了，甚至他还得找什么这个花那个呗啥的，还得再周转一下子。结果呢，就是这个存款它永远就停留在最低位，可能里面稍微有点积蓄，但是你让他嘎嘣一下拿出1万块钱现金，他是真挺难。那么为什么说拿1万块钱都费劲的选手，但他们就觉得100万是个小数字，100万啥也干不了呢？那是因为他们思想这个上有一些错误的地方，他们把赚到和拥有给搞混了。就想象一下，想象当中啊，年薪100万的情况下啊，随便花一花，你可能还剩个20-30万，但现实收入呢？增加支出呢，也是跟着水涨船高啊。打比方说，你如果说一个月挣一万块钱的时候，你可能是说我不吃盒饭了，我得吃几百块钱的日料。以前20块钱的盒饭，你吃的比谁都香。什么意思？就你挣的多，你肯定你花的也多了，对不对？你年收入10万块钱，你可能开个3万2万的小车，你就挺满足的了。当你月入就10万块钱的话，年入是100万级别，你不得整个 BBA，整个小霸道大那个雷克萨斯570的。是吧？就挣得多。那同样的花的也是多，就这样的循环之下，存款始终它是为零啊。大家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啊，能看到就是别人经常在晒一些奢侈品，旅游算不算奢侈品？旅游太算了。咱就说去一趟海南三亚吧，那是个好地方，都知道，一来一回那飞机票得多钱。对吧？你光是去这个出行路费钱，你到那儿你吃喝的，你这一趟一个人的话，你这不也得上万了？就是咱们在这些社交媒体上看别人晒这些东西啊，就觉得说，哎呀，100万真的是一个起步价啊。其实真正能够晒出这些奢侈品的，往往是少数的，大部分人呢还是愁眉苦脸。啊，在发愁那下个月房租咋交啊？对吧？这其实这个媒体呀、和信息环境，它也在暗中推波助澜。现在咱们是放松的方式一种吧，也是刷短视频也算啊，看看刷朋友圈，哎，这不给咱自己做宣传，刷刷朋友圈。你一打开朋友。

朋友圈啊，一翻这个短视频，你看到处都是土豪生活啊！你看那车就没有太一般的，全都是什么宝马呀、啊路虎揽胜啊，去你看那车全是豪华品牌。你对为什么呢？因为短视频嘛，它懂得吸这个流量。你要是发一些普通的，假如说你发个什么奇瑞啊，你发个比亚迪什么 F 三啥，你这车有人看有浏览量吗？对吧？这大数据它是懂得你想看什么的，香车美女啊，好这个大 house 大房子是不是旅游啊？都给你推这个东西，你看的全都是一些土豪生活的展示，动辄就几万块钱的包啊，几百万的这豪华品牌的汽车，算法推送的内容总是把这些东西放大了，让你待在信息茧房里面，以为说，哎呦我怎么刷一个视频，看的都是开这个路虎揽胜的，怎么的都挺富有，就我穷呗。你这大脑潜意识就觉得说，满大街都是百万富翁，其实不是，就个别的，现实生活中有几个，这一个小区里面，你能找出几台路虎揽胜啊？网上呢有话题讨论啊，说什么呢？这个评论挺高的，有5000多条评论，说有人分享读博的时候，月花2000，过得是相当滋润了。幻想毕业之后年薪18万，8年就攒下100万存款。怎么说呢？你这想法挺好的。想法非常不错啊，这个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呢。工作以后发现，哎呦，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个生活成本高的都吓人呢，宿舍换成了什么呢？租房了，食堂变成什么了？外卖了，就是你的住和吃。它的消费都往上增加了，1万块钱对你来说那是沉甸甸的呀。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才从幻想当中醒过来，但是更多的人呢，还是沉浸在媒体营造的幻觉当中，就是深深的低估了100万的实际价值啊。不要被这个互联网给骗了，他让你看到的，你只不过就是娱乐一下，他没有说怎么想象的那么简单啊。那100万那可老沉了。另外就是通货膨胀，它是一个什么呢？可以说它是一个隐形杀手了。钱呢是越来越不值钱了，因为物价这飞涨，是不是？物价在上涨，生活水平在提高，100万的购买力。哎，确实是在缩水呀、啊！你就几十年前，你别说100万了，你就是你是个万元户，你有1万块钱，你就骑一个那是什么摩托什么品牌的摩托车，钱江125还是什么钱江大100？你家里面都不需要拥有桑塔纳，你家里面有个这个烧混合油的啊，这个一脚踹的小摩托车，你家都挺那个了。是吧？100来万的话，放在几十年前，那可真是天文数字，真是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换成日常开销，这其实可能几年就花光了。100来万，是不是？你买个房子一装修，再买个车一半干进去了，再结个婚，跑吧，也差不多所剩无几了。尤其是年轻人啊，接触到的信息呢，多都是一些高消费的场景啊，他们也觉得100万呢，在通胀的情况之下贬值很快，不如说赶紧花掉，或者是赶紧就投资啊。但是现实是，大部分人没有投资那个渠道，你想做生意，你想经营买卖，你关键是你没有路的，你干啥呀？对吧？你盲目跟风，你跟这个大哥，我今天我开个麻辣烫店，明天我就卖这个冻货，我开个这个开个厂子啥的，你就像这个无头苍蝇，你瞎投，你肯定赔。

再就是什么呢？心理作用啊，也是很关键啊。心理学呢有个叫锚定效应，频繁接触某个数字，它就成为了判断标准了。现在大家的锚定呢，是从万哎升到了百万，甚至说百万不够，得是千万了。对于一万块钱呢，我们的感受是哎失去的痛苦啊，因为什么呢？它真的是你实打实挣出来的钱。拿不出来这一万块钱的时候，说明你的生活捉襟见肘了。可是对于这一百万呢，因为你从来就没有真正拥有过，你只不过就是说什么呢，嘴上痛快痛快，对吧？其实一百万对于咱们很多普通老百姓来说非常遥远，非常遥远啊。网上还有网友说呀，说70%的90后啊，这不是，我是90后，我中枪。怎么的了呢？说70%的90后啊，他们的存款啊不足10000块钱，但是呢就把这100万当成一个小目标了，往往就忽略了积累的过程。对，其实这个一部分的影响也来自于这个现在这个短视频的影响，因为它只是让你看到了那几秒钟。啊，非常精彩的一个瞬间，就让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心浮气躁，很快就想得到一个结果，比如去学一门手艺。以前说3年出徒啊，可能还要经过3年的磨练，你才能成为一个师傅。但现在年轻人觉得3年3天我都等不了。啊，你说是从100攒到1000，1000攒10000，10万的。攒到100万，这个过程他是体会不到的，他就觉得说，哎呀，那玩意儿就定个目标呗，100万应该很快就能挣到了吧。就是这种心态呢，让很多人忽略了小钱的积累，总是想走个捷径，我以后我找个好工作，以后干个买卖，夸一下就能挣着大钱。你怎么好事都让你摊上了呢？结果是啥呢？大钱你没挣到，小钱溜走的老快了。

0: 就是工作和生活压力啊，也是加剧了这个问题啊。很多年轻人毕业之后进入到大城市啊，去拼搏去了，工资不高，但是开销非常大。为什么呢？你大城市你没有自己的房子，你住的问题，你必是租房，对不对？能够提供这个住就已经不错，不提供你自己就得租房。你交通自己，你开车呀，你还是说打车呀？一日三餐，这哪个不是钱呢？对吧？这每个月这个工资，可能你还没捂热乎呢，就没了。对于觉得100万是一个小数字的人呢，应该多去哪儿呢？去菜市场，去感受一下柴米油盐的价格，和不同行业的朋友聊一聊一些收入啊，哎，重新来建立这个金钱的真实感。现实当中，就10000块钱能够支撑你几个月的基本生活，也是农村啊这老人一年劳作的收入，或者是大学生半年的开销。大家呢总是盯着别人的这个大手笔，就觉得自己的手里这个钱小钱不值一提啊。
1: 烟波浅滩，渔船今宵灯火阑珊，我依然随身。
0: 其实也是被这个社会大环境给影响了。过去呢，大家都很节俭，也很习惯这种生活了。但是现在呢，消费主义盛行啊，像什么商家促销啊、APP 推送啊，到处都是啊一些诱人的一些这个小花招啊，诱惑你去花钱啊。

话说回来呀，这个普通人的生活常态是大钱难求，小钱不断，要学会珍惜小钱才是生存的智慧啊。现在时代变化非常快，但是精打细算始终是最可靠的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0: 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5: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2: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6: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再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一说为什么说现在找对象这怎么这么难呢？啊，说找对象挺难的，那么结婚那是难上加难。哎呀，越来越发现呀，这身边很多的年轻人啊，到了适婚年龄了，却是迟迟的不找对象，也不结婚，甚至不少人直接说什么呢？我不想谈恋爱，我更不想结婚了。那么是怎么回事呢？不是说大家伙啊，对爱情不向往了啊，而是说当下的现实环境让找对象、结婚成了一件，怎么说呢？这反正不是一件简单事儿吧。从这个经济的压力，再到观念的冲突，再到社交的困境，每一道坎儿啊，都是横在年轻人的面前，让他们望而却步。那么说到底，现在找对象难、结婚难，从来就不是说年轻人的问题，而是时代发展之下，有三个比较现实的原因困住了很多人的脚步啊。咱们来一块儿分析一下，看看是哪三个原因啊。来说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下社会呢，花钱容易，挣钱太难了。就是年轻人吧，根本无力来承担起一个家庭的开销了。结婚变成什么了呢？变成不敢碰的奢侈品了。就现在年轻人，不管是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哈，还是说这个工作几年的职场人了，大多都是面临着收入与支出严重不匹配的困境啊。你结婚的话是不是得有套房？最起码咱说得有一个住的地方嘛。但是房价呀高得太离谱了，就一线城市一套房首付可能就得上百万，这个二三线的城市吧也得是几十万啊。就算是掏空了六个钱包，怎么说六个钱包呢？两个年轻人分别加上两个家长，这不六个人吗？都给他掏空了，也不过是能付一个首付而已，对吧？首付解决了，那每个月的房贷是不得还呢？这个房贷就得占取你收入的一大半，彩礼这个事儿吧，现在挺敏感，咱先不说这事儿吧。因为现在这国家也有政策嘛，就不太建议说要这高额彩礼的。但是之前也有地方，包括现在也是啊，彩礼就多钱都有的，有的是几万啊，就十几万、几十万这都有。你再加上什么呢？婚礼啊，三金，婚房装修，这一场婚礼下来，普通家庭基本就是沉底状态。结了婚以后，你以为大功告成了吗？你以为就是九九八十一难，你是圆满收官了吗？不是，这个生活才刚刚开始。不要觉得以为说，哎呀，我终于说过了这一关了，终于结完婚了，大功告成了。结婚以后，你会发现人生的这个新一个难关，你刚刚解锁呀。你会发现结婚以后开销是只增不减，柴米油盐、水电燃气、人情往来，哪样都得花钱。那么等到你有孩子以后，你会发现奶粉、尿不湿啊，上早教课上。

0: 上幼儿园报补习班，育儿成本老钱了，那不是说那么简单的。这个育儿成本仿佛像什么呢？就像是如来佛祖啊，他用手变化那个五指山，给猴哥牢牢的摁在五指山下，是你想动你都动不了。压力山大，确实压力山大。现在的年轻人呢，自己打拼养活自己，你都得说精打细算啊，房租啊、通勤呐、日常消费已经是占了大部分的收入。很多人都是月光族，这没什么，觉得说没有面子啥的。老月光族老了去了，我跟你说，月光族那就不错，你别倒搭就不错了。有的不仅是月光呢，还得说靠什么这个卡呀，什么那个被周转，可能还得就问家里要啊，对吧？你这自己生活都得精打细算，你没有太多的这个多余的积蓄去支撑一个家庭。那么你就问啊，这些年轻人，你这难道说真不想结婚吗？谁不想结婚的话问的？关键是你想和能，想不想和能不能，那不还差一段距离呢吗？对吧？你想到结婚之后，房贷、彩礼、育儿成本、养老压力，就觉得是，哎呀，我这怎么感觉这一点劲儿都没有呢？对吧？与其说结婚之后两个年轻人捆绑在一起，你可能是吃苦啊，为了一些柴米油盐、家庭的琐事不断的争吵，贫贱夫妻百事哀。我跟你说，这句话不可能是凭空而来的。我先不说它有没有道理，就这句话它来，它有它的道理。就是对于普通家庭的年轻人来讲，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连谈婚论嫁的底气都没有，对不对？你找对象自然就成为难题了。你就算遇到了合适的人，你喜欢人家，人家夸夸夸就像是整菜单列菜单似的把这要求提出来了，你一样你都完不成，你也是望而却步，你只能看看了。谈恋爱的话你都过不了这第一关，是不是？那结婚那更是遥遥无期了。其次呢，就是消费主义盛行，彻底颠覆了年轻人的生活观念了，让婚姻的平淡啊与现实和当下的消费追求形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冲突啊。这些年呢，是一直在强调着我们要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商家呢更是铺天盖地的在做营销，把什么精致生活啊，哎呀，年轻人就应该享受当下，及时行乐，哎，把这些观念呢深深刻进了年轻人的脑海当中啊。像短视频呐、社交平台上到处都是旅游打卡呀，啊，奢侈品消费呀，网红美食啊，轻奢的好物，仿佛就这些东西就像不花钱似的。另外就是给年轻人灌输了一种想法，就是你现在就是推销的营销，就是这个东西啊，包括旅游啊，什么奢侈品啊，这个网红的小吃店，如果我没去的话，我仿佛就不算是在享受生活，我就好像跟其他人脱轨，就他们拥有的我也得有。对吧？这年轻人就是被这种消费观念给裹挟了，习惯了花钱来买快乐，追求什么呢？啊，追求浪漫，买花啊，买什么礼物啊，整个什么小惊喜、小蛋糕，整点小蜡烛啊，就想过那种高品质的生活，每天都琢磨，哎，我这花点钱买点什么让自己快乐一下，怎么享受？他不是想着我怎么能是这个月我能多挣点钱，或者我这个月怎么能省点钱，对吧？这个观念他已经就改变了。你这相比之下，是不是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呢？婚姻它不是说每天都有一些浪漫和惊喜，婚姻就是 柴米油盐的平淡，是日复一日的琐碎，是两个人一起精打细算，共同面对生活那些的鸡毛蒜皮。那你看现在就推广的都是什么呢？旅游打卡。你想，任何你拿出来一样单独跟婚姻比较的话，你都觉得是出去这个潇洒比较好，对吧？这消费主义已经让年轻人对生活的期待变得不切实际了，就是跑没跑明白就想起飞了。哎，就觉得说婚姻呢，就像那个电影里面，像那个电视剧啊演的一样，哎，天天呢有浪漫，男朋友给准备惊喜，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婚姻更多的是什么呢？买菜、做饭、回家打扫卫生呗，对不对？两口子一块儿还房贷、养孩子，最平淡的生活了。就是和消费主义营造的那种什么及时行乐啊、精致生活是根本就是驴头不对马嘴，格格不入，对不对？很多年轻人觉得说结婚会降低我的生活质量，我必须放弃自己的一些消费习惯，要面对各种的生活琐事，与其这样，我不如说一个人花钱享受，我自由自在呀。
1: 醉生梦死
0: 首先就是对于这个婚姻抱有的期待可能是过高了，已经是脱离现实了，全都被这些社交媒体啥的正儿八经洗脑了。再一个就是消费主义呢，也让年轻人对另一半的物质要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了。现在找对象以前找是什么呢？说哎呀，这小伙子人品不错，挺善良的，孝敬父母，有个工作勤快，挺好，挺本分的，就跟他了。现在可没有那么简单了。现在找对象，首先问收入，你能挣多钱？家里面有没有房，有没有车？看看你的消费能力，就是把爱情和婚姻物质化了，全是看条件。我就感觉就这种吧，就把婚姻给扭曲了。这种物质化的婚姻，我觉得没啥意思。对吧？我感觉这个就是爱情是无价的，婚姻是可贵的。如果你把他俩和物质划等号的话，你玷污了爱情。当然了，咱说呀，这个婚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啊，这个地基呀、框架还是要有，但你不能过度的去看重啊。你要过度的看重物质这方面，你可能把爱情啊、两个人的感情看得比较轻了，这个比例变成什么呢？9:1了，爱情占一，物质占9，那你找对象不好找啊，对吧？你就算是基本条件符合的话，走到谈婚论嫁那一步，也会因为消费观念不合，或者是经济压力过大，两个人分道扬镳。
1: 君不见，且随江湖
0: 对吧？你想让人家这个物质条件好一点，经济基础好一点，你人还想要求你呢，你有啥呀？对不对？这不就是矛与盾吗？都不愿意妥协，那就僵持不下呗。最后一个原因吧，就是生活圈子的封闭，让年轻人接触不到一些异性了，就男生接触不到女生，女生也接触不到更多的男生了。再加上什么呢？有些人天生比较内向，他不是说那种社交达人，不是社牛，他很恐惧，他跟人聊天，陌生人他说不出来几句话，对吧？本身他的生活圈子就很小很封闭，再不健谈，不善于聊天，他找对象想脱单的几率更低。现在的年轻人吧，大多都是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上班啊就搁单位搁公司，下班回家可能我打打游戏啊，刷个短视频啊，平时就这是工作的一个常态嘛。每天累得只想回家，就躺在沙发上躺平了，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社交。真是有很多年轻人说，下了班以后我再去跟谁去谈个恋爱啥的，我感觉那是不是谈恋爱去了，我好像是加班去了吧。 就是工作环境，就工作这个圈子里边吧，大多数都什么的，都是同性，就都是男生一帮小伙子，要不都是一帮女生。再是什么呢？就年龄差距太大，要有该结婚的人都结婚了。能接触到的适龄的异性那是少之又少，再加上生活圈子非常的狭窄啊，除了说同事啊家人，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社交了。你想找对象，咱说这大海捞针，你得有那个条件，你要让你去捞吧，你连大海在哪儿你都不知道。有的朋友说呀，那现实生活找不到，现网络不挺发达，不行咱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甜甜蜜蜜，干来一场网恋呢。你网络吧，看似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是线上社交啊却充满了不真实感。网恋奔现翻车的有没有？真有翻车的，遇到骗子让人给骗钱的比比皆是。年轻人对网络社交也是充满了戒备，网络上的感情跟你说现实都不靠谱，还不成网络虚拟呢。对不对？谁敢这是轻易的投入自己的这个真感情，是不是？线下社交那更是难上加难了。现在这年轻人大多都是有社交恐惧症，也不愿意主动的去接触陌生人，害怕被拒绝，也害怕什么尴尬，宁愿在家里面我就玩玩手机，打会游戏，也不愿意参加一些聚会。相亲更别提了，相亲更不能去了。你没有办法，只能是选择一拖再拖。其实年轻人不是说不想拥有爱情和家庭，而是因为现实的经济压力、消费观念的冲突，包括社交圈子封闭，让他们失去了找对象啊、结婚的勇气和机会了。婚姻呢，从来不是一场浪漫的消费，而是两个人携手来面对平淡生活的勇气。对不对？找对象你不能说靠网络上那些虚幻虚构的，你得走出舒适圈，主动的去寻找机会，去相遇啊，去相处啊，你还是得为自己创造条件，没有条件你得创造。对吧？你有了渠道找对象结婚，自然就不是一件难事。毕竟说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啊，他都是非常渴望有一份温暖的陪伴，都想有一个安稳的家。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1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7: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6: 叔叔，小点声。
1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

0: 从你我做起。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蜘蛛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0: 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远山的安静，近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 它是一种聚会，一种感召，它把人性神话付诸造型，又用造型引发人性，于是它成了民族性。

心底一种彩色的梦幻，一种圣洁的沉淀，一种永久的向往。它是一种狂欢，一种释放。在他的怀抱里，神人交融，时空飞腾。于是他让人走进神话，走进预言，走进宇宙意识的霓虹。在这里，狂欢是天然秩序，释放是天赋人格，艺术的天国是自由的殿堂。它是一种仪式，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佛教礼仪已被美的火焰蒸馏，剩下了仪式应有的玄秘、洁净和高超。只要知闻它的人，都会以一生来投奔这种仪式，接受它的洗礼和熏陶。它就是敦煌莫高窟。敦煌是一座很古老的城市，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它有过辉煌的时期，但是这个时候已经默默无闻了。在这个默默无闻的城市里，有一个古老的佛教的石窟群，就是有名的莫高窟。莫高窟古称千佛洞，这里并不是指有一千个佛或一千个洞窟，佛语泛指有许许多多的佛和洞窟。在我国有四大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河南洛阳的卢门石窟，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和敦煌的莫高窟。之所以莫高窟的声誉远远超越其他石窟，其原因一是敦煌莫高窟开凿年代较早，迄今已有1644年的历史。二是规模宏大，莫高窟前临荡泉河，面向东南北长1680米，高50米，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五层。莫高窟现存北魏至元的洞窟735个，分为南北两区。南区是莫高窟的主体，为僧侣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北区有248个洞窟，其中只有五个存在壁画或塑像，而其他的都是僧侣修行、居住和王后掩埋场所，有土炕、灶炕、烟道、壁龛、台灯等生活设施。两区共计492个洞窟，存在壁画和塑像，有壁画 4.5 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唐宋木构牙檐五个，以及数千块莲花柱石铺地。有人称敦煌莫高窟既是一大雕塑馆，又是一个佛教艺术画廊。那么这样庞大的石窟艺术群是从何时开始建造起来的呢？莫高窟始建于16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一书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有位叫月尊的僧人云游到鸣沙山东里脚下，此时太阳西下，夕阳照射在对面的三危山上。他举目观看，忽然间他看见山顶上金光万道，仿佛有千万尊佛在金光中闪烁，又好像香阴神在金光中飘舞。一心修行的月尊被这夕阳映照的沙漠奇景感动了，他老人家不知道这是矿物质在太阳照射下的光学反应，认为这是佛光显现，因此此地是佛祖的圣地。于是月尊顶礼膜拜，决心在这里拜佛修行，便请来工匠在悬崖峭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莫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
后世因沙漠的漠与莫须有的莫通用，

0: 便改成为莫高窟。另有一说是，佛家有言，修建佛洞功德无量，莫者不可能没有也。莫高窟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比修建佛窟更高的修为了。以后人们陆续修建，佛门弟子、达官贵人、商贾百姓、善男信女都来这里捐资开窟。从四世纪至十四世纪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朝拜者络绎不绝，香火不断，经久不衰。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合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建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元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也停止了兴建，并逐渐淹没于世人的视野中。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20世纪之初的1900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的标记是八国联军联合起来侵犯中国。这是一件在当时世界上具有轰动性的大事情。正当八国联军攻打天津，继续向北京进犯的时候，在中国的遥远的西北边疆的敦煌也发生了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但是不是在当时震动世界，是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敦煌莫高窟也停止了兴建，并逐渐湮灭于世人的视野中。19世纪末，湖北麻城人王元禄因生活所迫，出家当了道士。光绪23年，即公元1897年，王元禄几经转折来到敦煌。他身材短小，目光呆滞，却颇有心计，对宗教极为虔诚。当时佛教在敦煌已经没落，千佛洞已荒芜百年，有的洞窟被流沙掩埋。于是王元禄四处募捐，当手头宽裕之后，雇人清除了16窟甬道中的积沙，并在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然后又雇了一个姓杨的人专门抄写经文。敦煌夏季天气炎热，杨某见16窟甬道内清凉爽人，便将桌案放到那里，伏案抄写经文。每当抄写疲惫时，就用芨芨草杆点火吸旱烟解乏，并顺手把烧剩的草杆插入墙缝，以便下次取用。一天，他吸完旱烟后，又把草杆插入墙缝，谁知越插越深，竟然一直向里插了进去。用手一敲，墙壁发出空声。杨某感到非常奇怪，立即把此事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急忙来到墙壁前，敲击数次，内空无疑。于是，两人合力铲去泥皮，显出一个用土块堆砌的小门。搬开土块，除去泥皮，竟是一座小石窟，里面的经卷、佛幡、铜像和文书不计其数，堆满石窟。这一天正好是公元1900年5月26日。就这样，一个埋没了长达950年之久的神秘的洞窟——藏经洞，在不经意间被发现了。藏经洞内藏有古代公司文书约50000多卷，刺绣、绢画数百件，兼有少量法器杂物。这些藏品的制作年代 上起东晋初，下至北宋中期，连绵700多年。其中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是古代经籍文书，学术界称之为敦煌文献。敦煌文献的内容涉及到天文、历法、医药、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社会、民俗、民族、哲学、逻辑、经学、诸子、文学、曲艺、戏剧、音韵、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等，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包。尤其难得的是有大量失传的古意文书，其书写文字除汉文之外，又有卢文、粟特文、突厥文、梵文、于田文、吐蕃文、回古文、希伯来文等，多是久已失传的民族古文字。此外，还发现了晚唐、五代及北宋刻本印刷书籍绘品，价值之大无与伦比，被学术界誉为古代学术的海洋。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已经荒废了许久的洞窟中会藏有这样一个洞穴。小窟里面从底到顶密密麻麻地堆积了大量的从16国、北朝一直到宋朝初年的文书卷子，还有一部分绘画及丝织品和刺绣。这是一个极大的发现，这样多的东西集中在一个地方出现，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然而这在当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当王道士打开这个洞窟，他还是有些惊异的。这个王元禄不能说一点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但他其实是糊里糊涂的。不过王道士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他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2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2卷经文视为2张发黄的废纸而已。公元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汉。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自去莫高窟查看，并顺手捡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2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元禄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2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宿州，就是现在的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宿兵备道的道台严洞。这位严洞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志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儿，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元禄没有办法，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密报信。然而20世纪初的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身居清宫的官员哪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元禄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 小城故事多。
0: 20世纪初，中国正处在鸦片战争的硝烟弥漫之中，清政府的统治已经是岌岌可危，内忧外患使得民不聊生，外国侵略者开始频频觊觎这片神秘的东方古国。此后，敦煌藏经洞文物开始了大规模流逝的厄运。英国人斯坦因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3次中亚探险。第一次在公元1900年到1901年之间，他表明了丝绸之路南线西段的一些古代遗址位置。在第二次探险中，他来到敦煌莫高窟，拍摄洞窟壁画，并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廉价骗购藏经洞里土敦煌写本8082卷，木板印刷20卷，其中佛教著作6790卷，贡装24箱，另有绢画和丝织品等5箱。在第三次探险中，他再次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获得570余件敦煌写本，还发掘黑城子和吐鲁番等地遗址。公元1908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法国人伯希和得到了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当他们在乌鲁木齐停留时，伯希和遇见了清朝官员在兰。这个被流放的官员拿了一份据说是来自敦煌的手稿让他看。伯希和刚一打开这个卷子，就认出了这是8世纪以前的东西。伯希和见到这个卷子后大为惊喜，于是放弃了考察吐鲁番的计划，急迫地离开了乌鲁木齐，奔向敦煌。据他粗略的估计，洞内的手稿大约在15000至20000之间。伯希和在藏经洞进行了整整3个星期的挑选，把卷子分成2堆，一堆是精华，无论多么艰难，不惜一切代价弄到手；另一堆是凡品，也是需要的，但不是必不可少的。经过每天大约1000份的紧张挑选，他基本上将时事遗书检查一过。因为伯希和能操汉语，并熟悉中国古典文献，在取得王道士的同意后，将藏经洞中的遗物全部翻阅一遍，重点在于选取佛教大藏经未收的文献、带有题记的文献和非汉语文献，廉价骗购走大约6000号的藏经洞文献中的精品和为斯坦因所遗的绢画丝织品。这些收集品运到巴黎，写本部分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绢画丝织品等入藏集美博物馆。1909年，为采购汉籍，伯希和携带部分敦煌写本精品，经南京、天津到北京，出示给在京的中国学者罗振玉、蒋甫、王仁俊、董康等人和日本文球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引起中国清政府对敦煌的重视。清廷指定由甘肃布政使何延生负责押运，但在清点前，王元禄便已将一部分文物藏了起来，押运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后，何延生和他的亲友们又自己攫取了一些，于是1900年发现的50000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经师图书馆。之后，公元1911年，日本人菊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掠走约600件经卷。公元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文，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除了藏经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伯希和与1923年到来的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沾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截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 王元禄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

0: 画了不少壁画。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烟熏火燎，破坏不小。1940年，张大千在此描摹壁画时，发现部分壁画有内外两层，他便揭去外层以观赏内层。这种做法后来引发了争议，依然争论不休。从1900年发现藏经洞到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到莫高窟已无经卷可盗。短短的几十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多数已被毁坏得面目全非。如今在世界许多博物馆里都能看到敦煌莫高窟的艺术精品，这些都成为了莫高窟历经磨难的见证。不过，由于莫高窟藏经洞内的藏品重见天日，敦煌又重新进入了国际的视野。以这一大批丰富的敦煌遗书，加上敦煌的石窟，还有其他的重要文物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敦煌学兴起了。但是藏经洞为何被封却是一个不解之谜。有人说是莫高窟的僧人为了躲避战乱，把经卷和遗书藏于石室中免于战火。还有人说这些经卷遗书都是当时敦煌僧众抛弃无用的废品，因佛经众多，为尊重佛法佛典，这些用过的经卷不能丢弃，也不能烧毁，只好用这个石室封存起来。不论是哪一种说法更真实，这都不再重要。如今的莫高窟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公元1987年12月，莫高窟被批准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说，莫高窟地处丝绸之路的一个战略要点，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同时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莫高窟的492个小石窟和洞穴庙宇，以其雕像和壁画闻名于世，展示了延续千年的佛教艺术。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浏览。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程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啵嘚。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彩礼的事儿啊。就是吧，在生活当中啊，这在网络上，我个人的感受，有很多这个感情到最后这关没过去，哪关呢？就彩礼这关。太难了，就俩。

两个人可能是相恋多少年了，有3年5年了，要有10年8年，最后彩礼没谈明白，干崩了。啊，有人说了，在感情里头啊，挺能伤害人心灵的那种，压根儿不是说双方有多么激烈的争吵，而是呢，有一些不太合理的一些事儿，比如说彩礼。啊，有好多情侣就是因为一句说"你爱我吗？爱我你拿什么能证明呢？就这点彩礼你都拿不出来，你还说你爱我？他能拿出来行啊，拿不出来那你这不是逼他吗？是吧？你导致别说这个感情，你这是20年的感情，到后来他也得支离破碎啊。来吧，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吧。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贵州，说贵州啊有一名女子，寻觅到了和自己交往了很长很长的男朋友之后呢，当下立刻没有任何多余的铺垫，直接抛出了属于自己确立的一个要求，也我喜欢就打直球的，就简单直接点也挺好的，对吧？因为大家伙的时间也都很宝贵，就处对象的话，你像你符不符合要求，你想找什么样的，你就直接说，咱要是不达标的话，咱就走了，对吧？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打直球的。那这个女生提了一个什么要求呢？这个要求就是必须得给她彩礼多少钱呢？10万块钱，而且呢，一分钱不能少。就是说，我要10万，必须给10万，你不许还价。她呢，还振振有词的拿出了那号称的爱情真理，人家讲的是情形啊，说什么呢？倘若一个男人乐意给你钱财，那他不一定爱你；然而，要是一个男人吝啬给你花钱，那他肯定不爱你。这谁说的呀？这真事儿的，听友们，这个网络毒鸡汤，咱少听点，少看点，这玩意儿太害人了。这个女生应该就是被这种毒鸡汤给洗脑了。你只要她拿把感情和金钱一挂钩，肯定这个感情应该是保不住了。这小姑娘说什么呢？必须给我10万彩礼，你才能够证明你是爱我的，要不然不行啊。她这个男朋友吧，就望着女朋友那种流露着坚定的神情，仿佛坚定的像要入党一样。啊，她男朋友没有直接的拒绝，只是用很平和的语气啊，很平和的状态给出回应了，说这笔钱呢，自己原本能不能给呢？是能给的，啊，不是说不给。接着又说呢，要不这么去考虑这个事情呢？说什么呢？这笔钱可以给你，但是得等到咱们临近结婚的时候，我再把这个钱给你，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这么对于他来说呢，这个钱呢，他也是一份心意了，并且呢，更能是用来对于婚姻来说做的一个承诺，就稍微晚一点给啊，就现在拿不出来，之后能给。啊，其实她的男朋友也挺聪明的，你看人马上将军死棋了，你不给10万彩礼，这肯定就是下一句话就是分手，是不是？他为了缓一步棋说，我是不给，我等一等的，过两天再给。同时呢，也多了一份慎重。然而，他做出的退让并没有换取女朋友的谅解。一般吧，女生一听，你看人家态度也在这儿了，你要10万，人家也没讲理，没给你讲价，说可以给，以后就当彩礼就给你，人家也同意了。现在不是还没到谈婚论嫁那一天吗？你现在是处对象的期间，你干不正，你要彩礼，我凭啥给呀？是吧？你要说双方人马，不是双方，也不是干仗，你就是双方父母拉到一块儿了，咱把这个事儿定下来，把日子都定下来，结婚呢、领证一套流程走下来，该给彩礼给彩礼没毛病。你就处对象，你上来要10万块礼，这彩礼你疯了，我疯了。
你说这个女朋友的做法吧，我感觉我挺不能理解的。当场小姑娘一听什么之后给，那不行，那头摇的像拨浪鼓似的，就不干，必须要。说不行，你那个十万块钱彩礼晚一天都不行，今天晚上你就得打到我爸妈账户，我爸妈账户不是给你，你知道号吗？你赶紧打。小姑娘说了啊，我出门之前呢，老爸老妈交代了，就要看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做的，你有没有积极性，你上不上心。如果说你转账晚了，我跟你说这个彩礼你转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你不爱我。哎呦我，他爸他妈真能干出这事吗？这父母，这是父母该干的事，还是说这个女朋友给这编巴呢？是故意给他施加压力呢？他这小男朋友呢，就压抑着性子啊，一番纠结之后，又一次做出了妥协。想了想，没招，说行啊，你不就是要钱吗？我去给你拿去。并且呢，是我一定会在今天晚上把这个钱呢给你父母。那这个男朋友答应之后呢，紧接着呢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啊。这男朋友呢向他这个女生投出了一个会让他起始之时根本就没有能够预料到的一种状况，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呢啊？他男朋友就说了，我就想问一下，我当下特别想了解一下，你的父母他们真的是爱着你吗？是你父母让你这么做的吗？他一看问完这个问题，他女朋友当场就蒙圈，就愣在那儿了，接着就说了，说依照你先前那种表明爱的手段就是给钱的这个逻辑的话，那你父母，我问一下，彩礼十万块钱我给你了，你父母给你筹备了多少嫁妆呢？对吧，你从见面跟我见面你就一直在强调说爱呢要用钱来证明，那请问你父母给没给你准备嫁妆？他们的爱又有多少诚意呢？拿出来我看看呗。听完这个话呢，他这个女朋友呢下意识的就反驳了，语气当中呢带有几分相当的自然，说什么呢，那我那父母把我拉扯大那可太不容易了，没为我准备嫁妆，凭什么让他们准备呢？是不是就咱们就结婚的时候有几床被子有个脸盆啥的就行了呗，要啥嫁妆要嫁妆。他这男朋友啊情绪相当稳定，听完之后没生气，只是轻轻的反问道，那可否如此表述，要是说你的爸爸妈妈真的很爱你的话，就按照你这种逻辑的话，他是不是得给你点钱，是不是得给你筹备一下嫁妆呢？他们甚至都不愿意给你准备嫁妆，那他们对你来说爱在哪儿呢？你不说爱得用金钱衡量吗？一分不掏爱在哪？对吧，咱讲道理，你按你的逻辑来说，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你说爱一定要用金钱来体现，好 OK 了，我把我十万块钱拍这儿证明我爱你了，就按你的逻辑来，你父母的爱在哪？就这么说完以后，这个女生哎好像听明白了，当时感觉有一盆凉水浇起来，心也是有点挖凉。当时呢他这稍稍微微有一些动摇啊，脸庞上的坚定神情也是减退了不少，原因是什么呢，长久以来这小姑娘呢她已经深受那种爱与金钱相搭连的毒鸡汤深切影响，你看我就断定了，我这掐指一算指定是毒鸡汤影响的。在她的这个潜意识里面就认定了花钱数量的多与少，直截了当就决定了爱情的深浅程度了。但是他这种抱这种心态去谈恋爱的话，我感觉他遇不到真爱，真是遇不到真爱。你今天他能说出这话来，他明天可能是他可能更爱物质，他只会对这些物质越来越迷恋，对不对？那你这最后你是找个物质结婚了，你不是找人结婚的。
她男朋友也挺厉害的，把这个道理给她讲明白，导致她呢现在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反驳，要是。

自己的逻辑顺利展现，就是他说的这个说法能够立得住脚的话，那么确实在他父母身上没看着钱，没准备这个嫁妆，也确实是没体现出来爱。男朋友一看，哎呀，这说的他能够听懂，说到心坎里去了，接着就说了，说我来说一下我的想法，你听听对不对啊？你看你父母为什么就着急要这10万块钱彩礼？他们要干啥？你家是缺钱的是咋的？你家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谁出啥事儿了吗？你跟我说，我这钱我都可以考虑考虑。你说突然之间，你父母就如此着急，就要这10万块钱彩礼，事实上他是为了你好吗？你想想有没有可能？你还有个弟弟对不对？他是为了你弟弟考虑，把这个钱给你弟弟以后结婚用，跟你其实没啥太大关系呢。这个男生呢，稍微停顿了一会儿，紧接着又说：“你看啊，再接着来跟你分析，说一旦你弟弟相亲成功之后，那么你弟弟他也会啊进入这个订婚的这个时期，之后肯定就结婚了，而女方那面肯定也是跟我一样，他也得说给点彩礼。那你父母之所以说催促我今天晚上就得把这个钱打过去，其实就是想拿着你的彩礼钱去给你弟弟娶媳妇儿。”你懂了吗？哎呦我就他这个男朋友，我感觉思维相当的缜密了，逻辑非常清晰。他要是不干侦探去破案的话，他都白瞎了。你以前你那个名侦探柯南动画片没少看呢，是吧？他这个男朋友有一个智慧，他不像我，我的性格不行。你要是我要碰到这种女生，上来跟我要10万块钱彩礼，我应该不会跟他讲道理，我直接就跟他就886了，对吧？我没有那个耐心反而那么多的时间，我来跟你讲这个道理。我看你这人不对，包括我看你这父母这个状态也不对，我就撤了。这个男朋友吧，心思也挺缜密的，挺有耐心，反而就开始给他分析这个事儿了。确实也没毛病，你看你不说要10万块钱彩礼吗？人第一没说不给你，人说可以给你转，就今晚给你转都行。咱就分析分析这个事儿，为什么说你父母如此着急要这个钱？他这个女朋友听完之后呢，就是懵上加懵。这小姑娘出门之前可能让父母也是一顿洗脑，说肯定的，我一猜想她爸她妈就给她下任务下令啊，说今天晚上无论你用什么办法什么招数，一定把这10万块钱给我们带回来。啊，估计出门她都保证了，放心，这钱我肯定给你们拿回来，拿不回来我俩就分手。但没想到这一招让她男朋友成功给化解了。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人成功化解，你不吃你这一套。他这女朋友呢，现在是真是有点懵了，就像喝了一斤白酒似的，脑袋已经成浆糊了，晃了晃脑瓜的，有点不愿意相信。他说：“可能吗？你别搁这瞎说，你懂啥？你分析，你懂我们家庭关系吗？”不可能啊，我爸爸是最疼我的，他们说了这笔钱是留给我的，就存起来给我以后用，怕我以后遇到麻烦的时候用来用急的，怎么可能会欺骗我呢？尽管他这么说，但是我相信他心里面呢应该也是明白怎么回事了，对不对？人都给你摆出来了，你还不交个警吗？他男朋友呢搁旁边非常诚恳地说，你看我都跟你说明白了，他们是在欺骗你的，你自己难道不会存钱吗？是不是？难道他们能够比你更会为你打算吗？所谓给你存的应急钱，那就是找来的托词，说是给你存起来了，你看吧，你老弟一结婚的钱直接就拿出去刷了。并且你得想清楚，你说这笔钱给你留着以后应急的过河钱，为什么不是打在你的账户里头干啥就给你父母呢？那你倒那一手你图啥呀？

是吧？那就那要这个彩礼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以后应急。那我直接转账，我直接给你不完事儿了吗？给你父母干啥？是不是？你根本你就没过过这个手，这个钱你就是你看都没看着。你等他们把钱给你弟弟花完了，你再去要。他们就会用各种理由来说了，你看那是你弟弟结婚，你能不管吗？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能袖手旁观吗？这个钱你就当就接你弟弟能咋的？你看你怎么要？是吧？你说你要彩礼，我不是不给呀、啊，我是给，给完以后这个钱关键是落不到你手里面。老妹儿，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经历这一番言语之后呢，他女朋友彻底让他给说服了。他看向男朋友，眼神之中呢满是迷茫和委屈，随后呢就拿出他手机给他父母打电话，还拉着这个男朋友，哎，让他教导自己如何和父母来作对。这一点立场也没有啊，这立马也是反叛了。他爸妈还搁家坐着嗑着瓜子喝着茶水，等他把这十万块钱能给拿回去呢。电话很快就打通了，这女生呢深深吸了一口气，按着男朋友教她的那个操作呀，对着电话另一端的父母就说你们如果真的是为我着想的话，应该给我准备一些嫁妆之类的东西，你看别人家嫁女儿父母都会多多少少，对不对？咱多有那条件就多拿点，没那条件少拿点，那也是给儿女的一个心意。你说你不给准备，啥也没有，这是咋回事？结束通话之后啊，这个女生仍旧感觉心中的这个愤懑之情没有消除，并且呢心里面还是存在着不安，认为仅仅凭借电话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呢讲清楚，于是呢下定决心直接回到家里面去找这个老爸老妈，把事情呢给他说明白了。

挺有意思的，她这个男朋友有两下呢。你要是按照她男朋友这个逻辑一分析啊，这里面指定是有情况。你正常处对象的话，他都是按流程来的，你处个一年半载是不是，双方都觉得都不错了，你都是按流程来一步一步的，哪有说上来就要彩礼的，是不是？他这父母我感觉多少他是有点私心，这个钱有真有可能就是给他老弟用的。所以呢，也希望吧一些就恋爱当中或者是要步入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些朋友们啊，就你心里面得有个数，你要是认可这个人的话，你就得跟他站在一起了，因为以后那是你们小两口的生活，你再跟着父母一块儿，你去攻击他针对他，那么你最后你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没个好，到后来指定是分手。是吧，你和他恋爱，你想和他就是有一个美好的以后，有个未来，你肯定你得做他的另一半，你是他的帮手，你是他的盾牌，你俩是一伙的，你能跟别人一块儿，是不是你攻击他吗？

是吧？你像有的时候吧，就临门一脚，尤其涉及到彩礼这个事儿，父母这面也是跟着一块掺和呢，七大姑八大姨也给出谋划策的。最后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必是凉菜凉凉。你真正的，你看人家就是认定对方的，没有那么多事儿。我家里那边的人我搞定，你家里人你搞定，咱不听他们的，咱就过咱俩的，是不是？就稳稳当当的，就挺好的。你这管一下，那听一嘴的，这婚没个结。好嘞，朋友们，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

0: 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1: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的。下半段的时间呢，接着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么个事啊，来说说丢车的事啊。你说这年头，你说还有你偷自行车的都少了，还有偷汽车的吗？这不知道有监控这个东西存在吗？说这个徐大姐呀，没想到自己一个粗心大意，她的爱车竟然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了。咋回事？怎么个粗心大意呀？你是钥匙没拔呀，还是没关车门，还是全景大天窗直接就开了，像敞篷一样？5月8号前两天啊，晚上11点左右，这徐大姐呢，当时是着急出门，脑子一乱，压根就没想起锁车，车钥匙呢还随手扔在车里面，就把车停在道边，人就走了。你看他的情况啊，没锁车

然后钥匙还放在车里面，也就是说他走之后，谁来谁都能把车开走，对不对？你就是无钥匙启动还是这个什么的，钥匙在车里面，你怎么都能开走啊？要不说有的时候吧，有些事儿发生它都贼巧合。这大姐前脚刚走，后脚呢，云某，云某是谁呢？偷车贼，就这小偷，他呢正好就此路过。这个云某他是干啥的呢？他是一个在外打工、在外漂泊的，可以就是一个就游手好闲、社会闲散人等吧。社会闲散人员就是打工的，今天可能搁这工地干两天，完了呢也是挣两天快钱，没活以后就不干了，可能就上哪个这个修理铺给人家打个下手，干两天完了又不干了，挣点钱就走了，就是吃喝玩乐，就干不这活就干不长远。哎，你这不像咱似的，咱嘛容易满足，可能也是经过了这个社会的熏陶了，知道挣钱不容易，找个班儿，咱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就挣这点钱就行了。但是这样的人呢，他可能也是个性格的事儿啊，性格的事儿，他就是待不住，他挣不了那种安稳本分的钱，他那什么呢，就想挣点快钱，还不想上班，不想工作，哎，就是想这整点邪门歪道。你想想吧，就他这个情况，今天搁这个工地干两天，明天可能就得饿，干一天饿三顿，跟他混是不是？三天饿九顿，啊，吃不着好的啥玩意儿了，穷的也是叮当乱响。他呢就在街上瞎逛，哎，走到一片这个小区门口呗，挨个拉车门，看道边停车，他手一顶欠儿。就过去拽下车门，看能不能碰碰运气，走个狗屎运。把车门要是能拉开以后，里面要是有点矿泉水、面包，那是更好了。要是谁车里面再有点现金，那可太棒了。就打算呢偷点车里面的现金，江湖救急呀。他现在是穷得叮当乱响，他想吃，你想买个泡面。现在那个碗面还得5块钱一碗呢，你也得有钱呢，5块钱他掏不出来。要不说人比没招的时候吧，有些人还是能够坚守底线，但有一部分人可能直接就走下坡道了。这老伙计呢，一路上鬼鬼祟祟，拉一个车门锁着，再拉一个还锁着。你这正常人谁上楼休息了，回家睡觉觉了，不把车上锁呀？心里面很慌，因为有那个车呢，他那个警报器贼灵敏，你一拉把手，那面别别别别别，嘣一下就响了。心里面也慌，也炸个胆儿，但是呢，拉一个上锁，拉一个拽不开，又挺不甘心的。这面就寻思，我怎么能整两个钱儿呢？怎么都上锁呢？真急人呐！正搁这一筹莫展的时候呢，走到徐大姐车旁边了，轻轻一拉，嘎吱门开了。哎呦，我当时给她乐屁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赶紧上车里面一顿翻，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也没有啊。那看看这个副驾驶手扣、座椅底下、后排座椅这个，凡是能放东西那个储物格、储物箱全看了。一分钱没有，现在出门年轻人的话，哪有现金呢？真没有，我很少见。就我这朋友身边朋友车里面，你说在他车里面找个10块20块的零钱啥的，真挺少见。没有，现在出门都手机支付，谁车里面搁那老零钱呢？是吧？零钱没有，如果有大额的现金的话，人都拿走，谁能说好几千或好几万现金搁车里面放的，那心里多大呀？这大哥呢，一顿反一顿找，一分钱没摸着，正失望呢，这咋整？也没有钱呢，也买不了碗面呢。打眼一看，哎呦我车钥匙，当时呢。贪心上来了，啥后果都忘了，他心里面就嘀咕着：“车里面你说没现金，这咋整？不行，我把车开走了，
我不行，我给他这个车给他卖了换钱。

看不到大哥的脑袋咋想的。车，懂车朋友都知道，车呢，它是有，首先它是有牌照号的，各个路口都是有监控，这个车的去向、动向都能查出来。再一个，你卖的话，它车有大驾的号，你怎么卖，它都是这个车，它都是可以找到的。最关键一条，这玩意儿哥们儿他违法呀！是不？你要是拉车门上里面，你一分你没拿着，如果人报警的话，你这个事儿还能好处理点。毕竟你是盗窃的话，你看他还能轻点，你也没拿钱啥的，你把车给人偷走了，你废了。大哥当时也是逼急眼了，没想那么多呀，也没真是没给自己留任何的退路，上去一脚油把车开走了。当时把车开哪儿去了呢？他是开往了苏州昆山，从晚上11点一直开到第二天早上6点。这么喜欢开车吗？哎呦，好家伙，干了7个来点，那你体格不错呀！一般就我要开车的话，我开个2、3个点我就激恼了，我坐不住。那大哥是真爱开车玩，一路开了7个点，还自以为挺聪明呢，半路呢。把车定位给关了，那可能车里面啊有那个定位，或者是有那个导航啥的，他给关了。说哎，这一把我把这个一关，你就算报警你也抓不着我，美滋滋的，以为还能躲过去呢。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说完这个小偷大哥，咱来说说徐女士。徐女士呢，之后就发现一下落一看蒙圈了，怎么是？空位了呢，这是我车哪去了？当时就心慌，苦苦跳啊，就赶紧就拍大腿报警。哎呀，这粗心大意，这车丢了。民警接到报案之后说：“咋回事？车丢了？那我们查一下监控吧。发现这个车呢，往哪去了？往昆山去了。可是定位呢，断了。定位一断，案子呢一下子就卡壳了，但民警没放弃，立马动身赶往了昆山，联合当地的警方调了无数个监控，一帧一帧的寻找线索，终于是锁定了这个小偷的藏身之处啊。锁定位置之后呢，紧接着就是在附近蹲守，这一守就是守了5个多点，就是。这个地方小区门口哪都是这个，就全是便衣，就给他包围了。这时候这个小偷呢，还傻呵呵的、美滋滋的，以为定位一关，万事大吉了啊！警察根本不可能找到他，压根儿没发现他身边没有平民老百姓，全是警察。等他慢悠悠的准备上车的时候，想跑的时候，人民警上去一个大腿，直接给他撂倒抓现行。当时就懵了，就心里面想：定位我都关了，这民警是怎么找到我的呢？后来这个云某啊，这小偷就交代了，说为啥偷车呢？其实我最开始的想法呀，很简单，就想在车里面偷个10块20块的，有零钱，我拿点零钱，我去买点吃的，我就没想偷他车。我这没找到钱以后呢，我出了这个歪主意，我看他车钥匙在车里面，我才先偷车的。也别管你这是傻呀、糊涂啊还是怎么样，但是吧，你逃不过法律的制裁啊。目前这个云某小偷啊，他已经被。给刑拘了，案子呢还在进一步处理当中啊。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给一些这个听友朋友们呢提个醒，下车呢一定要锁好车门，咱别嫌麻烦。你像车里面呢有钥匙呀、贵重物品啊、钱包，尤其是咱们的身份证件一些东西，大额的金钱，千万别放在车里面啊。你像咱普通老百姓，可能那个车简单代步3万2万的，是不是？你要是偷了的话，咱报警，其实没有那么上火。你要车里面有一些贵重物品一块丢了的话，那真是上火了。啊，一定要锁好车辆，里面不放贵重物品。也奉劝那些动歪心思的人啊，别耍这点小聪明。你要换个20、30年前，是不是没有这么多监控摄像头啥的，那还行。你现在，你不开玩笑吗？
对吧？这说白了，你现在你想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你就是在现场直播，你出了这个道口，你左转右拐，你到哪儿去了？不，你不超过半个点，你就是在这个市里面，在区里面犯事儿，肯定是能抓到你，是吧？而且你犯了这种案件以后，就是影响的不仅仅是你自己，那你儿女可能以后是，对不对？你要有一。有什么工作啥的，可能都不太方便了。啊，天网恢恢，你只要伸手，你偷东西，早晚你都得被抓住。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四川，有一个女子突然间发现，说自己的双眼视力急剧下降，咋回事啊？你这近视眼儿，你是散光啊？去医院检查之后得知，说这个女孩有糖尿病。哎呀妈呀，这小孩这多年轻啊，女孩这有糖尿病啊？说这个女子啊，今年27岁，最近就发现呀，自己这个眼睛眼神不太对劲，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了，就像是隔了一层这个毛玻璃一样。她以为是不，哎呀，最近熬夜太多了，用眼过度了，休息几天这不就能好了？结果呢，休息几天之后，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糕，几乎是她的右眼已经快报废，就看不着了。去医院一查咋回事呢？医生都摇头了，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再加上并发性的白内障，右眼视力只剩下了0.06，什么概念？就是站在视力表面前最大的，就最上面那个字母看不清。你像我，咱一般年轻人吧，可能爱玩游戏或看书的、爱学习的一些朋友，他多多少少是有点近视。或散光，像我呢，我比较幸运，我两样我都沾了，我是近视加散光。但你近视它有个度数呗，你像有的时候3-400度，轻微2-300度戴不戴眼镜都行，严重的可能5-600度戴眼镜，但你最上面就是测视力那个，它是能看见的啊，模模糊糊能看，它是看不着了。他很年轻啊，才27岁，问题出在哪儿呢？不是说。有的听友说了，说这玩意儿遗传呢，还是父母怎么着？这不是天生胎带的呀？啊，是不是遗传？还是说受过伤？还是出过车祸？都不是啊，都不是，他自己琢出来的。这个姑娘呢，本身她带点就是有点糖尿病，但她压根没当回事儿。医生已经说了，你有糖尿病，你就不能摄入太多的糖分、甜的啥的，你就得注意点。但她呢？没听进去，照喝不误，还来劲呢。医生说了，你不能喝甜的，要注意休息。他呢，往死往死喝甜的，往死往死熬夜呀。就像跟那个医生说，医生都是好心劝你的，他就觉得医生在害他。你说啥我不听，我非得反着来。医生说呀，定期来复查，他呢嫌麻烦也不去。奶茶呢，一天2-3杯打底儿，蹦迪、喝酒啊，喝奶茶就怎么舒服怎么潇洒怎么来。他把糖尿病就当成好像是别人得的病，跟他就没啥关系似的。直到他眼睛出事儿了，这才意识到这事情可严重了。有人说他倒霉，这27岁你说咋得这病了呢？但说实话，这可不是倒霉，那。他自己选的，明明他这个情况，咱说可能说当下没有办法完全给他医治，给他去根儿的，但肯定是不至于说走到今天这一步，这全是琢出来的。你喝奶茶、蹦迪、熬夜，你赖谁？对吧？你像他这个，每天2-3杯奶茶，这个奶茶就一杯奶茶里面这个含糖量都老高了。一杯正常甜度的奶茶，它的含糖量大概在30到60克，2杯下肚直接 double， 然后翻倍还带拐弯的，你3杯你想想是什么情况，对吧？你正常人都可能都摄入糖分都过高了，尤其你这还有糖尿病个基础病搁这儿呢，你不疯了吗？明知道身体扛不住，你这还硬扛，那你只能说为任性买单呗，你年轻对不对？那你确实挺厉害的，佩服了。有网友说了，年轻人嘛，谁不还爱喝点奶茶了什么的，谁还不熬夜了？问题是什么呢？普通人，咱别说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了啊，偶尔的说咱就放纵一下，我的朋友来了我就喝点酒，我上 KTV 我去安排他们一对儿，是不是？咱是偶尔的，一个月1回2回3回2回的那行，是不是？他不是呀，他是天天这么整啊。

当然，咱们说这个问题吧，不是出在奶茶身上，是他可能常年累积的一些不良的作息，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就把他这个身体给搞垮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呀，就是咱们看到这样的事情之后呢，第一也是希望这个小姑娘啊，她能够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并且呢，积极的配合这个医生的治疗，看希望她最好能够康复啊，能慢慢的这个恢复过来。同时也希望大家我们呢要懂得知足，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一些金钱财富，但现在最起码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不至于说像她一样躺在这个病床上，躺在病床那一刻。再给你奶茶，你喝的你觉得也不甜，它是苦的，是吧？那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比啥都重要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哎哎哎，哎呦，
12: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2: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4: 长风破浪会有时，
15: 直挂直翻济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6: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7: 带着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18: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就是
1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9: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20: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2: 我简直要崩溃了。
2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5: 想不开呗。
2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25: 是啊。
20: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6: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7: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19: 风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9: 那得多少钱呢？
3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2: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宋公明和两位借差来到吉阳镇，拿出5两银子赏给了那病大虫薛勇，他们就成为好朋友了。可是自打和这薛勇结识了之后，在吉阳镇找饭馆找不到，找住宿的找不着，他只好和病大虫薛勇分手了。他领着两个借差就奔城南去了。可是天儿越走越黑，这可不能在外边住啊，正好就发现了一个大户人家，叫开了门之后就想投许，结果这开门的门丁没敢做主，回去找老太公商量去了。不大功夫啊，领出一个老头，这老头头戴橙子巾，身穿员外氅，水袜云鞋，油打里边就出来了，把这灯笼举起来照了照这几个人，一看呐，不像是坏人。 我这房子挺多，院子也挺大，也有闲房子，你们要不嫌弃，你们就临时的凑合一下。

哎呀，多谢多谢！宋江心里合计，这老头可真够意思啊，人家亲自出来接咱们，上前是深施一礼呀、啊，老人家多谢了多谢了。这位老人就把他们仨领到了后院。后院啊，有这么一趟啊闲房子，看来家里边人口也不多，房子还挺宽敞。打发伙计把这屋子收拾收拾，让宋江他们简单的就维持一晚上。他们几个纵酒没少喝，饭也没少吃，但这功夫有点饿了，又不好意思开口。这位太公就看出来了，哎呀，你们是不是没吃饭呢？安排伙计把咱们那些剩饭剩菜呀，十多点，让他们先垫吧垫吧。哎呀，宋江是好感激呀，不大功夫就端来两个食盒子，一个盒子装的是饭，一个盒子装的是菜，把这食盒摆上来，宋江和这张千里万稀里呼噜的就吃了点，吃得饱才睡得着啊，吃饱了躺下就睡吧。你看他们几个刚躺下，酒厅前院来了好多人呐，乌闹火喊的，而且这些人是举着灯笼火把。这些人干什么来了？因为这天下午出的这些事儿，宋江他们就加了点小心，知道这恶霸肯定是找人去了。这一看来人了，他们几个赶紧把衣服就穿好了，耳朵趴在窗户静静的听。要说晚上虽然隔着一层院子，但是说话的声音听的是非常清楚，夜间静啊。这时候就听有人操把火啊，爹啊，我哥哥干什么去了？哎呀，你哥哥中午就喝酒，晚上又喝，现在啊喝多了睡觉呢，给我哥哥叫出来。我说孩子，这深更半夜的叫你哥哥干什么呢？爹呀，你不知道你也别打听，今天下午我让你给打了，让人打了，那镇子里边还有人打你吗？啊，孩子，咱可别作孽了，消消停停快睡觉吧。不行，给我哥哥叫出来，我他妈的要出出这口气。这功夫就看呢，由打门后边推进来一个大汉，脑袋蒙着，身上膀子，谁呀？这位就是病大虫徐勇。徐勇怎么让他们绑起来了？宋江和徐勇分手之后，这个镇子里的恶霸，他虽然让徐勇给他大腿根推了一脚，你看他一瘸一拐的，但是并不重。他一看宋江他们三个人，这病大虫薛勇是一个人，哼，我这回先收拾你。他是集中了优势兵力，提前在这镇子北边有个树林子，他下了绊马索呀。这病大虫薛勇知道这镇子里边不能住了，他赶紧得离开这镇子，走江湖卖艺的，云游天下，四海为家，走到哪儿哪儿是家。可是没想到被人家给暗算了，这绊马索啪叽一下子，这一蹬绳把他给绊倒了，然后来了一些大汉子，马肩头龙二背，就把徐勇给捆了个严严实实。哼，你他妈的下午敢踢我！这个恶霸上去噼里啪嚓的给徐勇一顿大嘴巴。等我把那三个人呢抓到一起呀、啊，我一块收拾你们，到时候我扒了你们的皮，在揭阳镇还有敢绝我的。他们抓徐勇啊，就耽误了一段时间。他知道要撵那仨呀，他一个人不行，赶紧找他哥哥，这不就回到自己家里边来搬兵来了。

枪他们一考虑坏喽，咱们怎么撞到人家枪口上了呢？不行，这个地方可不能久留啊。他们呐，把东西拾掇好，悄悄的就来到这后门，把后门啊打开之后，一个个的都出去了，一回身又把这门带上，然后是撒腿就走啊，越快越好，可别让这恶霸给堵着。他领着那帮人黑灯瞎火的，要把他哥哥再叫起来，就得把咱们给堵着啊，赶紧走。宋江领着张千里万大步流星的就奔着吉阳江的江边来了。可是由于路不熟啊，深一脚浅一脚，尤其是江边的道更难走。就在宋江他们离开这户人家的时候，后边的人撵上来了。怎么回事啊？那个看门的门丁啊，一句话说漏了，说是后院咱们家还来了三个早朽的呢。这一句话呀，把这恶霸提醒了。什么？咱们家还有仨？那肯定是他们仨了，是不是有一个是配军呢？正是。你看看，要说这话呀，多说一句少说一句，那可截然不同啊。一句之差是防倒无他呀，要少说一句，宋江他们不就脱险了吗？可是他说完这句话，这个恶霸领着人举着火把直接就来到后院，到后院往屋里一瞧，里边是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跑了，赶紧顺着后门就追出来了，举着灯笼火把是一边往前追一边喊，给我站住，嗨，你跑不了，前边是滔滔的江水，到了江边你们就寸步难行。因为这个恶霸知道到了江边这深更半夜根本就没有船，这时候后边的人是加快了脚步，宋江他们几个一听坏了，撵上来了，赶快跑吧。他前边的噼里扑噜的是一脚浅一脚往前跑，后边的举着火把一边抄头一边喊，就在后边追。跑着跑着，就见眼前滔滔的江水挡住了去路，坏了，往哪儿跑啊？再往回跑不行了，人家已经追上来了，可是这滔滔的江水挡住了，怎么办呢？宋江这时候知道了，怎么能往这儿跑呢？这不是跑到死路了吗？张千李万心想，这回可完了，今天差点没让人家给宰了，结果活过来了。没想到到这徐阳江边，这回要是给堵着也没好，完了，一个个在那儿啊心神不定，是六神无主，正合计下一步怎么办呢。哎，就看那江心上飘飘荡荡来了一只小船，这小船划的是非常快，眨眼之间就划到了宋江他们身边。宋江一看划了一条小船，哎呀，心里边高兴坏了，可来了救命的了。一看这只小船正好就停在他们站着的岸边，宋江上前连忙施礼，哎呀，我说少公，您能不能把我们渡过江去啊？后边有一些强人在追我们，这眼前又是滔滔的江水，我们实在是无路可走，我们呐付您10两纹银。好吧，上来吧。你看宋江和这张千里万赶快登上了这小船，再看这船老大用这钩竿往这地上一杵，噌的一下子，这小船就离开了江边，奔江心就划去了。
滑了能有20来米儿，就看后边这个恶霸还有他的哥哥领着手下这些打手，舞刀火喊的举着灯笼火把就来到岸边了。哎，我说那位是不是张大哥呀？那船上坐的那几个可是我们的买卖，你可不能让他们跑了，赶紧给我们送回来。张大哥啊，宋江听明白了，感情啊这个少公姓张，一听说岸上的人认识他，让这个姓张的这船老大把他们几个再拉回去。宋江一看坏喽，他们是一伙的，心想这回可麻烦了。没想到这个船老大呀就喊起来了，两个兄弟啊，实在对不起呀，这三位啊是我的亲戚，我要把他们拉到江对岸，我请他们吃板面。吃板面？什么叫吃板面呢？啊，可能是吃碗面，他呀没说明白。你看他喊完这句话，岸上那些人当时就消停了，好像他们之间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宋江是格外感激这船老大，哎呀，我给你啊再加10两银子，嘿嘿，谢谢啊。这小船就像箭一样划到了江心，到了江中间，你看滴溜溜溜滴溜溜溜，哎，就不走了，转上圈了。哎呦，这一转圈啊，宋江和张千里万都是旱鸭子，转着转着就迷糊了。哎，我说少公啊，这什么意思？嘿嘿，你们不认识我？宋江心想，我们打老远的到这儿来，怎么能认识你呢？你看看我。宋江仔细打量一下，哦，就见这位船老大身高在70开外，长得是皮糙肉厚，光着膀子，下身就穿一个裤衩子，露俩大脚丫子，长着一脸横丝肉，是脑袋上戴着一把抓的小抓鸡。宋江看了看这位，这打扮啊是个打鱼的出身呢。哼哼，这回认识我了吧？我是明人不做暗事啊，我要请你们吃板面。什么叫板面呢？就是一刀一刀把你们剁成面条，扔到这江里边喂王八，哎，这就叫吃板面。哎呀，宋江一想，刚离开那些强人，是又遇到了水贼呀。要说山有山贼，是水有水霸呀，看来这话不假。到了浔阳江里边，这回肯定是没好了。宋江是直说小话，我说恩人呐，您饶了我们几个吧，我是发配的配军呐。我们不管你贼军配军，我们就管你要你身上的钱。这人呢，我们还不能留活口，你们几个要是知趣的话，赶快把钱留下，直接就往江里边一跳，过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哎呦，宋江和张千里万是抱在一起，这眼泪就下来了。宋江觉得自己身为一个配军，给人家这俩当差的带来麻烦了。宋江后悔呀，这要是留到水泊梁山，哪能有这种磨难呢？可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要说宋江那可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就在这功夫，就看远处传来了唰声音，一条小船飞快的划过来了。眨眼之间，这小船离他们坐这船就近了。你看船上人就喊了，哎，

0: 张大哥，又有买卖啦！哎呀，有买卖可别忘了我们哥几个。俗话说得好，是见面分一半啊！啊，好吧。宋江一听说话，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那当然了，谁来了？同威同猛，还有混江龙李俊，他们怎么这么巧呢？要说这事儿啊，可真是不巧不成书。他弟弟，也就是那催命判官李立，把宋江他们几个劫下来了。本来要把这买卖做了，没想到他哥哥赶上了。他哥哥欠宋江的人情啊，就把宋江给劫下来了。再说下午，宋江他们要到揭阳镇，他们也没深留。他们也得合计下一步啊，在江里边也得做点买卖，都是吃这碗饭的。那年头叫横啊，都是横买卖。再说他们也没想到，宋江深更半夜的能坐船过江，他们以为这江里边姓张这个哥们啊，肯定是得到大肥鱼了，就是有油水，他们就追过来了。追过来啊，无非就是想分点，这是吃横买卖的规矩啊。我劫到钱了，你见面我给你一点，你劫到钱了，我赶上我也得点。没想到宋江这耳朵一听这声音，哎呀，今儿个下午还在一块儿了，他就喊了一声：“同威同盟，李俊兄弟，快来救我们呐！”啊！这李俊一听，这是我宋大哥呀！哎，我说张大哥，你手下留情，你船上那位啊，是我们的好朋友。说话之间，这船就划过来了。再一看呐，姓张这主啊，手里拿着一把鬼头大刀。嘿，如果宋江他们再不跳，他就开始下手了。什么？是你大哥？一个配军怎么能跟你扯上关系？哎呀，千真万确！这时候两条小船吊在一块儿，你看同威同猛，拿起了缆绳，就把两条小船捆在一起了。你可得手下留情啊！这同威上前就把姓张这个强盗手里边的刀给抢下来了。哎，真是你大哥？是啊。这时候啊，宋江他们上衣已经脱完了，正要往江里边跳呢，一看这同威同猛混江龙李俊都过来了，上前呐，就把混江龙李俊还有同威同猛这几双手牢牢的抓在一起呀。兄弟，你们来的可太及时了，再晚来一步，我们就跳江里边喂鱼了。宋大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宋江这时候才明白，感情啊，他们都是一伙的。这位啊，在江里边可有一号啊，号称船火张衡啊。宋江一听啊，船火张衡，怪不得在船上这么有本事啊。那么这时候，张衡赶快就把衣服给宋江他们几个穿上了。宋江上前给这船伙张衡啊施了一个礼。这张衡也愣了：“混江龙李俊呐，你说你的这位亲戚姓什么名谁呀？嗨呀，你怎么忘了呢？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提到那个山东及时雨宋江宋押司啊。”啊，你就是山东运城的宋家司宋大哥。哎呀呀，小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他上前是深深的给宋江施了一个礼。这混江龙李俊 就把宋江的来龙去脉、怎么被发配到江州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跟着船伙张衡是说了一遍呢。船伙张衡是更加敬重宋江。要说宋江在江湖上的名气这么大，与他的为人分不开。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4: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

0: 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9: 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一条龙诈骗案。
10: 是什么人让价值100万的货物不翼而飞？又是什么人打来了神秘匿名电话？一个案件的背后又牵出了什么？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他们诈骗的手段真是与众不同吗？是什么让他如此大胆又如此轻松地骗走巨额货物？警示通言之一条龙诈骗案即将播出。人的身体是由多个器官共同协调组成的，他们各司其职，为个人的生活默默地工作着。从没有谁说自己的身体各个器官存在个高低贵贱之分。同样，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个人能力的不同，必然导致个人工作的不同，进而导致收入的不同。按理说，这个也没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工作的性质和内容不同而已。但是有些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不愿平庸的生活，但又不愿去努力的工作，总是想走点歪门邪道，获取点不义之财。
12: 都说啊，不义之财不可得，可偏偏呢，还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哎，为了让自己多得一些不义之财，竟打上了别人的主意，通过各种骗术骗取他人财产。但事实上，只要大家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哎，凡事啊仔细认真，提高警惕的话，相信那些所谓的骗术也是很容易被拆穿的。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武汉江城的诈骗案，看一下价值100万的货物是怎样不翼而飞的呢？
10: 去年4月1日。武汉市北方快运公司接到济南格力空调销售部打来的催货电话，

0: 刚从武汉运往济南的一批空调已经到齐了，可还不见承运人来交货。公司负责人听了心里十分着急。
1: 当时啊，武汉市北方快运公司啊，用的是一辆山东牌照的火车，和货运承运人呢签的合同日期是3月31号到货。那今天呢都已经是4月1号了，但是货还没到。北方快运公司的负责人马上开始啊与那辆山东牌照的车进行了联系。意想不到的状况发生了，对方手机啊关机了。这时候那批本应该到了的货物与山东牌照的车又去了哪里？是神秘的消失，还是早有预谋的算计？
0: 这批货物价值近100万元，一旦丢失，他们不但要照价赔款，而且还将在竞争激烈的货运市场失去信誉。于是公司负责人急忙到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报案，警方当即对此案立案侦查，很快锁定运输合同的签约人丁峰。然而丁峰压在快运公司的证件全部都是伪造的，那么丁峰的真实身份是怎么样呢？这批货物又被拉到哪里去了呢？
1: 当时啊，武汉警方呢就立即调集了所有的精兵强将，兵分两路，一路呢乘飞机前往山东，对犯罪分子可能去的方向呢进行了围追堵截；一路呢是走陆路，通过警方调集来的机动车呢，用陆路的方式对犯罪分子展开追踪。
0: 当天下午，陆路追踪的警方和北方快运公司的两名负责人沿着107国道一路北上追击，并沿途查询各个收费站过往车辆的录像资料，但是依旧没有什么重要线索发现。4月3日下午，正当陆路警方追击到河南省新乡市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什么让那批近百万的货物神秘消失？那批货物又落入了何人之手？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将给案件进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帮助？警示通言之，一条龙诈骗案正在播出。
1: 就在这时啊，我们的受害人称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哎，对方说知道这批空调的下落，但是需要10万元呢作为信息费。警方一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马上就对这个电话进行了分析，发现的是从河南濮阳市打过来的。追踪到新乡的警方在接到这个信息之后，马上就通知了在济南的另一个侦查组，赶往河南濮阳，定于啊在濮阳会合。
0: 当天晚上，两路人马汇集濮阳，并立即与打匿名电话的人展开周旋，约定第二天在桃园饭店见面。按约定，警方在饭店开了两个房间，由公安干警扮成公司的出纳，并负责带来10万元钱的信息费。公安干警在房间的窗台的斜眼处放了一个热水瓶，以倒水为暗号，让停车场上的公安干警通知对方房间的警察采取抓捕行动。4月4日，两个打匿名电话的人如约来到饭店，出示了部分格力空调的机身码。快运公司负责人核实正是他们所运的货物，便开始假装付钱。就在这时，两班警察同时出现，迅速将其抓获。

0: 此时此刻，公安干警们知道，这次的抓捕行动有多么重要，所以啊，必须要采取周密谨慎的措施。一旦打草惊蛇，狡猾的犯罪分子就将很难被抓捕，那丢失的这批货物也就很难再被追回。所以，局领导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部署抓捕方案。经审讯，这名犯罪嫌疑人是负责销赃的，之所以打匿名电话。 一是想单独拿走10万块钱的信息费，二是由于前几次同伙间分赃不均，心里不平衡，产生了用举报进行报复的想法。于是公安干警顺藤摸瓜，查出此人的联系上线叫李庆国，于是以买空调为诱饵，第二天将他抓获。经审讯，李国庆说啊是一个叫老姜的人的负责出去拉货。 刘副俊、郝振元两个人开车，他呢只负责在家给他们听电话。哎，从山东莱州把货拉回来之后，老姜呢说要把货卖掉，他就找到了王雪峰，这些呢都是老姜一人操作的。老姜是什么人？他是该团伙的真正头目吗？那么他又如何把300条空调的运输骗到手的呢？警视通言之，一条龙诈骗案正在播出。 老姜到底是什么人？依次看来，他应该是该案的主犯。经侦查得知，此时老姜一伙正在鄱阳商议销赃，于是公安干警以李庆国约请老姜一伙赴宴洽谈生意为由，将他们一举抓获。原来老姜就是丁峰，真实的名字叫姜桂芳，正是该团伙的头目。
1: 据姜桂芳交代说，这个车刚买来时啊，李庆国呢就说想出趟门。李庆国呢这时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套假的行车证，还有假的货运证以及养路费证，还有驾驶证以及假的身份证，并用姜桂芳的照片呢做了一套，说想挣点钱，哎骗别人一把。到武汉后呢，就由郝振元的负责去联系所谓货物空调。
0: 信息部的人啊，领着他们到了货物的现场。哎，到了那里之后，姜桂芳就在签字处签下了“丁峰”两字，随后便把货物轻松取走了。就这样，把价值近100万元的空调装上了自己的货车，顺顺当当的拉了出来，由刘富俊、郝振元二人将货物拉往新丰县一个偏僻村庄里去了。 4月6日当晚，公安干警连夜开车赶往新丰县，查获了这批货物的下落。当办案民警们把仓库的门打开时，300台格力空调，一共是900箱配件呢，映入了他们的眼帘。干警们心中啊有一种打靶归来的感觉。看到这台车上的牌照之后，确认这台车就是犯罪所用的，也是我们干警苦苦追了3000余公里所要追到的犯罪工具。 辛苦啊，真是没有白费啊！4月8日，公安干警在河南警方的协助下，将300台格力空调在郑州现场移交给了当地销售公司，并把姜桂芳、刘富俊、郝振元等犯罪嫌疑人乘火车押回了武汉。这个案件。 通过与濮阳当地公安机关积极的配合，经过3天3夜，一举抓获了6名犯罪嫌疑人。当事人被骗的300台格力空调，价值100余万元的货物呢，被全部追回。货物的追回是否真的宣告事件的结束？案件的背后到底还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警视通言之，一条龙诈骗案正在播出。
1: 警方一开始审讯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他们一直还在狡辩，想逃脱罪责。但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他们不得不低下了头。然而，在警方的审讯过程当中，警方又有了新的发现：姜桂芳等人又交代了其他两次诈骗案件的犯罪事实。
0: 据姜桂芳交代啊，第一次他们去了湖北省沙市，把大的洗衣机150套，小的152套呢骗回去了。
1: 第二次是过了春节后，他们到了呼和浩特市，骗了4500箱酸奶。当时呢，都只是只要签了字，就能拉走货物，跟这次的状况都是一样的。
0: 警方立即前往姜桂芳的老家河南展开侦查，在他家里，公安干警看到了这样的一幅情景。 在对江桂芳的家里进行搜查后发现，她孩子每天喝的牛奶呢，就是她骗来的酸奶，她妻子洗衣服所用的单桶洗衣机也是她作案骗来的。她的家里真可以说是靠犯罪发的家。
1: 靠销赃得到的不义之财使江桂芳一伙迅速富裕起来，可好景不长，警方很快追回赃物，侦破了此案。三起诈骗案件虽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可人们不仅要问江桂芳等犯罪嫌疑人是怎样一次次的把巨额货物堂而皇之的骗走了呢？他们诈骗的手段真的就与众不同吗？他们到底有什么神通广大的本领？为什么他们可以一再得手？是他们手段高明，还是货运公司疏于防范？警视通言之一条龙诈骗案正在播出。
0: 这可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团伙诈骗啊！他们配合的默契度从源头到最终的收尾都有专人负责联络，而且是层层递进。但是再高明的骗术也都会留下破绽，因为骗术终归也只是骗术。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伎俩使他们可以如此轻松的一次又一次的从货运公司骗取货物呢？
1: 其实不法分子作案伎俩并不高明，那么被诈骗的货运公司是如何来选择货物承运人的呢？据货运公司的介绍，一般要提供给货运公司一个车源后，由货运公司自己来核实。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而把江桂芳等人介绍给北方快运公司的盛达信息部在接受警方调查时得到的答复却是这样的。
0: 货运公司的负责人只是问了他们车是哪里的，愿意到哪里去，车型的是什么样子的，是否有驾驶执照，最后呢再由货运公司决定是否可以拉货，看似比较复杂的一个审查流程。但是当警方问到是否有实地看车时，得到的答案更是惊人。
1: 因为货运公司每天的事情比较多，比较忙碌，而每天到公司来的司机都有十几个，他们这里又没有什么协议，只有登记司机的名字，然后再看一看他的车，车号对不对，之后是检查他们的驾驶证，看他们本人跟驾驶证上的相貌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就同意将其货物运走。在这个过程当中，货运公司的人根本就没有实地去看一下每个司机所专用的货车。
0: 货运公司的这种验车方式无疑给犯罪分子是制造了一个很大的犯罪空间。只要大脑思维正常的人都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谁当小偷还给自己贴上标签的，对不对？总不会有人明目张胆的标榜自己就是飞天大盗吧。所以正是因为货运公司这样通过简单的目测检查，又看到蒋桂芳这个丁峰本人的相貌和驾驶证上的相貌呢是相一致的，于是他们就放心大胆的把货交给了这个叫丁峰的人。
1: 有了一个丁峰，就还会有李峰、王峰的出现，监管不严导致货运公司就这样草率的选择承运司机，以至于大宗的货物被骗子骗走就成了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这里也成了假冒伪劣司机经常出没的场所。他们不劳而获，轻而易举地将他人的财产明目张胆地运走。让人值得深思的是，这些货运公司、中介公司为何如此放松警惕，如此不规范经营呢？
0: 那之所以会出现上面这样的问题啊，让我们回归到实际的现实当中，仔细对比一下各个方面的细节，会发现货运公司、快运公司存在的问题啊，有这样的三方面。第一呢，是货运公司、快运公司在与承运人签订合同的时候呢，对承运人的身份情况和承运资格缺乏严格的审查。那第二一点，货运公司、快运公司对承运人运输货物途中缺乏必要的查询监督机制。第三个，一个就是为了揽取生意，快运公司、信息部等有着不正当经营的倾向。
1: 正是这些货运公司、信息中介公司在实际的工作中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才会给江桂芳这样的不法分子带来了可乘之机，使自己的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犯罪分子尝到了甜头， 胃口是越来越大。此时此刻，如何增强防范意识，如何谨防上当受骗，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0: 在现实的工作中啊，一个货运公司的流程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呢，要审查承运人员的身份材料、行车证、驾驶证。承运人员呢，必须和车子的发动机号以及车的架号要相吻合。所以在这里啊，希望咱们从事货运运输的这些部门，能够和公安的车管部门以及公安的人口户政管理部门是多多取得联系，互相之间呢应该多沟通。这样不管是在审查身份还是在审查车辆的时候，都能给日常的工作带来很

0: 大的方便，不至于产生纰漏，所以不应该为了减轻工作的负担，简单检查了事。如果到最后因为不应该的疏忽而酿成损失惨重的后果，那可是谁都不能原谅的。
1: 去年七月一日，武汉公安局江汉区分局将此案移交给江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院将以合同诈骗罪对江桂芳等犯罪嫌疑人依法提起公诉，等待他们的将是道德的谴责，法律的严惩。
0: 善恶到头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江桂芳他们一伙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迎接他们的也必是冰冷的手铐加身。然而他们几次诈骗事件的轻松得手，也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啊。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凡事都应要仔细严谨，否则就给那些专钻空子的骗子有了可乘之机。在这里我也劝那些还在打歪主意的人，为了自己也为了自己的家人，不要做那些让自己后悔家人伤心的事啊。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松冈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这么多啊？那得。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9: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8: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9: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

0: 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混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今天的这一个时段啊，和大家说一下腐乳的问题啊，咱们家里经常吃的红方。朋友们，有多少爱吃红方的啊？在传统的发酵的美食当中啊，这腐乳呢是很受欢迎的饭搭子，特别下饭。我本人呢也特别爱吃哈，外形呢四四方方，颜色很艳丽，咸鲜微甜，香味浓郁，入口之后仔细品味啊，那真可谓是回味悠长啊。这么好吃的腐乳啊，关于它的闲言碎语也是不少的。比如呢，有的人说呀，腐乳是霉变食物，腐乳营养差，吃腐乳呢会致癌，说呢腐乳啊是腌制品，不健康等等等等。那么腐乳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咱们今天的节目一起就来为腐乳证明。腐乳呢，它有三种颜色，以大豆为原料加工而来的一种发酵的豆制品，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啊，朋友们，1000多年可真是不少了啊。根据制作辅料的不同，腐乳呢一般有三种颜色，包括红腐乳、青腐乳和白腐乳。那青腐乳啊，就是我们常说的那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咱分别来说一说啊，先说一下红腐乳。红腐乳呢，也叫红方，块大，红辣，玫瑰等啊，都属于红方。常见的红方呢，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加入了红曲来发酵，所以它的表面呢呈红色，内部呢就是淡黄色或者是白色。青腐乳啊，就叫青方，咱们刚才也所说的臭豆腐，虽然闻着臭，但入口之后也是香味浓郁，口感细腻，回味无穷啊。白腐乳呢，叫做白方，它呀甜辣、桂花、五香，这些名字呢都属于白方。最出名的是桂林腐乳，被称为是桂林三宝之一。这个白方表面呈淡黄色，具有黄豆的清香。制作腐乳首先要选择品质好的大豆，将其制作成豆腐之后切块摆盘，这个时候称为白坯啊，毛坯的坯。白坯呢，通过接种微生物长出毛霉啊，霉菌的霉啊，让每个豆腐块呢都长满了白毛毛，这个时候称为毛坯。接下来呢，还要搓毛，加盐腌制，加卤汤密封进行发酵。制作腐乳的时候，在白坯变成毛坯的过程当中，接种的微生物产生各种酶，对大豆蛋白进行分解。随着大豆蛋白不断的减少，游离氨基酸、脂肪酸含量不断的增加，也赋予了腐乳独特的状态和风味。盐的添加呢，不仅赋予了腐乳咸香的口感，也能让豆腐块变硬，防止贮藏的时间过久发生酥烂，这个时候它也会起到防腐的作用。制作到这一步啊，你像醇类呀、有机酸呀、脂类呀、醛类呀、酮类等这样的成分的风味与人为的添加的香辛料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让腐乳拥有了极为特殊的香气。
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会馋呢？是不是晚上下班回家会给自己买一瓶腐乳来解馋呢？很多人都说吃腐乳会致癌，那到底会致癌吗？咱们现在来说一说。之所以啊，有人怀疑吃腐乳会致癌，主要呢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腐乳当中的这个腐字让人想到了腐败变质，制作腐乳过程当中的毛霉呢又让人想到了发霉。第二个原因呢，腐乳呢它是属于腌制品，那是否会和亚硝酸盐超标存在致癌的风险有关系呢？实际上呀，大家并不用担心吃腐乳会致癌。首先呢，制作腐乳的霉菌主要为毛霉菌和根霉菌，亚致放射毛霉、五通桥毛霉、种状毛霉、高大毛霉和腐乳毛霉，这些呢，它们都是我国腐乳生产用的主要毛霉。还有几种霉叫做阴米根霉、华根霉、无根霉。根霉与毛霉，它的亲缘性特别高，也常被用于腐乳的发酵。它们都是属于好的霉菌，和这个臭名昭著的黄曲霉菌啊是不同的，所以呢不会产生致癌物。其次呢，关于这个亚硝酸盐的问题，大家也不用担心啊。腐乳的亚硝酸盐的含量很低，有大量的研究人员对这个市场销售的三款腐乳呢进行了检测，发现它们的亚硝酸盐含量都是远低于国家标准的限量值的。也曾经有人对哈尔滨市售卖的12个品牌的轻腐乳进行过检测，结果显示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都低于国家标准的限量值，合格率达到了100%。所以呢，只要是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腐乳，大家呢就不用担心致癌的问题了。

那腐乳到底有没有营养呢？从豆腐变成腐乳，营养上不仅没有多大损失，反而还提高了很多的营养价值。哎，大家不要不信啊，我这个新闻啊，可是来自于我们的科普中国。这个豆腐变成腐乳的营养价值提高了很多，它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啊，它保留了原有营养的同时，部分营养增加了。腐乳保留了豆腐当中原有的脂肪、蛋白质、钙等营养，同时呢，维生素 B2、维生素 B6 这样的含量也有增加。比如红腐乳的维生素 B2 的含量，它就是豆腐的10.5倍。Bye.

还有一个原因啊，随着蛋白质分解，会分解成多肽和氨基酸，蛋白质消化率就会大大的提高，脂肪分解为脂肪酸和甘油，利于我们更好的消化。经过发酵之后，大豆当中的棉子糖、水苏糖被毛酶、根酶等分解，不会引起咱的胀气。那经过这个发酵之后啊，大豆的异黄酮活性会更高了，因为在未发酵之前啊，大豆当中的大豆异

黄酮它主要是以糖苷的形式来存在的。由于微生物的葡萄糖苷酶作用，它呢使腐乳当中的大豆异黄酮这个以苷原的形式存在了，所以活性更高，能够更好的起到抗氧化的作用，同时呢对于维持体内激素的平衡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腐乳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新的营养，比如维生素 B12， 比如氨基丁酸、蛋白黑素等等，这些呀大豆当中几乎是不含的，但是经过发酵之后，哎，它就能合成维生素 B12 了，这个呢让腐乳当中的维生素的 B12 就会有显著的增加。

给大家说一组数字，通过这一组数字呢，你就会发现啊，这个维生素 B12 的含量有多高了啊。比如红腐乳当中的维生素的含量是0.54到0.76，白腐乳当中维生素 B12 的含量是每毫克0.41到0.58，青腐乳维生素 B12 的含量是每100毫克之间5.12到7.01，玫瑰腐乳当中的维生素 B12 的含量呢是每100克之间的3.73到4.08。可能大家不知道啊，维生素 B12 它主要是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比如咱们经常吃的肉、吃的动物内脏、吃的鱼、禽、蛋类等食物，而发酵豆制品比如腐乳啊，它真的是补充维生素 B12 的良好的来源。总体来说，豆腐变成腐乳之后营养就更好了。那有些朋友会说，那既然慧儿姐都说了吃腐乳这个营养价值这么高，我多吃点，别多吃啊，因为它里面是有盐啊，你多吃了盐会超标的。虽然腐乳的营养价值看起来挺好的，但是也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它的盐的含量实在是不低。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啊，红腐乳、青腐乳、白腐乳当中的钠含量分别高达每100克3,091毫克、2,012毫克、2,460毫克，它呢是豆腐钠含量的350到550倍。一块这个腐乳大概为10克，你吃一块红方、青方、白方，摄入的钠含量分别为309毫克、201毫克、246毫克，那折合成盐的成分就是0.7克、0.5克、0.6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咱们每天每人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吃盐太多不仅不利于控制血压，对咱自胃部的健康也不是友好的。所以呢，吃了腐乳啊，你就要减少烹调盐的用量了，你不能这边吃的咸菜，那边你做的菜特别的咸，你做菜的时候你少放一点盐。吃腐乳的时候呢，建议你把这个一块腐乳控制在半块以上。

我就发现啊，我身边有的朋友，尤其是女性的朋友，进入中年女性的朋友，这动手能力特别强啊，她们愿意自己做副乳，觉得自己做的又干净又卫生。在此我提醒您呀，安全起见，最好不要自己做。这个传统的副乳，它的接种方式是把副乳的白坯放在发酵的房间里，这个房间里当中的环境微生物落在白坯上，逐渐的会生长成。

毛坯。传统的自然发酵环境当中的微生物种类和数量，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控制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在家里做，那有毒有害的微生物的生长就得不到控制了，就可能呢会含有对人体有害的致病菌，比如说沙门氏菌、蜡样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如果毛坯被这些致病菌污染或者进一步繁殖，咱们吃了之后呢，可能就会导致食物中毒。相比之下呀，正规工厂当中的腐乳都是人工接种发酵的，能够更好的控制菌这个菌种的种类和发酵的环境，保证食品的安全性。总之呢，这腐乳的营养还不错呀，吃得多要注意减盐。除了能直接这个腐乳，还能做菜，比如腐乳烧排骨、腐乳粉蒸肉、腐乳冬笋、腐乳蒸鸡等等。关于腐乳的很多新奇吃法，也有待于很多的家庭主妇们、很多的美食专家们去发展。好的，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的记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车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
4: 可以，锚段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大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

0: 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1: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2: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3: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5: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6: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7: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6: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

0: 温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0: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2: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4: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3: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4: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5: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7: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6: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8: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6: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1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2: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2: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1: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3: 近期阴雨天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4: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5: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非常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4: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6: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7: 还好镇里的农机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6: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8: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9: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1: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

0: 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刘慎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2: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3: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2: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3: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2: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4: 紧着摸排核实基础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清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勤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了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了总体平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5: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 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

0: 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3: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4: Now, down.
2: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2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1: 伊朗足协主席麦克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5: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后，总台记者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救援人员介绍说，井下坡度大，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行走时间相对长，尤其是携带大型装备或更大的装备，积水和坍塌是眼下需要克服的问题。目前当地已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10个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展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进口方面同样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活跃态势，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集成电路、金属矿砂、航空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真数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当日凌晨起，乌克兰救援部门及相关应急部门已在各地受袭区域全面开展处置工作。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至少83人受伤，另有人员遇难。总台记者24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过去一天中持续就伊朗局势等问题进行沟通协调。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重申阻止伊朗核计划和保证伊朗不拥有浓缩铀的必要性。特朗普表示，在满足这两个条件之前，美方将不会签署任何最终协议。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5月24号表示，希腊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护卫舰升级计划，并决定采购2艘意大利贝尔加米尼

0: 级护卫舰，称这将在未来几年大幅提升海军能力。米佐塔基斯还表示，希腊也在推进采购新的加密通信设备，以加强武装部队通信的保密性。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呢，想跟各位来说说车展。对，不是车，是车展。我们拿五月份来举例子啊，其实国内的车展非常密集，不仅仅有一线核心城市的车展扎堆儿，而且县域城市车展也在遍地开花。大家这个月可能关注过、跑过像北京车展、像深圳车展、重庆国际车展、西安车展、广州的华南国际车展，车展呢密密麻麻，的确可以堪称一个行业，值得我们洞察洞察了。而就在下个星期，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也会在5月29号到6月7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盛大举办。恰逢车展30周年，又会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重磅车展。大家说现在车展多得让人眼花，从2年等1回变成了全年无休。那一些车展的代消费能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像今年前段时间的北京车展，不止看车，7天呢就带动了总消费3600万。那另一方面，这么多的车展，还有一种关于车展失焦的声音，您关注到了吗？比如说，都说车展是国内汽车行业顶级盛会，但并不是所有车企都在等着在车展期间上新亮相，早早他们就开启了新车宣传。车展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车展了吗？大量的新车就像商量好一样，全都赶在车展之前上市，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呢？2026年以来，各地的车展可以说是密集上演，行业呢可能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淡季旺季之分，新车发布的密度也一直居高不下，车展季更是不断地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那么当车展越来越多，主角光环是不是越来越淡？车展新车跨展期的这种密集爆发，车企讲故事是不是也得换一个打法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从这密密麻麻的车展季说起。进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那么多车展说起，那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展，一二线城市有车展，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也有车展了。那而在车展之前，像今年4月份有几十款甚至更多的新车完成了上市预售或者发布，大家说可能是车市的狂欢月替代了接下来到来的车展的这种亮眼，但是在车展大家还是看到了近乎白热化的竞争。可是在更多地方，车展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止

0: 在春天贯穿全年，当车展发生了这么多大的变化，我们恐怕是得好好说一说。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的是两位聊车搭子，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欢迎李阳老师。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且海涛，欢迎海涛。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都觉得在这样一个车展季密集的时候，把两位特地拉过来聊啊，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感觉是不是你们得为车展有一些特别的奔忙啊，大家内心的感受会不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两位能不能讲讲这段时间你们真正去的车展或者看的车展关注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密度？李阳老师。
1: 北京车展嘛，每两年一次，那是必须要去的。其他的车展呢，其实还是在分级分层的来确定是不是重点的。
0: 嗯，
1: 再有一个呢，也是看新车的密集程度啊，还有整个技术的发布对行业和产业的影响，而不是单单看规模。所以说很多区域的车展是不去的，这个重点还是北上广，
0: 就是还是看这个经典的车展里面可能它给出的深度的信息会比较多一些。
1: 一个是经典的车展，再有一个偶尔呢也会去国外的车展，比如像慕尼黑啊等等，这个对于全球的汽车行业它有一个风向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呢也有利于我们走出这个信息茧房啊，看看这个全球的汽车工业到底是怎么一个走势啊，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原来是这样啊。那说到看车展，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连我们这种像我这样的汽车小白，我也会发现，哎呀，这么多车展都不知道看什么。周围的朋友也在聊嘛，我也看有的媒体，包括一些汽车评论员就说，觉得信息现在是一种信息过载的状态，有点无法消化了。我知道海涛之前有过长期住车展的这个经历啊，现在你要是去跑车展的话，你觉得还容易找到那种特别独家的视角吗？
2: 很难了，已经是很难了。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展呢，其实我们看到展销的这种意味很浓，也就是纯粹是为了卖车啊。那么除了像北上广这样的一个大车展，它可能还有这种发布新车，还有亮相技术啊等等这些这个意义在里面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甚至那么早上的时候呢，都是厂商的领导过来在发布新车新技术，请了全球的记者媒体。然后下午的时候，你到那个展台上，马上就有人销售顾问说，哎，先是看车吗？你要看喜欢哪款车，他就必须要把我们当成那个客户啊。
0: 嗯。
2: 那其实现在呢，能够看出这个各个厂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不管是 A 类车展还是说地方车展，其实围绕着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卖车，如何把车卖出去，如何通过车展，然后呢不同级别的车展，然后能够增加这个曝光度，然后尽快的把这个汽车销量提上去。那其实呢，今年呢，像五一的这个地方车展我也去了啊。原来呢，我们曾经是在车展上以这个参展的身份，以媒体参展的身份深度的驻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不像今天的车展这么密集，而且呢各家品牌都有亮点，就说大家呢就是各自有自己独领风骚的这些技术和新车型。但是现在的这些新车呢，就是感觉像套娃似的，技术呢也非常的雷同啊，就是你有的我也有，你有大屏我也有大屏，甚至你遮住这个方向盘上的 logo 你都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哪个厂商的车。因为现在的这个经过几年的这个新能源车的高速发展，现在大家呢这个汽车的设计，包括内饰的设计，技术的这种设计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消费者包括媒体看到的这些信息是实在是太过于繁杂了，每天被这个海量的信息包围。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帮助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理清楚这些海量的信息，那么告诉消费者你们应该是选怎样的汽车，而不要被这些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这些配置和这些过度的这些这个参数啊给迷惑了双眼。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媒体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0: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海涛你们也放弃了长期驻扎在车展里面？之前驻扎的是什么？西安车展吗？
2: 西安车展，因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展台，有直播车，然后呢甚至接受现场咨询。那个时候呢，消费者到现场呢，他们问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相对比较简单， 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消费者呢，就是他们被这些信息已经轰炸的感觉，好像
0: 训练出来了。
2: 对，就是很难去抉择，甚至说现在这个新车推出的这个速度啊太快，原来是3年5年推出个改款或者是新车，现在是半年甚至一个季度就有新的技术出现。那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在车展上觉得这个信息的留存实在是太短暂了，过去一套信息呢我们可能在一年之内都可能去消化它，现在可能一个新技术刚出来，然后马上就有新的比它更先进的一个技术又推出了，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我觉得车展更多是展销会的这种存在，没有必要在车展上这个驻点待时间太长。
0: 两位都讲到了车展的这个变化啊，从以前让大家看更多新东西，到现在展销的这个意味这么浓，我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当时我们编辑跟我说，说李阳老师没有错过任何一届北京车展，这任何一届那就得上溯到什么时候去了？李阳老师，过去的这个车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肯定没去过过去的车展。
1: 是这样，至少在2004年之前，车展更多的是一个行业的盛会。而且过去叫汽车工业展览会，这个更像一个行业展。那么第一届北京车展就是正规的啊，认证的第一届北京车展。其实84年、86年甚至88年也有这种零星的在老国展，就是东三环那个老国展，也有一些汽车行业的一些小展，但是都没有计入到正式的北京车展的序列。那么正式北京车展的序列是从1990年开始的，那会儿我刚上大学，学的就是汽车和内燃机专业，所以那是必须要去的。而且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老国展，我们现在看那么小的地方都没有完全的启用，好像只有2万平米，那么今年是23万平米，也就是相当于今年1/10的面积。而且我呢回溯了一下过去的历史，那个时候好像只有200多辆车参展，其中还有43辆是摩托车。这是第一届北京车展。那么然后后来几届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一次都要去看一辆半成品的桑塔纳。为什么是半成品呢？那个每年必须要展的一辆车就是当时上海大众，现在叫上汽大众，就是用国产化的零部件把它都装起来，是一辆不完整的车，让大伙儿每2年能看到这个国产化的一个进展。这个也是从一个非常直观的角度展现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在起步阶段，尤其是合资，从合资慢慢的走向国产化再走向自主的这么一个进程，所以我印象特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国外的展商的遴选这方面其实不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按照这个品牌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影响力或者市场占有率或者它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战略节奏，并没有这么非常完善的一个考虑，这基本上就是谁愿意来就算一个，所以特别小众的、特别偏门的一些车型在前几届的北京车展上还都能见得到。那么真正我觉得北京车展走向正轨就是从2008年，就是我们举办奥运会的那年，随着顺义新国展的启用，那么这个时候北京车展就真的鸟枪换炮了。一方面是整个展览设施的硬件在提升，面积在增加，另一方面就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真正起步了，这是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就是从2014年开始有了新能源车啊，这是另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一个值得说一句的就是至少在2018年之前北京车展还没有主题呢，从2020年开始啊，有了一个主题叫“智领未来”，这个和我们现在的“领时代、智未来”这个是比较相近的。那么上一届的主题就是“新时代、新汽车”。总而言之，有了主题之后，那么大伙儿对这个展览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这样一个认知啊。这是北京车展，到今年已经18届了， 就是30多年来的这么一个变化。
0: 这已经让大家觉得特别有这种情怀的感觉了，特别像您刚才讲，可能这种从国外的展商比较多起步到国产化的这个过程，可能在车展上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大家觉得现在的这个车展啊，特别是这两年，特别是今年，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刚才前面两位都讲到了，就是更像一个卖车的活动，像一个展销会的状态。毕竟我们看到北京车展之前，像大家都期待北京车展，但是车企呢也不等了，不想不是等到车展上再去亮相，早早的就有各种新车的宣传，就是车企密集发布新车，就打破了这种我们以前所期待的预期当中的展期的限制。所以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就又有点看不懂了，是因为什么呢？是说太多了等不及，还是说都想占一个先机，但是纷纷都去占先机，就变成了谁也没有这种先机了呀？两位的观察，你们的看的角度是什么样的？
1: 对于车展的认知，厂商的整个它的市场部门，其实这几年不是从今年开始，大伙儿没有把车展的首发车看得那么重，而是按照抢占市场先机的这样一个，也就是说只要车子定型了，成熟了，可以开卖了，那么第一时间就把它发布出来。车展的更多的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所以说说到今年看车展呢，我们为了预感到说体力消耗会比较大，所以之前也做足了很多功课。首先就是把他的首发车先梳理了一遍，然后呢，媒体日当天呢一大早进了馆之后，先快速的扫一遍。如果这个展台上没有蒙着黑布的车，直接就 pass 掉，就等会儿就不过来了。就是先优先紧着这个首发车。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精力和体力啊。再有一个就是变化，大伙儿就已经发现了，就是那种顶级豪车的集体缺席。因为既然已经是一个销售导向特别厉害的这样一个车展了，那么它的目标受众大概率不会凑这个热闹跑到车展上去看那些个动辄几百万甚至一两千万的这样一个顶级豪车，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把功夫呢用在了外面啊，更多的去挖掘它的深度的精准的圈层用户啊，实现1v1的这样一个获客。所以车展的话，那种图个热闹的豪车馆，估计未来也不会再重现了。过去都有一个豪车馆是人最多的地方。
0: 就上去普通人是去见世面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所以可能更两位作为从业者啊，更深入的去了解，很早的就嗅到了这个车展已经发生微妙变化的意味啊。海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其实现在看到，就是因为车展上大家都发布新车，反而没有重点，所以车企呢也知道，就是现在车展上呢，就是新车动辄将近2000辆，然后首发新车呢将近100-200辆，所以大家都想着，如果说在车展上发布新车，可能声量还不如早早的自己去发布。所以呢，我们看到4月份呢，其实车企是非常忙碌的。我们在4月份看到他们这个发布的，就每天都有好几场发布会啊，都是在抢在车展之前先发发声啊，先让别人注意到我。因为在车展上呢，很有可能很多品牌它可能声量太小，它可能发布的新车就根本没人关注，反而呢就是在车展上呢，他们这个发布呢，就像李阳老师说的，更多的是一种秀存在。但是车展前呢，就是这一天呢可能是我，但是没想到其实大家也不会都商量起来，车企之间都打招呼说今天是我，明天是你啊，可能都不会。大家的这个心思呢都是说，哎，车展前我赶紧找一天要把媒体都请过来啊，这样的我在这个向全市场都发布一个新技术新车型，让大家都看到我，注意到我，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的这个热度是最高的。但是没想到车企都这么想，太忙碌了啊，就是大家都脚不沾地儿，就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都是咱们这个新车的发布啊。那么在车展上呢，其实更多的是集体的，大家呢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显示自己的这个存在性啊。其实目前的这个车展呢，就是你走完一圈发现呢很多都是之前看过的 但是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他不可能全国各地到处跑。那么这个车展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国外的媒体来讲，它是利好的，因为国外媒体它不可能频繁的在咱们这儿去参加很多的新车发布，它可能就借着北京车展这么一次机会，然后飞过来把咱们的这个很多品牌的新车都看一下。因为这次咱们的这个中国品牌是占比非常高的啊，这个国外的品牌反而占比越来越少。那所以呢，现在全世界都跑到咱们这儿来看车展，其实就是看到了咱们新能源车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技术上，在一些这个新的车型方面，其实已经是非常领先的，是值得他们飞过来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全世界的消费者啊，那么他能够一次在车展上把这么多新的技术、新的车型都看完，我觉得是非常好。所以车展举办的意义，其实对我们这些行业从业者来讲呢，好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媒体以及全世界的消费者，包括广大的这个中国消费者，它是很有意义的。
0: 是的，是的，这个倒是我们之前没太想过的角度啊。虽然说已经不完全是新车首发的一个代名词，大家之前也已经纷纷的发布了很多车展的首发的这种含金量可能缩水了，但是我能理解两位所讲到的，可能像北京车展呀、之前的这样几个比较最引人关注的车展，它还有它独特的价值和独特的意味。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还是车展越来越多，它的量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什么地方它都在办车展，而且感觉越来越多。这个背后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像这些大的车展，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在，包括它能辐射出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消费来的话，那这些小的车展或者一些各种各样地方的车展，在两位看来可能你们都不怎么去的车展，它还是会越来越多呀。你们怎么看这个背后的原因？
2: 其实呢，我更多在地方车展看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也曾经举办过很多的这些叫展销会吧，就或者叫巡展啊，就是我们可能拿了十几个品牌，然后呢全国很多地方地级市去跑，然后让很多地方的人呢也能够看到这些 mini 车展或者小车展，或者是某种特定的车展，比如说新能源车车展，比如说 SUV 车展，这些活动呢我们这些年曾经也都参与过啊。其实这些活动我觉得对于地方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呢各地的这个发展的情况不同，有些地方呢可能它 4S 店的数量也没那么多，它买车也不像一二线城市那么方便啊，它选车也不是那么方便。再一个呢，大家的平时都很忙，很难去把一些车型呢做一下比对，所以现在其实厂商呢参加 A 类车展更多是为了面子，但是呢地方车展更多是为了销量啊，更好的卖车。现在是这样，就是很多厂商呢他们参加地方车展其实是帮助经销商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网络销售网络把这个车卖出去。因为这两年呢随着汽车补贴啊，包括一些促销的政策，各地呢都有类似的这种地方政策的推出，叠加国补，叠加这个地补，再加上呢厂家还有厂家补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补贴加起来呢，其实在终端呢也确确实实能够给很多消费者给到一些实惠啊。另外呢还有像汽车下乡等等这些政策，所以这些不同这个级别的车展呢，其实更多的都是为了促销，而且呢还有一些像这个库存车、滞销车拿到车展上通过低价去吸引消费者啊，这其实我觉得都是就是通过这种车展的模式更好的把车啊卖出去，把实惠给出去，这也是我觉得目前就地方车展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
0: 杨老师也是一样的这个想法。
1: 还有一点哈，对于这种 A 级车展而言呢，不仅是一个补充，很多时候更是一个完善和迭代。为什么我要讲迭代呢？我们看在北京或者上海、广州车展上，我们听到的发布会的串词或者拿到的新闻稿，这个都是一些措辞啊方面比较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表述，但是它不接地气。所以从展台的布置到车型的选择啊，再到整个的营销话术的这样一个梳理，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说补充一下，一方面呢是解决了一站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在一个比较小的时间和空间内就可以把他感兴趣的车可以完全看一遍。再有一个呢，他会筛选品牌、价格区间啊，还有整个的车型的构成啊，针对当地的用户能接受的热门的几个款型做一个 mini 的这样一个车展。同时呢所有的宣传包括他启用的网红 也是在当地热度比较高的网红，而不是这种全网动辄几百万粉丝的这样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大网红。所以说好多地方其实是需要精进的，这个就是地方车展存在的意义所在。
0: 嗯，那也就是说它这种补充还有李阳老师说的迭代，它可能在地性特别强。嗯，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都把它已经归到了现在的这个车展，让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卖车。

0: 承担，然后呢能够就是增大啊，然后或者说能够给经销商更多的线索。去，于是呢，他们有想了很多的办法哈，就是现在的这个车展方不是光提供一块场地，因为现在这个厂商来了参展，那么他们投入一笔参展费，他们更多的是要换回订单啊，就是这种对应性已经很强了。比如说我在这个车展上投了200万，我首先能不能赚回来这200万？那么你参展方能给我提供除了场馆以外，还有怎样的一些促销服务？所以现在的这个车展的举办方压力非常大。他们现在除了比如说铺天盖地的广告之外呢，他们还在车展现场拿出了很多的一些费用去补贴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你除了拿到经销商的这个补贴之外呢，他们还通过什么像砸金蛋，然后呢还有限时补贴、抽奖啊，甚至呢还有你买一台车我给你补贴什么，就是一些像几百元的这些小礼物啊等等。他们也拿出了很多钱，比如说一个。这个展会，他们收到了2000万或者3000万的这个参展费，他们可能甚至拿出来一半更多的这个费用去补贴消费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希望这种补贴能够留住经销商，继续参加以后他们举办的展会。第二个呢，就是让消费者认为在展会上能够实实在在的这个获得一些权益或者获得一些更多的优惠。那么甚至还有一些更地方的车展很有意思，你买车我送米面油，这个就也对于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有一定的吸引力。为什么呢？因为都知道车可能不好卖，那么他们为了让消费者在展会上买车，拿出了这个米面油这样的一些非常基础的这些东西去刺激消费者，然后还有抽奖啊等等。其实这种活动呢，目前我看到呢，就是在这种订单的转化方面，其实是很接地气儿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厂家呢，其实他们也愿意去参加这个不同层级的车展。那么，在订单的转化方面，甚至他们是有对赌的，就是我参加这个发布会，我能不能拿到2000条线索？我的转化率能不能达到10%、15%？那么这个展会的这个举办方是要有这方面的这个承诺的，要不然的话，以后你留不住这些客户。所以可以想象，以后这些地方的展销会，它可能呈现的形态呢，就是这个举办方跟这个参展方，他们在这个线索成交方面会制定的更加详细的这样一个对赌方案啊，目的呢就是你只要参加我举办的车展，一定能把车卖出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细致了。
1: 你说的这是一个常态，就是海涛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还有比你说的玩得更狠的，买断多少台新车，然后在一个小的区域车展、地方车展上集中的把它释放出去啊，尤其是去年，把零公里二手车啊加了很多限制条件之后，但是厂家的制定的销售目标并没有因为二手车出口和零公里二手车的限制而有所下调，反而是压力更大了。所以呢，就出现了很多金融机构啊，开始启用一些过桥的资金或者杠杆，把几百台甚至上千台车一次性的买断。然后呢，有的时候一些车展甚至就是为了这些车而量身定制的，我目的就是把这些车卖出去。
2: 哦，哎，这种操作现在能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吗？或者将来会成为某种趋势吗？您觉得？
1: 至少在我已经看见好几次了，不敢说它是趋势，但是车展集中的释放一些权益啊，争取一个比较好的订单数，这个一定是未来地方车展，也就是北上广之外的所有车展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主题，这是毫无疑问的。
2: 是，而且两位都讲到了这种车展，它实际上在卖车这件事情上掏出真金白银来，让大家看到了它，现在至少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而且确实是接地气的。不仅仅是在大城市，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中小城市、二三四线的城市，包括县城，也有更多车展的这种观察，会发现跟我们所心里所想象的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车展不太一样，但是它也有它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意义。那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说，先进一段广告。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
5: 你
4: 是
5: 好，
4: 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

0: 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王贤。今天聊着密密麻麻的车展啊，刚才已经说了，把大家腿走断了，把我们累坏了。爱车人士呢，不知道是不是难以取舍，关注汽车市场的媒体确实是跑断腿了。那新车发布无处不在，我们为什么还要跑车展？刚才的讨论其实已经给出了一部分答案，但是行业具体需要什么样的车展，从车展到了车展季，到底是在给行业造血还是放血？我们接着跟两位来聊车展。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杰海涛，欢迎海涛。
2: 主持人好。
1: 好，我们也再次请出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再次欢迎李阳。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有人说其实到车展去啊，刚才两位也讲到，海涛也说嘛，说非专业人士的这些观众其实大家已经被训练出来了，心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就看车展的一些视频或者视频博主啊，他们以前呢会给大家拍豪车，会更多的这种展示，现在都是拿着尺子去量空间，拿手机去测这个车机的流畅度等等等等。所以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胆提出一种假设性的疑问吧，如果没有那么多划时代的新物种，车展靠什么去吸引非业内人士呢？如果光是卖车的话，它会不会变成一个这种行业内的自嗨？
2: 不同的时代的车展有不同的主题，在大伙儿纠结于有和没有的时候，也就是在20多年前的时候，大伙儿越没有越去盯着那些豪车去看啊，相反那些垫垫脚就能够得着的那些几万块钱十几万的车啊，反倒不会成为车展的一个主力。现在呢正好相反，现在是20到30多万，也就是笼统的说吧，放大一点范围，10到40万之间的这个车都有可能成为车展的主力。因为大伙儿在看什么？大伙儿实际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一个车，而且呢大伙儿也在嗅探厂商下一步的一个产品的迭代的一个趋势。一个非常大的热点就是5米多长的大六座的顶配的 SUV， 而且智能驾驶、增程或者插电混动这些方面各种的配置都拉满了。就是说大伙儿看的还是这个，这是完全自己能够接受的，而且在造型上乃至于动力水平上都可以对标大路虎、迈巴赫，对标这些100-200万甚至更贵的这些豪车，而且在气场上并不输给这些顶级豪车，而它的这个价格呢可能只有20到40万，这个完全在自己的一个承受范围内。所以这些车毫无疑问的成为了车展的普通观众关注的一个热点。刚才说那个好像各个厂家之间没有打招呼，确实不会互相商量，但是有一些核心的这些顶级的供应商是会协调他的不同的合作伙伴来集中的发布一些东西，比如鸿蒙智行。鸿蒙智行在全国已经布了有7-8个品牌了，从各种各样的界到各种各样的镜等等吧。那么这些肯定是需要一些顶级的供应商在后面协调的。还有就是几乎所有的电池企业都在给出了自己固态电池上车的一个时间表，那么这个呢也是对于行业是有一个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提振。
1: 李阳老师，这个嗅探这个词啊还真是我们普通人不常用的词，海涛有没有在车展里面就是从普通人视角这方面去观察到什么？你觉得这个变化在哪？
4: 我觉得变化呢就是规矩变了。这个规矩呢啊，原来的咱们去看车展更多的是看合资企业甚至是进口车，原来的普通人看的啊，这个千万豪车或者是百万豪车啊，甚至50-60万的车，可能我们平时看不到，或者说平时很难触摸到看到。 那么现在呢，我买张票进去，我坐到有些车可能允许看一看，有些车呢，允许坐进去啊，摸一摸。哎呦，你看这个人家这个车也这个功能多好，这个装这个内饰多好是吧？用的什么皮子，然后这个屏幕是怎么样的？但是经过咱们这几十年的发展呢，现在成了中国汽车的一个主战场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国产品牌占比是越来越高。那么其实这个国产品牌占比越来越高呢，不是说咱们的数量占比越来越高，而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汽车的技术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强了。那么消费者到这个车展上来看什么呢？就原来咱们10万块钱的车里面可能什么配置都没有，很寒酸啊，可能要买到4-5十万的车上才有很多配置。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国产品牌已经把原来3-40万的配置，合资车上3-40万的配置塞到了10来万的车里。比如说10来万的车里面就有大屏，甚至现在还有激光雷达，10万之内的车都有激光雷达，这是合资车不可能想象的，不可能做到的。那么还有智能座舱，甚至还有智能辅助驾驶。那很多消费者说啊，我原来花10万买到的车什么都不是，现在我花10万甚至不到10万，8-9万我就能买到智能座舱，能买到低阶的这个辅助驾驶，甚至能买到手机与车机的互联啊，甚至能买到一些就是原来想象不到的一些功能啊。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呢，我觉得现在我们花钱可以买到更多的一些实惠和更多的科技啊，所以这些就是车展上的这些变化，尤其是这两年汽车行业的高度竞争呢，能够把过去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普通消费者见不到的一些技术塞到了这个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买得起的车上，叫科技普惠。这一点我觉得是现在车展上最大的变化。原来呢，我们真的得买张票过来去看看那些豪车上的一些东西。那现在呢，我们说普通消费者花10-20万、20-30万就能够买到双腔空气悬挂，就能够买到896线的激光雷达，就能够买到这个高阶的辅助驾驶，就能够买到就是开玩笑说彩电冰箱大沙发，就这些呢都是中国品牌经过这些年的这个发展，由一开始的学习者到现在的创新者啊，一直到现在的引领者。我觉得从这个发展的过程能够看到咱们中国品牌的努力，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努力能够让这些科技的这个汽车科技、汽车的技术真正的普惠到普通的消费者身上。
1: 所以这个到车展上去嗅探一下这个科技普惠到底到了哪里，我们能够用上什么，看来车展还得去啊。那这个从这是刚才两位都帮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了，所以大家如果关注车的话，还是可以建立一些自己的这种看展的体验、看展的想法。但车展的这个节奏毕竟它变了，从过去大的车展2年一度变成了现在各地车展全年滚动。我们虽然已经看到车企在密集的发新车，密集的发他们的新概念、新的技术等等等等。过去大家可能有一个传统的想法是车企的研发周期是这种产品导向的，然后它可以攒一攒，但是现在没有了展会这种非常单独的节点的话，车企的研发周期当然它是不是早就变了，它和这个展会之间有没有一些微妙的联系在呢？
2: 其实呢这个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一个就是基础的平台架构层面的研发周期并没有变，还是3-5年甚至6-8年，但是由于大量的电子设备的出现，让这个车的微创新的迭代周期缩短到以月来计。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固态的激光雷达，这个当时192线还觉得是非常高的一个配置，现在直接上到896条线了，这只是一个。然后再有车机的芯片的算力啊，然后还有就是车内的配置的更新。我们看很多车，尤其是现在采用模块化设计以后，在它整个的基础的机械架构和电子电器架构不变的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每3个月推出一款新车啊，就包括换灯啊、换前脸啊、换保险杠造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这就是柔性化生产带来的好处。所以说我们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在消费者层面确实看到新车像下饺子一样的非常快的速度在推出，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整个车的底层的架构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为这个研发和试验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啊，只有把这块搞顺了，后面再做好多微创新和小迭代 这样才不会出大问题。
1: 我们说车展的节奏它变了，变得很密集，所以这里面大家要是想去看东西的话，随时随地可以找到自己的锚点。但是在车展季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个观察，就是也有人说小的品牌很容易就被淹没了，这种密集的车展是不是会加剧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所预期的这种马太效应呢？海涛也说看过很多这个地方的车展，看到很多下沉市场的车展嘛，这里面是不是弱势的品牌，相对弱势的品牌，他们的声音就音量越来越小呢？
4: 我的观点是不会，因为大车展呢，可能他们就更被淹没了。大车展当中都是大品牌在那个地方呢，就是感觉独领风骚啊。这些小品牌，甚至我在车展当中经常能找到我都不知道的小品牌啊，就是在这个车展，因为当然我逛，但是他们真的一个小小的身躯，在一个不起眼的展馆，就是你不注意看，可能都不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是反而在一些地方车展，一些小品牌反而有了喘息之机，因为地方车展首先参展费便宜，第二呢，它的这个就是因为小品牌普遍制造的车型呢，都是那些相对较便宜的汽车，那么反而在三四线市场，甚至更下沉的市场，它能找到它的目标用户。在一二线市场呢，都是大品牌的一个主场，他们有更漂亮的展厅、4S 店，他们举办的活动也非常的高大上，他们吸引的人群呢，也都是这些就是相对消费实力更强的这些人群。但是呢，到了三四线市场，这些小品牌反而，哎，你看我这个车性价比很高，虽然我牌子不怎么样，但是呢，你看我给的东西特别的实惠，反而一些这个注重实惠的消费者，可能在这些小的车展当中呢，可能会找到这些小品牌，可能会因为价格、因为配置啊这些原因呢，可能会买他们。反而这些小车展是给了这些小品牌或者地方车展给了一些小品牌一些喘息之机。如果都是放在这个大车展上，那这些小品牌可能真的就会被淹没。但是呢，到了地方车展呢，可能这些小品牌的一些车型，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小品牌一年呢，其实就卖那么几千辆甚至上万辆车。啊，他们可能还有存在的价值，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小的市场给了他们一些这个生存的土壤吧。
1: 海涛说到这个小的市场，现在我们刚才不是说吗，这个车展不仅仅在一二线城市，在更小的城市也办了车展，新能源车展，包括县城。我们看，我当时就看到媒体报道的，在河北涿鹿这个地方，涿鹿县，一个公园的沿河步道上，它是办的这种露天车展。大概有多个汽车的品牌的这种展车就一字排开，很多的用户或者说消费者是从周边的村镇赶来的。那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我们查到的很多的县级城市，像甘肃的河水、贵州松桃、河北清河、四川剑阁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办的这些特别是县级市县城里面的这种车展，它更重要的意义到底是去去库存做这种库存展销，还是真的能够对汽车渠道的下沉在县域消费的推动上能够推一把力呢？
2: 两方面作用都有。首先一点，实打实的，它确实要冲量，要去库存。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要拓宽自己的渠道。我们知道，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不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他买车更多的是通过广域的互联网，也就是大网，包括那些社交媒体的平台等等，去完成一个信息的获取，而且他有他自己的认知，等最后到了成交那临门一脚的时候，他只会选择一个价格合适一点，或者说感觉离自己近一点、服务比较好一点的一个交付中心或者是 4S 店来完成提车。他对于这个车已经了解的非常充分了，至于是谁卖给他的，他并不关注，因为他知道这个厂子信任背书在这儿呢，我从 A 店买和从 B 店买，价格只要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是没什么区别的。但是在下沉市场，他们正好相反，他看中这车是谁卖给我的，而且他出了问题以后，他不会去找厂家，而是去找这个卖给他的车的人，也就更多的那里面人情的这种关系的纽带比大城市里要重得多得多。所以如何把这些下沉的渠道牢牢的作为二网也好，作为一个既有渠道的延伸，把它有序的管理起来，让它最大化的发挥作用，这个是所有厂商在渠道下沉的时候面临的一个课题。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他们也要让自己的品牌更深刻的触达他们的目标用户， 啊，也就是说这两方面其实厂家都在做大量的工作。
1: 哎，海涛考虑去下沉市场做更多的这种观察？
4: 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做这样的观察，因为我们也参与过这些活动。

0: 那其实我觉得下沉市场呢，其实现在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可以开拓开发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汽车的技术，它是由高端车逐渐向这些这个中低端车，然后开始过渡和普及。其实我们原来买车呢，其实就是数量很少啊，或者说普通消费者买车呢，更多的时候是看牌子。现在呢，很多的小品牌或者说一些这几年才开始转型做新能源的，那么在这些下沉市场反而能够更好的去展现自己。你比如说，我们说到呢，虽然现在很多人说这个彩电、冰箱、大沙发是有点贬义的意思哈，但是呢，对于一些下沉市场，我花七八万、八九万，我也能买到这样的功能。我再对比原来那个买到的车上什么功能都没有，或者什么炫酷的科技感的配置都没有，现在我花三五万、五六万、六七万，我就能买到这些功能。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这确实也是个吸引力。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汽车的这种销售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这种弹性的消费的这种付款方式啊，比如说什么零首付啊，或者是分期付款，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在一二线城市，那在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城市，啊，他们有一就是获得的这种销售的这种很好的这种模式和打法，那么再放到四五线、五六线城市，其实这种过程，逐步的下探之后呢，也能够吸引就是四五线城市的消费者去买车，那么这种玩法很有意思啊。另外呢，就是他们这种接地气儿的方式，比如说我前面讲的这个买车送米面油，我原来是不可想象，我说一辆汽车四五万、五六万。但就像李阳所说的，那么我很关心的是我的消费过程有没有得到重视。那我到 4S 店去，可能都是千篇一律。那么在车展上当中呢，我能获得情绪价值，能获得别人对我更多的关注，甚至还有什么呢？买完车以后，销售顾问敲锣打鼓的把这个车送到你家里面，在邻里方面就感觉倍儿有面子。我买别的车没有这个待遇啊，我买这个牌子的车，这个销售小李很好，哎，然后呢给我送了米面油，然后把这个车送到我家里，敲锣打鼓，放两挂鞭炮，这个情绪价值就给的很到位啊。就是在地方车展，更多的是他要给这个买车的人以足够的关注，让他能够就是获得这种什么，我在家门口就能够有很多的这些机会能看到这些新技术。另外呢，就是我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很多的这种获得感，
1: 哎，这个确实是啊，谁要是帮我把这个车卖回来，还给我放两挂鞭炮，那感觉确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从车展到车展季，可能车展发生的这些微妙的变化，的确值得我们说一说。我觉得今天听两位讲讲也很有收获。那今年2026年的这个密集的车展季，接下来下半年它还会有很多发生。那如果展望后面，到2027年甚至更久以后，你们觉得车展的这种形式，它会不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或者慢慢的就怎么样的这些变化？将来在实体车展上会有形势比较大的这种革新或者变化吗？我们有什么可期待的？两位都帮我们稍稍讲点关键词。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国外那几个存在了百年的车展，后来是如何变迁的啊？包括像日内瓦、法兰克福、东京、巴黎，甚至已经不怎么举办的底特律这些车展，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前几年车展的一个缩影。那么现在呢，可能更多的变成了品牌展示，就是我说的像北京、上海这种 A 级车展吧。可能未来呢，热度依然在。但是它的重点一定是回归从市场到技术，乃至于整个产业政策和行业的发展趋势，这样一个 A 级车展应有的一个态势。因为我们发现，你看今年这个各个厂家的老大，在展台上开各种各样依靠发布会来打造个人影响力，这个相比上两届车展，这个势头已经减弱了很多。也就是说，北京车展包括上海车展，可能要回归它应有的属性，而这种销售导向的，更多的是由区域车展乃至于下沉市场的这个车展来承接。那么就是 A 级车展，它应该有一个 A 级车展的样子，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线上线下的充分的一个融合，因为即便是38万平米的这个两个展馆啊，同时开放，也不可能容纳国内外所有的汽车品牌。那么除了秀肌肉之外，可能更多的以后的车展会向网络方面去延伸。这个延伸呢，不只是邀请大量的媒体，包括博主，还有各种的大咖网红啊，去给车展去。

0: 直播，而是由厂商和经销商主导的做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矩阵，真正的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目前国内呢还没有太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呢，下一届的车展如何向深度和广度来拓展，而不是短短的这一个星期，而是把它的辐射效应放大到一个月。还有呢，不只是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到场的观众，而是让更多的没有机会参观这个 A 级车展的观众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的这个气氛热度以及厂商要传递的信息，这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啊。
1: 嗯，这个应该也是更多的消费者和爱车人士想要的。海涛觉得呢？
2: 嗯，其实我觉得2027年，我认为车展不会有太大的颠覆性变化，但是会越来越精准实用。一方面就是车展的分化会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像北京车展这样的核心车展呢，会聚焦科技和技术品牌；区域车展呢，更多的会聚焦精准的这个触达，比如说它会线下线上的深度融合，还有像什么 VR 试驾、线上直播看展，会变得越来越普遍。也就是消费者足不出户呢，也能够体验到车展。另外，这个车展的这个实用性会进一步的提升，会更多的聚焦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比如说这个送车试驾啊，就是你在家里看完以后，我马上销售顾问开着车到你家，让你去试驾一下，是吧？真实的就是用这种非常细节的触达的方式，帮消费者选择这个选车的难题，而不是单纯的车辆展示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越来越细分化了，嗯
1: 嗯，越来越细分化的，所以这可能也是未来大家作为观察者、旁观者、消费者能够去期待的一些变化吧。确实我们经常跟在节目里面跟包括跟两位聊，聊到我们的汽车市场，会觉得中国的汽车市场是一个不断给我们惊喜的行业，包括各种变化也经常让大家超出预期。那车展算是一个半生品吧，但是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接下来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轨道，怎么在一个良性的轨道上发展的让各方都能够获利，车展和车企恐怕都会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空当中去找到自己的空间和适合的道路。那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可以静观其变，在里面去找到自己喜欢的心仪的那一款好车。今天也再次谢谢两位。
3: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25号，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明天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明天25号，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半岛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单打正赛，郑钦文、王新瑜、张帅、张之臻、吴亦丙等多名中国球员入围。明天法网女单第一轮中，有郑钦文对阵赫瓦林斯卡，还有张帅对阵李安，郭涵玉对阵凯斯勒。男单第一轮中，有吴亦丙与吉隆捉对厮杀，张之臻与阿科斯塔的较量。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将在5月25号当周在墨西哥城举行首轮正式双边谈判，以修订美墨加协定。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4: 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

0: 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4: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神梦思。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啊，我是小峰小老弟儿。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啊？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现在啊有好多人那兜里面让他拿出10,000块钱都老费劲了，但是他却觉得100万还是个小钱儿啊。真事儿，现在有很多人兜里面，你说你现在来你就嘎嘣给我掏出来10,000块钱现金，他可能凑不起，凑起也稍微是费点劲的。但是吧，你一提出100万的时候，他们往往呢，哎，耸耸肩说，哎呀，这点钱不够干啥的。咱就说吧，搁那北上广深，在一线城市，100万能干啥呀？买个厕所也买不上。这不太明白啊，不太理解这种人的心理是什么。你说你要有那钱，你说那大话也行，你关键你没有啊。就这种情况啊，真是越来越常见了。很多人呢，一边为每个月的房贷车贷是忙的呀愁眉苦脸，一边呢却对一些大笔资金表现出一种不在乎的这个态度啊。你要究其背后的原因，怎么说呢？其实也挺复杂的，涉及到房价呀，啊，生活方式，包括一些啊媒体影响，还有个人的心理因素，多个方面啊。你要说房价这个事儿吧，真的是直接就拉高了大家伙对于金钱的一个预期了。就过去往前倒这么20年前，手里面如果说有10万块钱，那你绝对你过的是挺富裕了啊。20年前你手里面有10万块钱现金，现金流可以随意使用的话，你绝对是能买上房，能够过上小康生活。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就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动辄呢得一套房，咱100万肯定是不够，得几百万啊。咱说吉林省会到长春你去买套房也得是100来个啊，对不对？咱就照这个水平来比较一下，你在一线城市买一套房几百万是不是也差不多了？就是2-3线也得是上100万起步。有没有人住啊？真有人住，很多人是住着价值几百万的啊大 house， 这大房子啊，但是呢还贷款压力也是挺大呀。手头的这个现金流啊非常的紧张，他们把这个房产价值当成自己的财富的基准了，结果呢就是对这个100万产生了一种不过如此的感觉。实际上啊，这笔钱在现实当中能干不少事儿，比如说投资理财呀，或者说是应个急呀。但是因为房价锚定，大家就觉得，哎呀，说真事儿哈，你说你现在，你这给我100万，我能干啥？也就能买套房子呀，可能是说还不是买的特别好的地段呢。就是感觉这100万没有那么扛缓，好像也干不了什么了。咱们来看一个数据啊，咱别搁这瞎摆会儿，咱得看图说话啊，看图说话。这个央行的啊，央行的数据显示说，中国呢有好几亿人啊，存款是多少呢？存款都是为零啊。就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讲，没有存款的，可能刚工作，他不负资产，他都就不错了，他不光父母要钱勉强生活啊。有的是什么情况？就刚才我分析那种，就是刚工作的没有一些积蓄，对不对？你刚工作你也需要说买个什么手机衣服啥的，衣食住行你就是将八将，上个月接下个月这钱也就刚刚够花，存款几乎是没有。
再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在央行里面数据显示很多人这个存款为零呢？是因为很多人因为房贷，他并不是说没有收入不工作干活，每个月也有个3到5千收入，但是钱刚到账就划出去了，房贷车贷那面就像是一个漩涡一样，夸一转就给你吸进去了。咱们再来看一下啊，消费习惯的变化。现在年轻人呢，都是喜欢超前消费，这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气了。你像什么什么信用卡呀，那个花这个呗的，这个借那个呗的，咱不知道，这个软件难道是专门针对我们年轻人给设计出来的吗？啊，我不太用这些东西，不太明白哈。反正有一些年轻人吧，把这些工具那用的都是玩的都玩起飞了。你别看现在哈，有的人说一个月挣5000块钱，这个工资呢，我觉得是属于中上了，5000块钱就不少了。但是每个月呢，吃喝玩乐再加上还什么房贷车贷，几乎就花光了，甚至他还得找什么这个花那个背啥的，还得再周转一下子。结果呢，就是这个存款它永远就停留在最低位，可能里面稍微有点积蓄，但是你让他嘎嘣一下拿出10000块钱现金，他是真挺难。那么为什么说拿10000块钱都费劲的选手，但他们就觉得100万是个小数字，100万啥也干不了呢？那是因为他们思想这个上有一些错误的地方，他们把赚到和拥有给搞混了。就想象一下，想象当中啊，年薪100万的情况下啊，随便花一花，你可能还剩个20-30万，但现实收入呢，增加，支出呢也是跟着水涨船高啊。打比方说，你如果说一个月挣1万块钱的时候，你可能是说我不吃盒饭了，我得吃几百块钱的日料。以前20块钱的盒饭，你吃的比谁都香。什么意思？就你挣的多，你肯定你花的也多了，对不对？你年收入10万块钱，你可能开个3万2万的小车，你就挺满足的了。当你月入就10万块钱的话，年入是100万级别，你不得整个 BBA， 整个小霸道大那个雷克萨斯570的。是吧？就挣的多啊，同样的花的也是多，就这样的循环之下，存款始终它是为零啊。大家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啊，能看到就是别人经常在晒一些奢侈品，旅游算不算奢侈品？旅游太算了。咱就说去一趟海南三亚吧，那是个好地方，都知道，一来一回那飞机票得多钱。对吧？你光是去这个出行路费钱，你到那儿你吃喝的，你这一趟一个人的话，你这不也得上万了？就是咱们在这些社交媒体上看别人晒这些东西啊，就觉得说，哎呀，100万真的是一个起步价啊。其实真正能够晒出这些奢侈品的，往往是少数的，大部分人呢还是愁眉苦脸啊，在发愁那下个月房租咋交啊。对吧？这其实这个媒体啊和信息环境，它也在暗中推波助澜。现在咱们是放松的方式一种吧，也是刷短视频也算啊，看看刷朋友圈。哎，这不给咱自己做宣传，刷刷朋友圈。你一打开朋友圈啊，一翻这个短视频，你看到处都是土豪生活啊，你看那车就没有太一般的，全都是什么宝马呀啊，路虎揽胜啊，你看那车全是豪华品牌。你对为什么呢？因为短视频嘛，它懂得吸这个流量。你要是发一些普通的，假如说你发个什么奇瑞啊，你发个比亚迪什么 M3 啥，你这车有人看，有浏览量吗？
对吧？这大数据它是懂得你想看什么的，香车美女，好好，这个大 house 大房子是不是旅游啊？都给你推这个东西。你看的全都是一些土豪生活的展示，动辄就几万块钱的包啊，几百万的这豪华品牌的汽车，算法推送的内容总是把这些东西放大了，让你待在信息茧房里面，以为说，哎呦我怎么刷一个视频看的都是开这个路虎揽胜的，怎么的都挺富有，就我穷呗。你这大脑潜意识就觉得说，满大街都是百万富翁，其实不是，就个别的，现实生活中有几个，这一个小区里面，你能找出几台路虎揽胜啊？网上呢有话题讨论啊，说什么呢啊？这个评论挺高的，有5000多条评论，说有人分享读博的时候，月花2000，过得是相当滋润了。幻想毕业之后年薪18万，8年就攒下百万存款。怎么说呢？你的想法挺好的。想法非常不错啊，这个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呢。工作以后发现，哎呦我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生活成本高的都吓人呢。宿舍换成了什么呢？租房了。食堂变成什么了？外卖了。就是你的住和吃，它的消费都往上增加了。10000块钱对你来说那是沉甸甸的呀。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才从幻想当中醒过来，但是更多的人呢，还是沉浸在媒体营造的幻觉当中，就是深深的低估了100万的实际价值啊。不要被这个互联网给骗了，他让你看到的，你只不过就是娱乐一下，他没有说怎么想象的那么简单啊，那100万那可老沉了。另外就是通货膨胀，它是一个什么呢？可以说它是一个隐形杀手了。钱呢是越来越不值钱了，因为物价是飞涨，是不是？物价在上涨，生活水平在提高，100万的购买力确实是在缩水啊。你就几十年前，你别说100万了，你就是你是个万元户，你有10000块钱，你就骑一个那是什么摩托，什么品牌的摩托车，钱江125还是什么钱江大100。你家里面都不需要拥有桑塔纳，你家里面有个这个烧混合油的啊，这个一脚踹的小摩托车，你家都挺那个了。是吧？100来万的话，放在几十年前，那可真是天文数字，真是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换成日常开销，这其实可能几年就花光。100来万，是不是？你买个房子一装修，再买个车一半干进去了，再结个婚，跑吧，也差不多所剩无几了。尤其是年轻人啊，接触到的信息呢，多都是一些高消费的场景啊，他们也觉得100万呢，在通胀的情况之下贬值很快，不如说赶紧花掉，或者是赶紧就投资啊。但是现实是，大部分人没有投资那个渠道，你想做生意，你想经营买卖，你关键是你没有路的，你干啥呀？对吧？你盲目跟风，你跟这个大哥，我今天我开个麻辣烫店，明天我就卖这个冻货，我开个这个开个厂子啥的，你就像这个无头苍蝇，你瞎投，你肯定赔。

再就是什么呢？心理作用啊，也是很关键啊。心理学呢有个叫锚定效应，频繁接触某个数字，它就成为了判断标准了。现在大家的锚定呢，是从万哎升到了百万，甚至说百万不够，得是千万了。对于10000块钱呢，我们的感受是哎失去的痛苦啊，因为什么呢？它真的是你实打实挣出来的钱。拿不出来这10000块钱的时候，说明你的生活捉襟见肘了。可是对于这100万呢，因为你从来就没有真正拥有过，你只不过就是说什么呢？嘴上痛快痛快。对吧？其实100万对于咱们很多这普通老百姓来说，非常遥远，非常遥远。啊，网上还有网友说呀，说70%的90后。啊，这不是我，不是我是90后，我中枪。怎么的了呢？说70%的90后啊，他们的存款啊不足10000块钱，但是呢，就把这100万当成一个小目标了，往往就忽略了积累的过程。对，其实这个一部分的影响也来自于这个现在这个短视频的影响，因为它只是让你看到了那几秒钟。非常精彩的一个瞬间，就让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心浮气躁，很快就想得到一个结果。比如去学一门手艺，以前说3年出徒啊，可能还要经过3年的磨练，你才能成为一个师傅。但现在年轻人觉得3年3天我都等不了。啊，你说是从100攒到1000，1000攒10000，10万的。攒到100万，这个过程他是体会不到的，他就觉得说，哎呀，那玩意儿就定个目标呗，100万应该很快就能挣到了吧。就是这种心态呢，让很多人忽略了小钱的积累，总是想走个捷径，说我以后找个好工作，以后干个买卖，夸一下就能挣着大钱。你怎么好事都让你摊上了呢？结果是啥呢？大钱你没挣到，小钱溜走的老快了。

0: 就是工作和生活压力啊，也是加剧了这个问题啊。很多年轻人毕业之后进入到大城市啊，去拼搏去了，工资不高，但是开销非常大。为什么呢？你大城市你没有自己的房子，你住的问题，你必是租房，对不对？能够提供这个住就已经不错，不提供你自己就得租房。你交通自己你开车呀，你还是说打车呀？一日三餐，这哪个不是钱呢？对吧？这每个月这个工资可能你还没捂热乎呢就没了。
1: 如花纷飞飘散，你乱了双眼。
0: 就是对于觉得100万是一个小数字的人呢，应该多去哪儿呢？去菜市场，去感受一下柴米油盐的价格，和不同行业的朋友聊一聊一些收入啊，哎，重新来建立这个金钱的真实感。现实当中就10000块钱能够支撑你几个月的基本生活，也是农村这老人一年劳作的收入，或者是大学生。

0: 半年的开销。大家呢总是盯着别人的这个大手笔，就觉得自己的手里这个钱是小钱，不值一提
1: 呀。
0: 是被这个社会大环境给影响了。过去呢，大家都很节俭，也很习惯这种生活了。但是现在呢，消费主义盛行啊，像什么商家促销啊、APP 推送啊，到处都是啊一些诱人的一些这个小花招啊，诱惑你去花钱啊。

哎，话说回来呀，这个普通人的生活常态是大钱难求，小钱不断，要学会珍惜小钱才是生存的智慧啊！现在时代变化非常快，但是精打细算始终是最可靠的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0: 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0: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

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再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一说为什么说现在找对象这怎么这么难呢？啊，说找对象挺难的，那么结婚那是难上加难。哎呀，越来越发现呀，这身边很多的年轻人啊，到了适婚年龄了，却是迟迟的不找对象，也不结婚，甚至不少人直接说什么呢？我不想谈恋爱，我更不想结婚了。那么是怎么回事呢？不是说大家伙啊，对爱情不向往了啊，而是说当下的现实环境让找对象、结婚成了一件，怎么说呢？反正不是一件简单事儿吧。从这个经济的压力，再到观念的冲突，再到社交的困境，每一道坎儿啊，都是横在年轻人的面前，让他们望而却步。那么说到底，现在找对象难、结婚难，从来就不是说年轻人的问题，而是时代发展之下，有三个比较现实的原因困住了很多人的脚步啊。咱们来一块儿分析一下，看看是哪三个原因啊。来说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下社会呢，花钱容易，挣钱太难了。就是年轻人吧，根本无力来承担起一个家庭的开销了。结婚变成什么了呢？变成不敢碰的奢侈品了。就现在年轻人，不管是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哈，还是说这个工作几年的职场人了，大多都是面临着收入与支出严重不匹配的困境啊。你结婚的话是不是得有套房？最起码咱说得有一个住的地方嘛。但是房价呀高得太离谱了，就一线城市一套房首付可能就得上百万，这个二三线的城市吧也得是几十万啊。就算是掏空了六个钱包，怎么说六个钱包呢？两个年轻人分别加上两个家长，这不六个人吗？都给他掏空了，也不过是能付一个首付而已，对吧？首付解决了，那每个月的房贷是不得还呢？这个房贷就得占取你收入的一大半，彩礼这个事儿吧，现在挺敏感，咱先不说这事儿吧。现在这国家也有政策嘛，就不太建议说要这高额彩礼的，但是

之前有地方，包括现在也是啊，彩礼就多钱都有的，有的是几万啊，就十几万、几十万这都有。你再加上什么呢？婚礼啊，三金，婚房装修，这一场婚礼下来，普通家庭基本就是沉底儿状态。结了婚以后，你以为大功告成了吗？你以为就是九九八十一难，你这圆满收官了吗？不是，这个生活才刚刚开始。啊，不要觉得以为说，哎呀，我终于说过了这一关了，终于结完婚了，大功告成了。结婚以后你会发现，人生的这个新一个难关你刚刚解锁呀。你会发现结婚以后开销是只增不减，柴米油盐、水电燃气、人情往来，哪样都得花钱。那么等到你有孩子以后，你会发现奶粉、尿不湿啊，上早教课、上幼儿园、报补习班、育儿成本，老钱了，那不是说那么简单的。这个育儿成本仿佛像什么呢？就像是如来佛祖啊，他用手变化那个五指山，给猴哥牢牢的摁在五指山下，是你想动你都动不了。压力山大，确实压力山大。现在的年轻人呢，自己打拼养活自己，你都得说精打细算啊，房租啊、通勤呐、日常消费已经是占了大部分的收入。很多人都是月光族，这没什么，觉得说没有面子啥的。老月光族老了去了，我跟你说，月光族那就不错，你别倒搭就不错了。有的不仅是月光呢，还得说靠什么。这个卡呀，什么那个被周转，可能还得就问家里要啊，对吧？你这自己生活都得精打细算，你没有太多的这个多余的积蓄去支撑一个家庭。那么你就问啊，这些年轻人，你这难道说真不想结婚吗？谁不想结婚的话问的？关键是你想和能，想不想和能不能，那不还差一段距离呢吗？对吧？你想到结婚之后，房贷、彩礼、育儿成本、养老压力，就觉得是，哎呀，我这怎么感觉这一点劲儿都没有呢？对吧？与其说结婚之后两个年轻人捆绑在一起。可能是吃苦啊，为了一些柴米油盐、家庭的琐事不断的争吵，贫贱夫妻百事哀。我跟你说这句话不可能是凭空而来的，我先不说它有没有道理，就这句话它来它有它的道理。对吧？就是对于普通家庭的年轻人来讲，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连谈婚论嫁的底气都没有，对不对？你找对象自然就成为难题了。你就算遇到了合适的人，你喜欢人家，人家夸夸夸就像是整菜单列菜单似的把这要求提出来了，你一样你都完不成，你也是望而却步，你只能看看了。对吧？谈恋爱的话你都过不了这第一关，是不是？那结婚那更是遥遥无期了。其次呢，就是消费主义盛行，彻底颠覆了年轻人的生活观念了，让婚姻的平淡啊与现实和当下的消费追求形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冲突啊。这些年呢是一直在强调着我们要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商家呢更是铺天盖地的在做营销，把什么精致生活啊，哎呀年轻人就应该享受当下，及时行乐，哎，把这些观念呢深深刻进了年轻人的脑海当中啊。像短视频呐、社交平台上到处都是旅游打卡呀，啊，奢侈品消费呀，网红美食啊，轻奢的好物，仿佛就这些东西就像不花钱似的。

那就是给年轻人灌输了一种想法，就是你现在就是推销的营销，就是这个东西啊，包括旅游啊，什么奢侈品啊，这个网红的小吃店，如果我没去的话，我仿佛就不算是在享受生活，我就好像跟其他人脱轨，就他们拥有的，我一定我也得有，对吧？这年轻人就是被这种消费观念给裹挟了，习惯了花钱来买快乐。追求什么呢？啊，追求浪漫，买花啊，买什么礼物啊，整个什么小惊喜、小蛋糕，整点小蜡烛啊，就想过那种高品质的生活，每天都琢磨，哎，我再花点钱买点什么让自己快乐一下，怎么享受？他不是想着我怎么能是这个月我能多挣点钱，或者我这个月怎么能省点钱。对吧？这个观念他已经就改变了。你这相比之下，是不是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呢？婚姻它不是说每天都有一些浪漫和惊喜，婚姻就是柴米油盐的平淡，是日复一日的琐碎，是两个人一起精打细算，共同面对生活那些的鸡毛蒜皮。那你看现在就推广的都是什么呢？旅游打卡，你想，任何你拿出来一样单独跟婚姻比较的话，你都觉得是出去这个潇洒比较好，对吧？这消费主义已经让年轻人对生活的期待变得不切实际了，就是跑没跑明白就想起飞了。哎，就觉得说婚姻呢，就像那个电影里面，像那个电视剧啊演的一样，哎，天天呢有浪漫。男朋友给准备惊喜，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婚姻更多的是什么呢？买菜、做饭、回家打扫卫生呗，对不对？两口子一块儿还房贷、养孩子，最平淡的生活了，就是和消费主义营造的那种什么及时行乐啊、精致生活是根本就是，驴头不对马嘴。格格不入，对不对？很多年轻人觉得说结婚会降低我的生活质量，我必须放弃自己的一些消费习惯，要面对各种的生活琐事。与其这样，我不如说一个人花钱享受，我自由自在呀。首先就是对于这个婚姻，抱有的期待可能是过高了，已经是脱离现实了，全都被这些社交媒体啥的正儿八经洗脑了。再一个就是消费主义呢，也让年轻人对另一半的物质要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了。现在找对象，以前找是什么呢？说哎呀，这小伙子人品不错，挺善良的，孝敬父母，有个工作，勤快，挺好，挺本分的，就跟他了。现在可没有那么简单了。现在找对象，首先问收入，你能挣多钱？家里面有没有房，有没有车？看看你的消费能力，就是把爱情和婚姻物质化了，全是看条件。我就感觉就这种吧，就把婚姻给扭曲了。这种物质化的婚姻，我觉得没啥意思。对吧？我感觉这个就是爱情是无价的，婚姻是可贵的。如果你把他俩和物质划等号的话，你玷污了爱情。当然了，咱说呀，这个婚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啊，这个地基呀、框架还是要有，但你不能过度的去看重啊。你要过度的看重物质这方面，你可能把爱情啊、两个人的感情看得比较轻了，这个比例变成什么呢？9:1了，爱情占1，物质占9，那你找对象不好找啊，对吧？你就算是基本条件符合的话，走到谈婚论嫁那一步，也会因为消费观念不合，或者是经济压力过大，两个人分道扬镳。对吧？你想让人家这个物质条件好一点，经济基础好一点，人还想要求你呢，你有啥呀？对不对？这不就是矛与盾吗？都不愿意妥协，那就僵持不下呗。最后一个原因吧，就是生活圈子的
封闭。

让年轻人接触不到一些异性了，就男生接触不到女生，女生也接触不到更多的男生。再加上什么呢？有些人天生比较内向，他不是说那种社交达人，不是社牛，他很恐惧，他跟人聊天，陌生人他说不出来几句话，对吧？本身他的生活圈子就很小很封闭，再不健谈，不善于聊天，他找对象想脱单的几率更低。现在的年轻人吧，大多都是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上班啊就搁单位搁公司，下班回家可能我打打游戏呀、刷个短视频啊，平时就这是工作的一个常态嘛。每天累得只想回家，就躺在沙发上躺平了，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社交。真是有很多年轻人说，下了班以后我再去跟谁去谈个恋爱啥的，我感觉那是不是谈恋爱去了，我好像是加班去了吧。就是工作环境，就工作这个圈子里边吧，大多数都什么的，都是同性，就都是男生一帮小伙子，要不都是一帮女生。再是什么呢？就年龄差距太大，要有该结婚的都结婚了。能接触到的适龄的异性那是少之又少，再加上生活圈子非常的狭窄啊，除了说同事啊家人，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社交了。你想找对象，咱说这大海捞针，你得有那个条件，你要让你去捞吧，你连大海在哪儿你都不知道。有的朋友说呀，那现实生活找不到，现网络不挺发达，不行咱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甜甜蜜蜜的干，来一场网恋呢。你网络吧看似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是线上社交啊却充满了不真实感。网恋奔现翻车的有没有？真有翻车的，遇到骗子让你给骗钱的比比皆是。年轻人对网络社交也是充满了戒备，网络上的感情我跟你说，现实都不靠谱，还不成网络虚拟呢。对不对？谁敢这是轻易的投入自己的这个真感情，是不是？线下社交那更是难上加难了。现在这年轻人大多都是有社交恐惧症，也不愿意主动的去接触陌生人，害怕被拒绝，也害怕什么尴尬，宁愿在家里面我就玩玩手机打会游戏，也不愿意参加一些聚会，相亲更别提了，相亲更不能去了。你没有办法，只能是选择一拖再拖。其实年轻人不是说不想拥有爱情和家庭，而是因为现实的经济压力、消费观念的冲突，包括社交圈子封闭，让他们失去了找对象啊、结婚的勇气和机会了。婚姻呢，从来不是一场浪漫的消费，而是两个人携手来面对平淡生活的勇气。对不对？找对象你不能说靠网络上那些虚幻虚构的，你得走出舒适圈，主动的去寻找机会，去相遇啊，去相处啊，你还是得为自己创造条件，没有条件你得创造。对吧？你有了渠道找对象结婚，自然就不是一件难事。毕竟说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啊，他都是非常渴望有一份温暖的陪伴，都想有一个安稳的家。

接纳器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大师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轻唱，
9: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回忆录。
10: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在开始的时候想跟大家来说说亲情。好妹妹乐队呢重新演绎了当年的那一首歌，叫做一封家书，作为电影一切都好的推广曲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如何拯救亲情，这个世界上最严肃而麻木的感情，可能是很多现在的人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再来说说当年的那一首歌一封家书。这首歌在当年的中国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民谣歌手李春波20年前创作的一首经典歌曲，获得了1995年第3届中国金唱片奖。那首歌第一次用唱歌的方式把书信的内容唱出来，这种直抒胸臆的表达，自然流露的真情实感，当年在中国引发了强烈的共鸣。李春波曾经在采访当中提到啊，当时创作《一封家书》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正在广州打拼，生活特别苦，有一个下午很想家，就想给父母写封信，可是写着写着呢就写不下去了，痛哭流涕之后，他把这封信写成一首歌。而这种感情和经历恰恰和大家很多人的心目当中的情感，在外面打拼的这些人心底里的想法是契合的，就是那种要跟父母说，哎呀放心吧，我一切都好，你们要注意身体啊，就是这样。然后在20年之后好妹妹乐队改编《一封家书》这首歌的时候呢， 除了保留李春波那一版的精髓之外呢，更加贴近现在的人大家的生活。好妹妹乐队说，现在大家写信都比较少啦，都是发微信比较多啊，所以呢他们在歌词里面加入了这个微信啊、广场舞啊这些元素，所以呢大家听起来会更有共鸣的。尤其是我在外地挺好的这句话，现在很多在外面打拼的孩子都是跟父母这样说的。就好像这个好妹妹乐队里面张小厚，他说当时呢他辞职做专辑的时候，每一次奶奶问他，哎呀在干什么，现在怎么样啊，他就不想让奶奶担心，就会跟他说现在在上班，在开会，我现在挺好的。其实这种善意的谎言都不是单向的，像这个父母啊，有的时候不想让在外面的儿女担心啊，有一些什么小事儿啊也不跟儿女说，说啊放心吧，家里一切都挺好的。所以说这种关爱真的是互相的。所以在20年之后，好妹妹乐队把这一首一封家书重新拿出来演绎，也是跟当年一样能够触动到那一些在外游子的内心的真感情。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个新版本的《一封家书》。

好妹妹乐队一封家书，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有一些老的歌手，我们可能只能在他们过往的音乐当中去回忆他；有一些歌手呢，现在依然活跃在我们的视线里，比方说那英给电影《夏洛特烦恼》也配唱啊，等等等等，一起回顾到他当年的这一支《梦醒了》。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那英的《梦醒了》，出自于她1998年的那张专辑，叫做《征服》。这张专辑其实还蛮值得来说一说的，由丁晓文呐、袁惟仁呐、李思松、李伟松等等人来填词作曲，全部都是金牌的作词作曲人，被评为最佳华语唱片之一。而凭借这张专辑呢，那英也成为第一位能够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内地歌手啊。同时呢，这个潘协庆、袁惟仁因为这张专辑也入围了最佳作曲人。另外要特别提到的是，在1999年底，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出访新加坡的时候呢，还把那英的这一张《征服》专辑，还有同一年他出了另外一张专辑《干脆》，这两张专辑送给了新加坡当地市民作为礼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以前在老歌回忆录当中好像没有给大家放过游鸿明的歌吧，很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所以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听他的这一首《倦鸟于花》。这首歌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开始就是因为他的歌名《倦鸟于花》是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描述这个世间男女的爱情吧。男人呢，很多都是对外面的世界好奇，女人则会坚守着爱情原地等待，那等你看遍了繁花似锦，都不及心中那一朵余花的味道。不管你飞到哪里，我永远是最美丽的一朵花，在这里为你绽放。这首歌就是唱到爱情里的这种坚持、无奈、抉择、信念。有些人就是愿意为了爱情在原地等待，不管对方飞多远。一起来听到游鸿明的游氏情歌《倦鸟于花》。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熟悉的旋律，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你会不会忽然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在
3: 街角的咖啡，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我拔。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

0: 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一个车主呢，看到民警搜查自己被暂扣在市西城停车场内的车时候啊，撒腿就溜啊！民警追出了500多米远之后啊，将其制服。那么这名男子为啥要弃车逃跑呢？下面时间呢，就听凤给你好好的说一说。说啊，当时呢，在让胡路区铁人大道，一个黑色的奥迪车呀，是违章逆向行驶，被正在附近执勤的铁人公安分局治安四队民警就给拦下来了。这车主呢，是一名30多岁的一个男的，自称啊驾驶证落家了。那么在接受民警检查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吧一瞅这脸啊，就不对劲了，不是色儿了，神色非常的慌张啊。有句话怎么说呢？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呢。啊，这让人咱警察同志一查，就开始嘚瑟了，指证有事儿啊。民警发现呢，这个男子不仅是无证驾驶，并且所驾车辆还涉嫌挪用其他车辆的号牌。马上啊，民警就将这辆车呢送到西城停车场暂扣了。在这停车场里头啊，民警再次对这辆车进行检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男子就开始冒冷汗了，还对民警说了，车扣了就扣了，里面也没啥值钱东西，不用看了，我跟你们走就得了呗，有必要查这么细吗？这民警就问了，你说正常人警察查查你车，你这车都被扣了，查查不正常吗？是吧？赶紧问了，说你这背包里的什么玩意儿啊？这是看着民警啊要检查车里头的一个背包，这男的呀赶紧上前就阻拦呢，而且说了，说这是我私人物品，你们不能看。哎呀，你说咱们老百姓啊，每个公民配合咱警察办案那是正常的哈。你说民警一瞅这男的这行为也太长了，就引起民警的怀疑了。在背包即将打开的那一刻呀，这男的转身撒丫就跑啊，民警是紧紧在后面追赶呢。在跑出500多米之后呢，男子被治安四队队长的车追上了。这前啊，这男的可就不消停不老实了，从兜里掏出一把尖刀就反抗，然后呢被民警制服了。这家是关公面前耍大刀，给你嘚瑟不赢不赢的了啊。随后啊，民警在这名男子车内的手扣里和背包里查获吸毒用具和共计30多克的冰毒麻古。目前这名男子已经被拘留，案件正在审理之中。看看朋友们，你说说，要么说吧，这人吧，一旦说做了这个亏心事儿啊，这一天天心呐、啊、都不落忍啊，一天心都嘚瑟，干啥心都突突。我估计啊，这小子开车在铁人大道上逆行啊，没准就跟自己吸食完毒品产生幻觉，啥也不在乎了有关系啊。凤还是那句话吧，就是说吧，有些个东西咱这辈子都不能碰。有句话叫做好奇害死猫，有些个人呢、啊、碰这个毒品呢、啊、黄赌毒这些个东西啊，就是因为最原始的那种最这个没有经过开化的好奇心导致的。其实朋友们，这人这一辈子吧，有些事是能做的可以做的，有些事是一定千万不能够做的，这毒品就是千万不能碰的东西之一啊。哎呀，要说吧，这人呢沾上毒之后呢，就是产生幻觉了哈，啥事都敢干了，什么事都敢整了。我估计这小子呀，你看又冒冷汗呢，是吧？又敢拿刀跟警察俩捂着呀，这也基本上吧，常年吸食毒品，精神都不正常了。这两天吧，咱实事求是讲，天儿不怎么太亮堂啊、嗯，不亮堂吧，完之后呢，很多朋友吧，心情就会受到影响。

弄心巴拉的，天憋憋屈屈的，就跟那天儿一样一样的。其实凤跟大伙儿说呢，没有那个必要，是不是啊？这个怎么说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老些年吧，这问题都没解决哈，所以说朋友们呢，每天呢要正确的看待。我就发现哈，最近一段时间，就昨天嘛，还有朋友跟我说，凤儿，你不知道我这两天心情可憋屈了。我说用啥憋屈呢？挺好，天天哈，工资也照常发呢，饭也正常吃呢，觉没耽误你睡，怎么就闹心了呢？大哥说了，哎呀妈，这两天天气不好，我忧郁了。我这扯不扯？挺大老爷们儿，因为天儿不好还忧郁了。看咱抖音平台上，高兴老高兴了，说凤姐啊，这两天都不用干活，待着真得劲儿啊，还有工资可开，你说不有高兴吗？我是球啊，就这天就不用干活，确实有好多朋友哈，就尤其是一些大型机械设备的朋友啊，就驾驶员，就因为这样的特殊天气情况啊，今天也不怎么特殊，不就阴天吗？反正不用上班还开工资，凤为你高兴啊。姐呀，我不会说好听的话感谢你，但是我天天听你讲精彩的故事，那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我也得感谢你这事儿了。要么说吧，人吧，有的时候哈，容易迷惑。什么时候容易迷惑呢？就是比如说喝酒喝多的时候啊，睡觉蒙灯的时候啊，还比如说那个跟媳妇俩干仗的时候啊。一时冲动的时候啊，就容易迷糊啊。哎呀，下面跟凤给大伙说个迷糊的小伙发生的事儿啊，赤身裸体呀，在海里头漂浮了4天4宿啊，朋友们，那家没淹死，那家就，哎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那说24岁的田富波，大概呀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自己这段大海历险记。有朋友问了，为啥搁海上漂了这老长时间呢？到底发生啥事儿了呢？婷凤给你好好说一说。说呀，这位来自山东的小伙子出海捕鱼啊，已然是8年了。7月15号这天晚上啊，睡梦中的他从渔船上掉进了海里，直到4天之后啊，才被路过的渔船救起来。泡在海里的4天4宿啊，这田富波呀，也没吃的，也没有淡水，他呢有过希望，然后也绝望过，甚至呢产生了各种幻觉了。朋友们想一下子，4天4宿不吃不喝不拉，这个不一定啊，就不吃不喝睡觉睡不好，那人真容易产生幻觉，精神都容易有障碍呀。田富波说了，说他呀出海捕鱼8年了，一大半的时间呢都是搁海上，日期呀、什么星期礼拜几啊，对他来说也没啥概念，也没啥用啊，所以说呢平时也基本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也巧他呢掉到海里的前一段时间呢，刚好看了一眼同伴的手表，才知道那一天呢是这个7月15号的晚上7点多钟，不然呢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哪天掉下去的。那天晚上呢，他吃了很多东西，感觉特别饱。哎，我天呐，就好像事先准备了似的哈。他呢说呀，他在江苏附近的海域捕鱼，已经好多天没吃那么饱了，也没好好睡觉。那两天吧，你就在海上哈，就常年这么漂泊，是不是？就天天逛呢，逛啊逛呢，天天也没有电视看，也没有广播听，天天也听不着大凤讲故事，也挺闹心的。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要么就是打鱼，就这些事儿。哎，赶上海上天气好的时候吧，心情也特别好，风也不大。他一看没啥事儿了，就一个人啊跑到船尾就躺下去了，很快呀就睡着了。这田富波说，他还记得自己做了个梦呢，说呀梦着啊海上起浪了，还打到船上，说海水呀都跑到他嘴里头了，又苦又咸的。然后吧，这田富波就让这个梦给整醒了。不醒还好啊，一醒啊吓一跳。咋的了呢？一醒一看，哎呦我天妈呀，这哪是梦啊？个不正搁海当间飘着呢吗？说他们的船呢也不见了。这田富波啊，狠狠的甩了甩头，确定不是在做梦。哎呀，田富波说了，我也不知道出啥事儿了，就记着呀，这船尾周围是没有护栏的。我寻思可能是睡觉睡得太投入了，一翻身扑通就掉下来了，我同伴也没发现呢。一开始吧，他是有些害怕，虽然说老出海，但是没这样忍过呀。后来呀，他也不慌了，他寻思，反正他的船都不见了啊，船一看他人没了，指定得找他呀。
这田福波啊，让身体这要么说嘛，常年在海上漂泊的人吧，这水性100%是特别好。他让身体呢尽量的平躺，哎，横在这海面上。会游泳的他呀，觉得这样最省劲儿。那时候呢，心情还不错，平躺在水里头，仰头看夜空，觉得星星挺亮啊，月亮比往常好像得细点儿啊。他一琢磨，熬过今天这晚上，天一亮啊，他们船里人肯定能找着他。那天天好，也没啥大风大浪，他就跟着上下起伏的海浪啊，慢慢漂浮，离原来的地方啊也是越来越远。说呀，掉到水里的时候呢，他就穿着一条短裤和短袖，可是吧，你想啊，这短裤短袖一湿啊，就变沉了，成累赘了。晚上海面气温低，有点冷，他只能穿着。早上太阳一出来呢，他就脱了个精光，连内裤都脱了。好在呀，他身上没啥伤，不然泡水里头指定疼死了。就这么的呀，一宿一宿又一宿，他都不记得是第几宿了。他还寻思呢，这会不会是最后一个时间呢？是不是我快挺不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马达声，睁开眼睛啊，发现真是只船，大概距离他只有30米。他就开始往那个方向游，不自觉的呀，边游边喊救命。他听到船上有人说话，几分钟之后啊，看到身边有根绳子，用最后的力气拉住绳子，3-4个船员呢连拉带拽就把他给整上船了。躺在甲板的时候啊，他只能一个劲儿的发抖啊，说不出一句话来呀。这帮人呢挺好，拿出衣服给他裹上，还有饼干呢，蘸了水呢，吃起来老甜了。后来啊，田福波才知道救他的船老大呢是52岁的柴央昌，舟山的渔民，他呀正开着自己收购船往更远的地方去。这个柴央昌说了，说田福波被救上来的时候啊，是7月19号晚上8点多钟，距离他落海的地方有整整220公里呀、啊！哎呦我天哪，4天4宿飘出了200多公里，这家速度也相当快呀，是吧，朋友们？哎，要么说吧，这什么时候的人吧，不能太粗心大意了，真容易出大事儿。你想想啊，这得回这是水性好的，这要是不会水的，就直接股东拜拜了，真事儿啊。凤姐再次祝你节目越办越好，小柯越来越海，像我的网名一样海到底呀。的啊，凤姐啊，我都5天没听节目了，我上牡丹江旅游去了，坐飞机我都晕死了，现在还想着玩的时候那高兴劲儿呢。点一首《光辉岁月》送给我凤姐，祝我凤姐越活越年轻。哎呀，这上牡丹江旅游还坐个飞机哈，真快乐。要么说吧，现在哈这科技发达了，交通发达了，咱们大家伙出行也更加方便了。过去哈，那老人讲话了，那时候去北京，哎呦我天妈呀，那家是坐火车逛荡去吧，逛荡好几天。现在那高铁要是建成了更快，现在就坐动车哈，几个小时就到了。一眨巴眼儿，公鸡说话拉拉车，公鸡到地上了啊！要说过去上个县城，那家底下人上县城哈，都得赶驴车去，嘎哒嘎哒嘎哒嘎嘎的一小天儿。现在是不是这底下人上县城，咔一下一脚油门又到了？就这么好，是不是？所以说呢，现代科技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便利啊。逆向行驶，车牌还不服，车也不让检查，指定有事儿，居然有毒品。我是秦迪泉呢。我睡不醒的时候就迷糊，大风姐，你知道我在哪儿吗？我一会儿我就到你那去了。欢迎来到大庆新闻传媒集团。世外桃源秋香说了，这家伙命大呀，这小伙儿哈。这个半浅说，这男的虽然没淹死，也得泡个好胆的，后怕呀。哎，你说的可不是啥的，这不得泡夫弄了啊，搁海里头哈，那盐水泡个4天4宿，不然这么的呢，就是先可背面泡，再可正面泡，这样式的吧，还能匀乎匀乎，晒晒痒痒什么的还能好一些哈。要么全靠后背的话，那人中真容易泡坏了啊。凤姨，我好想你呀，给我放首歌呗。亲爱的，这首歌今天凤姨先不给你放啊，答应放《光辉岁月》了，一样也贼好听，而且贼经典。怎么呢，抓紧时间给大伙讲几件哏啾的小事儿。说呀，这个郑猛啊，是江苏盐城一家餐饮连锁店的厨师，两年前呢不幸被查出患有白血病。这期间呢，他呢输血治疗费花了5万多，因为他参加过无偿献血。最近呢，盐城市中心血站报销了他的所有输血费用，解了一家的困难。要么说嘛，这个平时哈，这个
平时做好事到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好人有好报啊。这个网上征婚说啊，刘女士啊遇上了一名自称38岁的优秀男士求爱，然而事实上啊，这名自称38岁男士竟然是一名年仅18岁的高中生。网恋之后两人见过面，然而不知为何呀，何女士竟然没有对其年龄产生怀疑。男子杜某因以恋爱为名对刘女士实施盗窃诈骗，日前呢已经被北京朝阳警方批准逮捕了。哎呀，姓刘这女的也是沾点标，18跟38还分不清楚吗？说呀，这个结婚典礼这天呢，原本是新郎和新娘的重要日子。可是最近呢，美国克列星敦市一对年轻男女的婚礼上，一名小花童在举行仪式的时候睡着了，倒在殿堂中央，实实在在的是抢了新郎和新娘的风头啊！要说嘛，小宝贝儿那永远都是最可爱的，抢就抢了吧啊，别跟他一样的哈。反正这些地方啊，经济发展的是飞速，真的，因为你想他有港口啊，所以发展就特别快啊，非常不错啊、朋友们啊，这地方值得大家一去，值得大家一看啊。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姑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送给大伙一首歌，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大风姑如会儿，越听越有味儿，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5: 切，那只是心理作用。
1: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7: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

0: 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0: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4: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0: 嗯，味道不错。
9: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0: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9: 爸，该吃药了。
10: 哎呦，差点忘了。
9: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0: 不用不用。
9: 爸，走吧。
10: 都说不用了。
9: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0: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9: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0: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9: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0: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9: 爸，
11: 你是我的天。
12: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5: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5: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5: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在揭阳江被劫了，结果赶巧了，这同威同猛跟这张衡都是一伙的，就把宋江给救下来了。救下来拉着宋江就要回揭阳镇，宋江一听，哎呀，这揭阳镇可回不得呀，那伙强人就是你没看看，在岸边举着灯笼火把无脑火喊的追赶我们，我们才坐船想过江啊。嗨，大哥您放心吧，那也是咱朋友。船伙张衡就把这整个的情况跟宋江做了介绍，说是岸上的人呐，那是揭阳镇上有名的一霸，一个号称梅遮拦穆弘，另一位是他的弟弟小遮拦穆春，就是下午跟薛勇打架这二位。哦，宋江听明白了，这几伙贼呀感情还有分工。这李俊就说了，大哥您不知道，在这一带呀，我们是各把各的关，揭阳岭上岭下的买卖是我和我弟弟催命判官李立的活，到了揭阳镇外来的这些有钱的客商，要想把他们拿下，那就是穆氏哥俩梅遮拦穆弘和小遮拦穆春。那么到浔阳江上呢，就是船伙张衡还有同威同猛，所以呀，这各做各的买卖，谁也不影响谁，是分工合作。哎呀，宋江一合计，他们分工分的倒挺明确啊，这哥几个江上干活，那哥几个岭上岭下干活，还有的在镇上干活。他们又把穆春穆弘的为人和家里边的自然状况跟宋江宋公明又学说了一遍。原来啊，穆庄主老太公这个人非常的好，心地善良，在这一带送他一个外号叫穆大善人。谁家有个大事小情，或者是有个危难招灾，娶媳妇缺俩钱，盖房子缺根领子，找到他是有求必应。可是这俩儿子可缺德了，在镇上那是一霸，官府都不敢惹他俩，家里都有钱有势力，他爹做好事行得极善，他们俩呀净干缺德事。外来的这些人要想在镇子里边站住脚，就得给他交保护费，要不你一天也待不了。这病大虫徐勇就吃了这亏，没交保护费。感情黑社会那年头就有啊，你看看一个小小的镇子就被这哥俩给霸住了。所以呀，当薛勇没交保护费，这哥俩就下上话了，是饭馆子也不敢留他吃饭，是头绪也不敢留他住店。就是这穆春穆弘在镇子里是称霸一方。宋江一听说他们都是朋友，这心里边有底了。这时候这船已经靠岸了。再说这穆春穆弘这哥俩呀， 举着灯笼火把还没走呢。哎呀，来了！哎呀，谢谢哥几个，把我这几个仇人都给我带回来了。走，回到庄子，连那个薛勇，我一块把他们杀了。什么？宋江一听，薛勇也让他抓起来了，快把薛勇放回来呀！那么宋江马上就跟李俊呢沟通了一下眼神，那个病大虫薛勇那也是咱朋友啊。这李俊就明白了，木春木红啊，来，你们两个过来过来，我给你们介绍几位朋友。什么朋友？这个小黑胖子是你的朋友？哎呀，我前几天到你们家不跟你讲过吗？我这两天啊在岭上岭下，我要接我的朋友，就是那山东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啊。啊，感情这小黑胖子就是宋押司？对呀。哎呀呀呀，对不起对不起，小弟知罪，小弟知罪呀。宋江上前就把他们哥俩给扶起来了。得了，别说了，那病大虫薛勇也是咱朋友。好吧，他们几个一块回到了穆家庄。到了穆家庄，赶快给病大虫薛勇放出来呀、啊！这回宋江把这些朋友是挨个给病大虫薛勇是一一做了介绍。病大虫薛勇从内心里再一次感谢宋江啊！哎呀，如果我大哥要是没有这么好的人缘，我这命是早已休矣啊。这回这几位朋友到一起，除了李立没在，都挺全和，赶快是备上酒宴呢、啊。昨天天黑的时候，宋江他们吃了点剩饭，现在呀、啊、一折腾也饿了，这酒菜一端上来，大家伙是同甘共饮呐、啊，都挺高兴。这时候啊，老太公也出来了，一听说昨天晚上自己留下这位客人就是宋江宋公明，也挺高兴，跟宋江唠的是非常投机呀、啊。宋江这人有本事，见什么人是说什么话，跟老太公唠的，老太公是频频点头啊。宋江就把大宋朝上上下下的情况用自己的观点跟这些人解释了。宋江解释的非常明白呀、啊、他说宋天子一部好经，就是皇上的好章程，到底下贯彻不下来呀、啊、被下边这些贪官，用宋江的话说那叫歪歪嘴的和尚给念歪了，所以呀、啊、这才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啊。哎呦，这些人听的是非常心痒啊，尤其老太公听的是更入神了。对呀，这大宋朝皇上是好皇上，这贪官没有一个好东西啊。他就联想到自己的儿子了，自己这俩儿子在镇上胡作非为，什么坏事都干，这要是得了钱财也给那些当官的送啊，这当地的官员对自己这俩儿子只要是得了钱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爱干什么干什么，甚至杀人放火他们都不管。这朝廷的官员要是都干好事，我这俩儿子不也就变好人了吗？你看看老太公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啊，这穆太公这个人是非常正统的一个人。宋江跟他唠起这些话，他们俩是唠得非常投机。就这么着，宋江领着张千李万还有病大虫薛勇在穆家庄又住了几天。这该说的也都说了，该唠的也都唠了，哥几个虽然是新认识，但是互相之间谈的这些见解啊都差不多少。宋江也跟他们讲了一番道理，说一旦咱们有机会都上梁山，只反贪官不反皇上，就给他们这些人打下一个烙印。 话虽然这么说，宋江还想到江州去当配军，只好跟这些弟兄分手而别。这船伙张衡突然之间就想起个事儿，他就让穆家庄会写信的人给他写了一封家书，把这封家书交给了宋江。宋大哥呀，这次到江州我有个弟弟，我这弟弟可不简单呐，在江州那是个有名的鱼霸呀。再说我弟弟有一个特长，就是水性特别的好，我们这些人跟他要是一比呀，那就是提了棒子撵狗远窑子了。我弟弟有多大本事呢？据说在水里边能待个几天几夜，江湖上人称浪里白条啊。哎呀，宋江一听这个大名，我在运城

0: 听说过呀。啊，难道这浪里白条张顺是你弟的对呀？
1: 大哥，这封信你交给他，在江州城有个危难遭灾，你呀，拿着这封信，他保证好使啊。宋江是千恩万谢，把这信就揣起来了。
2: 同威、同猛，还有团伙张衡，再加上混江龙李俊，他们四个亲自摆着小船儿，把宋江是送过了吉阳江。再说宋江和张千里外下了船儿，直接就奔江州来了。在船上的时候，这两个工人给宋江又带上了行枷，得带上啊，要不怎么交差呀？你看平时不带行，到了人家衙门就得按规矩办。这行枷也带好了，然后几个人直接就来到了江州的府衙。来到大堂之上，张千里外把公文取出来了，交给了府尹。江州的府尹姓蔡，他叫蔡德章。要说这蔡德章，那可有来头啊！他是当朝蔡京蔡太师第九个儿子，老百姓都称江州府尹为蔡九知府。这个蔡九知府为人奸诈，是个为富不仁的贪官。要知道江州这地方，那可是鱼米之盛乡啊，朝廷好多官员都争着上这儿来当官，他肥呀，肥得流油啊。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呐，清知府，你想这浑知府呢，一年得多少钱呢？所以啊，这个官职一般的官员你根本摸不到边儿，只有这些京城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的子弟才能在这江州当上知府啊。这蔡九知府就是借了他爹的官当上这肥差事。他当上官，大手就开始划了呀，什么督察院，谁敢查他呀？老太师的九儿子，这搂起来可是没完没了啊，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所以大宋朝的江山就要摇摇欲坠呀。但是这些官员是不管那个，哎，只要我当上官，我是大捞一切，我管你什么朝廷不朝廷的。这蔡九知府蔡德章把这公文接过来一看，哦，郓城小吏宋押司，这大名他早就听说过。别看他是知府，但是江湖上那些有名的人物，他也有耳闻。他上上下下打量一下宋江，一看宋江这个人长得虽然个不高，貌相并不出奇，黑叉叉的脸庞，浓眉大眼。但是他明白，宋江毕竟在衙门干过呀，他也就没怎么刁难宋江。大笔一挥，就把这文书批好了。然后这张千里万拿了行文，回去到郓城县交差了。那么宋江就由蔡九知府手下两个官差是送到了江州的牢营。再说宋江来到了牢营，他手里边有钱，就开始上上下下的打点。首先呢，就是押解他那俩官差，他是每人给付了10两纹银。这俩官差领着宋江来到了牢营房，跟这管营一交代，说是这位啊，蔡九知府说了，说是一路上染了不少风寒，请你们呢手下留情。这管营心里明白，什么蔡九知府了解的一清二楚，什么路染风寒都扯淡，你们是得了钱了。
0: 宋江啊，他在衙门里干过，上上下下都得打点呐。这管营他是拿出50两，那些小牢子他也是一个不落，这一都打点100杀威棒，哎，就免了。100杀威棒免了，也得给他个差事啊。一看这案情，又看了看宋江的简历，这是个耍笔杆子的，压死啊。好吧，就安排宋江啊，在这牢营里当上了超市房的流水账的先生。你可别小看这流水账啊，这流水账一笔一笔的事儿，一笔一笔的钱，怎么花的来龙去脉，那得记明白。宋江干这活是手拿把掐。宋江啊，会来这儿，把这些人呐、啊、答对的都挺满意。可是这一天呢、啊，有个人就给他提了醒：“宋佩君呐、啊，咱们这里边还有一位，你得答对答对呀、啊。这位答对不好，恐怕你没好果子吃。”他一说这件事儿，宋江就明白了。他指的这个人是号称两院院长牢子里的节级戴忠。这节级就是管牢子的一个中层官员，你别看这官不大，那也直接属于监狱长下边的重要人物啊。再说这个人是两院的院长，这两院有不少的解释，有的说呀是牢营的大院，还有管营的大院都归他管。宋江都打点了，就没打点这戴院长。宋江心里边他有底，他呢一来想观察观察这戴院长的为人，二来呢他也想就机会来探探戴院长的底，你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我上赶着找你啊，我才不找你呢。再一个呢，他也要考验考验吴用和这戴院长的交情到底有多厚。这几天过去了，这个牢子里的节级戴忠就等着，等着什么呢？等着宋江给他上套啊。可是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又过去了，第三天也过去了，是一点动静也没有。戴宗有点坐不住喽，就跟个小牢子喊了一声：“哎，把新来那个佩君给我带过来。”他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我这戴院长他就不知道孝敬孝敬我？这小牢子得过好处啊，他这一听，戴院长啊，是这么回事，据说新来这佩君是蔡九知府亲自安排的，让他到超市房。我说你这脑袋是不是紫木头疙瘩呀？啊，蔡九知府那么大个人物能管这屁事？我看他是不想吃好果子，把他带上来，我审一审他。这100杀威棍他还没吃，这回让他尝尝鲜儿。这个小牢子心里合计上了：哎呀，这个新来的佩君宋江啊，你这钱都花到了，怎么这戴院长你不答对答对呢？要知道戴院长可是雁过拔毛啊。这小牢子真就替宋江捏了一把汗，你看他慌慌张张的来到超市房：这位佩君呐、啊，咱们的戴院长啊让你过去，你跟我赶紧去吧。不过呀，你可有点准备呀，这戴院长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他亲自找你要审问你，你可得加点小心。再一个，必要的时候你得准备准备。什么意思啊？他让宋江兜里边准备点银两。宋江心里边乐了，但是表面上他没让这小牢子看出来。哼，好吧，谢谢你的好意，我一个大子儿也没有，
1: 你看他一分钱没揣，但是吴用那封信他带好了，
2: 跟着小牢子
1: 就来见这戴阶级。
2: 小牢子把宋江领进去，这一瞧，哎呦，就看现在这厅堂里边可不光戴宗一个人在这儿啊，好几个小牢子一个个横着眉立着目，拧着眉毛，瞪着大眼，好嘛，有的手里边还杵着水火大棍，看来宋江要凶多吉少啊，真要打了一百杀威棍，不死也得扒层皮呀。再说这小牢子得到好处了，可不敢在这看着场面了，把宋江领进来，一扭身找个借口就出去了。宋江抬头这一瞧，只见这个戴宗戴院长年纪也就在30来岁，如果要是站起来，身高足有70开外，腰板细，膀刺宽，面白如玉，三山得配，是双眉紧锁，头上戴着一顶大红缎子六楞抽口状帽，上边绣着3色牡丹花，顶门镶着一块美玉，刺骨也斜了3尖，并衬美容球，上身穿箭袖紧身袄，灯笼拱裤，足蹬5彩的官靴，是杀气腾腾啊。你这个新来的配军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赶快跪下。宋江一合计，你不就是个2院的阶级吗，我跪谁也不能跪你呀。宋江他懂大宋朝的规矩，这犯人是得跪，但是得在大堂上，再说大堂上的官员都是父母官，可是一个2院的牢子，你有什么资格让我给你下跪呀？宋江白了他一眼，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其实主要宋江是心里边有底，因为他有吴用的信在怀中啊。宋江是傲慢的看了看戴宗，这下子可把戴宗的伙计给勾起来了，来人，给我打他100杀威棍。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
5: 见所见，
4: 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多一点。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

0: 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车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断的情况。可以，锚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 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

0: 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1: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2: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5: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4: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6: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9: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0: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0: 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0: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3: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4: 中国航天中坚持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5: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7: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一共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6: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8: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9: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10: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1: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2: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

0: 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杀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2: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3: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2: 我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4: 泥沙社区党组织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2: 西松文边，我们都给你划一字形的啊，划七环到政府文边会的五个地方。
4: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5: 刚开始等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4: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5: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4: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6: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7: 文化中国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8: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9: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0: 你明了，
9: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1: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9: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2: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9: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13: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9: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

0: 期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3: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2: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3: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4: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三。

0: 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0: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2: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0: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3: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4: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新批次飞船首次载人飞行有哪些特点？哪些科学实验即将展开？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如何确保搜救不留盲区？伤员救治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丰县瞭望，国产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强劲中国心将怎样助推低空经济和无人体系建设？
1: 国际新闻眼，极限军事施压，挥起司法大棒，借地缘博弈攫取私利。美国对古巴的制裁措施和军事威胁会进一步升级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当天还称，在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生效。他还表示，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发展或获取核武器或核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24号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向世界宣告，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伊朗也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他还称，伊朗政府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与尊严的问题上绝不妥协。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伊朗方面表示，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以色列对黎南部一处城镇的袭击已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儿童和6名妇女，另有9人受伤。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24号表示，自己在出席支持者集会前收到死亡威胁邮件，活动没有发生意外。玉城丹尼长期主张减轻冲绳驻日美军基地给当地带来的负担，反对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航空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他因相关立场多次成为网络攻击和恐吓对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24号结束，中国队斩获3冠1亚，其中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24号正式打响，两位中国队选手王欣瑜和王希雨分别击败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女单第2轮。25号将有3位中国队选手出战法网首轮单打比赛，分别是郑钦文、郭涵玉和男单选手吴亦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北京时间昨晚11: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
4: 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5: 那此次发射任务经过了怎样的历程，都有哪些特点和难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的报道，一起来回顾一下。
6: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7: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8: 航天员黎佳莹。
7: 三、
9: 五、四、三、二、一，点火！
10: 点火！
6: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试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箭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6: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3: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4: 做好主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启控，交出现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表示，所谓交会对接，就是确保两个航天器在同一时刻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位置，并建立联系，形成稳定的对接状态。这是本次任务的核心难点和挑战之一。
10: 发射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它的接近过程中，我们都是通过主动的运动控制变轨来逐渐接近空间站。在3.5小时要保证他们两个在空间中达到同一个位置，然后对接机构刚好可以捕获，这个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整个逻辑。
6: 邵立民指出，此次交会对接是首次采取了镜像对接姿势的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10: 所以这个镜像对接其实就是最后那个阶段，比如把飞船由平飞到那个立起来，然后再接近，这个过程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这次改进呢，就是改成那个3.5小时，主要还是200米以外这段时间压缩了，因为以前需要将近四圈的时间，现在相当于减了一圈多。
15: 中国航天中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16: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17: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6: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18: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试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植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6: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9: 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

0: 的影响和机制。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作为15阶段首发载人飞船，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8艘载人飞船，执行我国第1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那么此次飞行任务也是我国自成功应对2025年11月首次太空应急任务以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2: 是的，执行此次任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完成了一轮全方位的提质升级，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的迭代。那同样是载人航天，神舟23号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此前的舷窗为1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1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4: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2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3: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鹤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23号作为我国第3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4: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定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定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啊，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啊，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3: 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4: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空间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3: 刁伟鹤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4: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6小时到负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啊，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 低温保存装置，更好地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3: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0: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再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3: 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1: 按照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超过100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2: 神舟23号任务期间，国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将正式开启系统性太空在轨验证。这种全新的材料为什么被航天科研领域寄予厚望？这场太空实验又将破解哪些地面科研无法攻克的难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5: 作为新一代光伏材料，钙钛矿有着相比于传统光电半导体更高的吸光系数，更简便的制备工艺，更低廉的成本，还可做成柔性器件，高度适配太空供能场景。本次钙钛矿材料的太空实验主要分为单节和叠层电池两大技术路线，其中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南京大学团队基于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借助空间站开展金属卤化物钙钛矿材料空间暴露行为研究，共计设置30组实验条件，并搭配地面同步对照实验进行器件在轨验证。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熊壮介绍，地面实验室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单一工况下的稳定性已基本满足预期，但太空是多种极端条件耦合的复杂环境，本次舱外试验正是为摸清电池在真实太空环境下的老化衰减机制，补齐地面科研短板，为突破空天应用瓶颈提供关键依据。
6: 这次实验是为了对于我们地表前期研究中所筛选这样一系列具有高稳定性和高性能的这样一些钙钛矿材料进行一个验证，同时也对我们所设计的这样一个器件结构是否具有一个空间上的高辐照耐受性，和我们的封装结构是否具备这样一个空间实益的可能性情况进行一个验证。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为了梳理整个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复杂的一个耦合工况环境下它的一个实际的实益过程和它的老化衰减机制做一个对比研究。
5: 本次另一个钙钛矿叠层太阳能电池项目是由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团队联合开展。此前，这一团队已依托前批次任务上行电池样品开展了搭载实验，而本次是在天宫空间站首次开展钙钛矿基叠层光伏电池太空暴露实验，聚焦空间极端环境下高效率叠层光伏材料与器件的长期服役性能。团队成员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科学院的朱成介绍道，
7: 叠层电池的技术呢，可以通过两节或者多节电池吸收不同范围光谱来突破单节电池的物理极限。叠层技术可以把光电转换效率理论上限从32%提升至40%至50%。
5: 这项实验共搭载90组样品，将在空间站舱外开展长达一年的太空暴露实验，全方位验证高效率电池的太空长期服役稳定性。当前在轨主流深化加电池效率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差距极小，为何还要全力研发新技术？朱成给出核心答案。
7: 传统的空间电池呢，目前的成本呢是大概在几十万每平米，所以呢，如果钙钛矿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可用，可能会降到几万块钱每平米的成本，对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5: 据了解，全球钙钛矿太空光伏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朱成表示，目前行业瓶颈不在于电池效率，而在于太空极端环境的长期稳定性未知。 本次实验的核心价值就是钙钛矿电池的核心失效机制，建立地面模拟与太空在轨数据的寿命关联模型，完成空天用叠层器件的原型验证，打通技术落地壁垒。
7: 是因为在太空中呢，它充斥着大量复杂的这样一些极端环境，对于我们的光伏半导体器件的这样的一个可靠性都会带来着严峻的一个考验。而地面上呢，我们通常只能通过模拟环境的实验方法进行单一环境或者最多是两个到三个耦合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是没有办法完全复现太空这样复杂综合的这样一个多变环境。
5: 两位专家都谈到，只有把电池送到真实太空环境中长期暴露在轨服役，才能判断它的长期寿命和可靠性。这场为期一年的太空试炼是中国钙钛矿光伏从实验室走向太空应用的关键一步。从短期来看，将精准解答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宇宙环境中能用多久、为何衰减、如何改进等核心问题。从长远来看，随着研究推进，或将有望为近地卫星组网、月球基地建设、深空探测提供颠覆性的低成本能源方案。我们期待一年后样品归来，解锁更多太空能源新密码，为人类探索宇宙点亮更持久、更经济的中国光能。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总台记者了解到，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了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5: 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目前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表示，
9: 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条巷道都不放过。
5: 救援人员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地面塌陷、积水、陡坡等诸多困难。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10: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就是探查以后再进去。
5: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10: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5: 在巷道出现塌陷的位置，救援队员也发现了两条采掘工程图上没有标注的巷道。
10: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11: 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画上去的。
10: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
12: 就矿上提供的图纸是吧？
10: 都是矿上的，我们不可能有。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5: 这样的隐藏巷道是不是属于需要严查严惩的煤矿隐蔽工作面，可能会成为事故调查中的一条线索。
1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6: 求求你，
1: 五
8: 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6: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吧？
8: 你和我，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7: 你根本就不是我亲爸。
18: 黄子鹤，
17: 我妈一定不要
18: 让你和小青阿姨结婚。小姐还说那个小青阿姨她喜欢你，
19: 可是你不能
18: 以勾引你的丈夫，
19: 你戴绿帽子杀了。
20: 感情之间，
19: 以前你不这样的，
20: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有结果的。

0: 以后还会有吗？
1: 当然会有，早点睡吧。
0: 睡不着，跟你有关。
2: 爸，干嘛呢？
1: 怎么还不睡觉？明天还上学呢。
2: 哎呦，一会儿就睡了，真啰嗦。爸，明天还让小琴阿姨来吧？
1: 不行，你小琴阿姨工作挺忙的。
2: 切。
1: 哎，你为什么要她来呀？
2: 我看她是喜欢你。
1: 那你妈妈怎么办？难道你不要她了？
2: 我当然要妈妈了，我要和妈妈去美国。
1: 嘿，你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和妈妈去美国？
2: 给你，自己看，我去睡觉了。我让你和小琴阿姨结婚，让妈妈和王子贺叔叔结婚，然后我和妈妈去美国找我亲爸爸去。
3: 第二天，郭娜就来了。这次她出差的城市是一个海边城市，照了很多相片存在数码相机里。魏彤总觉得郭娜这次出差有点问题，便趁郭娜不在的时候检查了相机。可是让她惊讶的是，相机里总有一个人的出现，这个人不是他想象中的王子贺，而是丁副局长。之后，
1: 来，我看看你那相机。
4: 给。
1: 怎么，去了趟海边城市，怎么没照相呢？
4: 哦，照了好多呢，都存到我单位的电脑里了。怎么，你想看？
1: 没有。
4: 对了，刚才小简告诉我家里来过一个漂亮的小琴阿姨。
1: 她漂亮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4: 小简还说那个小琴阿姨她喜欢你。
1: 孩子的话你也信？
0: 我明天生日，
1: 我送你一件生日礼物吧，你想要什么？
0: 我什么都不要，你来我家好了，我给你做好吃的，你知道吗？你来了就是最好的礼物。
4: 谁啊？
1: 没什么，是同事，说明天下午要开会。
4: 我下周去北戴河。
1: 单位组织的。
0: 生气了？
1: 没有，明天再说。
3: 之后，魏统用自己小金库给小琴买了一个价格不菲的皮包，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样的感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在报复妻子的背叛。同时，魏统也在关注着郭娜的动态，他仍然时常有饭局，经常醉酒后回家。他想不明白郭娜为什么要出轨，是对他不满吗？难道他就看不出小简长得像王子贺吗？
1: 小简，慢点，别摔着。
2: 知道了，爸爸。
5: 哎，魏统，带孩子玩呢。
1: 哈，是啊。哎，对了，你没去北戴河？
5: 北戴河？没有啊，单位早就说去了，就是一直没定下来。
1: 哈，这样啊。我可能记错了。我先过去看看孩子啊。改天聊啊。
5: 哎，行。
0: 魏彤，怎么想起来我这了？
1: 没事，过来看看你，最近怎么样？
0: 过来坐。我啊，交了一个男朋友，就上个月。他呢，是个经历丰富的男人。来，喝水。
1: 那不挺好的吗？
0: 可是，今天他让我去他家。

0: 他想了，说实话，我不喜欢这样的男人。
1: 你想和他结婚？
0: 我感觉他并不爱我，只是对我的身体感兴趣。
1: 哎，他不是让你今天去他家吗？看来，今天我来的不是时候。
0: 在我心里，你比他重要。你约我，我肯定会答应你拒绝他的。
1: 好了，我该走了。哎，小琴，
0: 别走，
1: 小琴，
0: 你知道吗？我好想你。
1: 我该回家了。

0: 您是？
1: 我是丁副局长的妻子，你好好管管你老婆吧，她勾引我的丈夫。
0: 你说，郭娜勾引你丈夫，这不太可能吧？
1: 怎么不可能？他们经常一起出去，两个人日久生情，我早就受不了了。
0: 那你有什么证据吗？
1: 证据？我虽然没有证据，但我知道他们之间有秘密。
0: 那，你来找我是什么意思吧？
1: 你管管郭娜吧，不要再勾引我丈夫了。我不敢和他说，他会跟我离婚的。可我不想离婚。
0: 那我们一块想个办法吧。
1: 我丈夫总嫌弃我，我承认郭娜比我有魅力，我看出来了，你是一个好男人，可是你不能眼看着你老婆给你戴绿帽子吧？
0: 那你要我怎么做？
1: 你最好让郭娜调个工作，或者以后不让郭娜再去应酬，或者你告诉她，如果她再勾引我丈夫，我就要找人杀了她。
0: 那好吧，我们都努力一下。你关注你丈夫，我去做郭娜的工作。
1: 好。
2: 晚上有个饭局，你去接下孩子吧。
0: 你怎么总有应酬啊？你把饭局推了，晚上我有事儿和你说。
2: 魏彤，这是怎么了？你要和我谈什么？现在谈不好吗？
0: 现在谈不方便，晚上再谈吧。
3: 晚上，郭娜并没有回来，魏彤很是生气，他给丁局长的老婆打了一个电话。在得知丁局长也没有回家后，两人开始商量捉奸的事情，但是想来想去都没有一个好办法，只能作罢。魏彤想，如果他也当了局长，郭娜的心就会回来了吧。
0: 进来。
1: 在做什么？
0: 那，我在写竞聘报告。
1: 竞聘副局长？
0: 是啊，
1: 你最近一直不理我，你知道吗？我发现我爱上你了，魏彤。
0: 小琴，你好好的和朱世恒恋爱，不要多想别的。我们之间是不可能有结果的。
1: 以前你不这样的。
0: 现在是我很关键的时候，除了竞聘，感情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
1: 魏彤，你好吧？
3: 在魏彤刻意回避小琴的同时，单位领导告诉他竞聘成功了。上任那天，他还没有来得及通知郭娜参加竞聘晚宴时，郭娜却出事了。
4: 魏彤，我找人把你老婆打了，她现在在医院。
0: 郭娜，你怎么样？没事吧？
1: 魏彤，
0: 你不要说话，好好休息啊。
5: 您好，我姓丁，我是郭娜单位的局长。听说郭娜受伤了，我呢代表局里来看看她。
0: 哦。
5: 哎呀，今天呢，郭娜出去办事，在路上莫名其妙。

0: 好的就被人给打了，你看看，哎，
1: 那现在没事吧？
0: 啊，没事了，医生说已经稳定下来了，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1: 郭娜，我升副局长了。本来今晚说要带你去参加晚宴，但是你这个样子，恐怕是不能去了。你在医院里好好养病啊。
2: 啊，副局长？
1: 嗯，是副局长。
0: 哦，是吗？哎呀，那恭喜恭喜呀！
1: 好，谢谢。今天还要麻烦您帮我照顾好郭娜，晚上我可能过不来了。
0: 好，好，没问题啊。
3: 晚宴很热闹，所有的人都在给魏统敬酒。魏统喝多了，回到家后，他躺在床上，很痛快的让自己哭了一次。他第一次深刻的知道什么叫做悲喜交加。
4: 爸，起床了。
1: 嗯，干嘛？
4: 妈妈呢？怎么没有回家睡觉呀？
1: 哎，妈妈受伤了，在医院呢。
4: 啊？我要去医院看妈妈。
1: 医院不许探视。
4: 那我给妈妈打电话。
1: 小姐，跟你说了，妈妈在医院养病，怎么不听话呢？
4: 爸爸。
1: 哎，小姐，
4: 妈妈，妈妈，你快回来吧！爸爸可凶了，就知道骂我。
1: 郭娜，刚才我心情不好，对小姐发脾气了。
5: 我过几天就出院，魏彤，等我出院，好好和你谈谈。对不起。
1: 那好吧，我也正好想和你谈谈。
4: 我知道你和妈妈之间出了问题。
1: 小姐，爸爸妈妈要是分开了，你是跟着爸爸呢，还是跟着妈妈？
4: 我不要你们分开，我要你们永远在一起。
1: 你不是要和妈妈去美国吗？
4: 老爸，我那都是气话，我心里最爱的是你，妈妈都排第二的。
5: 魏彤，
1: 哦，是李姐啊。
5: 丁副局长到了。
1: 啊！
5: 我把他告了，今天早上他被抓走了。
3: 丁副局长被抓了，郭娜没有人照顾，应该去接他回家嘛。魏统这样想着，但是很快便断了自己的这个念头。之后，郭娜告诉魏统，她回娘家住了。由于受丁副局长事件的影响，她也被停职审查了。后来，魏统收到了郭娜给他寄来的一封信。
6: 魏统，对不起，我想我们不能好好的谈谈了。我和丁局长确实有来往，现在事情这样，我实在没有脸再面对你。至于小姐，我也在怀疑她的身世，但是看到你总是那么呵护她。我多么希望小简就是你的亲生女儿，我对不起你。我们离婚吧，离婚协议附在后面了。
1: 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吗？
7: 是。
8: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预谋出轨》，旁白高旭东，魏统由董琪饰演，郭娜由苏青妍饰演，小琴由玉葡萄饰演，小简由花小蜜饰演，丁太太由玉葡萄饰演，王子鹤由刘洋饰演，丁副局长由波洛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十块十三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